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之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3: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1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我的女儿，怎么没得呀？
1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1: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6: 他是玉衣冒举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0: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师傅。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2: 没法去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6: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就再也没有。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

0: 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1: 嗯嗯。
0: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中哲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德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0: 是的，是的。
1: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0: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0: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0: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0: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 这就是唯一。

0: 你得有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儿，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头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2: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3: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3: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3: 他们两位是说过，对吧？
4: 对。
3: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3: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白老虎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所以回过头来，也许化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3: 没错。
1: 嗯。
3: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四五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3: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3: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编大姐，
3: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3: 对，
1: 嗯，
3: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3: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0: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0: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3: 是的，
0: 是
3: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0: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3: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3: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0: 杜广生，
3: 对，
0: 姚尚云，
3: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4: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

0: 烈的战争。嗯，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1: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忠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3: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4: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4: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5: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5: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

0: 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自己，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踏上寻找昆虫的旅程，看看它们如何使出十八般武艺在自然界中生存。寄生蜂是昆虫界臭名昭著的存在，被它缠上的昆虫基本难逃一死。在对话萌宠中，狗狗台伯如何和一只孟加拉虎跨越种族成为好朋友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纳米比亚变色龙追捕你不假，它最后能成功捕获猎物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全世界生活着大约90万种昆虫。它们的生存策略无奇不有，生存的环境也大相径庭。这是山谷中最常见的岩石，而覆盖在岩石表面的苔藓里却是热闹非凡。贫瘠的生长环境早已锻炼了昆虫幼虫的生存能力。苔藓让这群小家伙利用到了极致，他们以苔藓为食，还把自己伪装成苔藓来躲避捕食者。一只10毫米长的渡鱼也想在苔藓中避难。但在自然界处处是危机。这只小昆虫靠着身上的颜色隐蔽在苔藓中，

它是日本数翼灵幼虫。自然界中有不少生存奇迹，小小的昆虫也是不可忽视的强悍猎手。日本数翼灵幼虫极善伪装，它的伪装技术已经登峰造极，甚至骗过了许多昆虫学家的眼睛。伪装成苔藓是它最拿手的魔术。日本数翼灵幼虫天生就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的环境捕猎，苔藓成为了它最大的帮手。岩石上密布的苔藓帮它隐身，它只要耐心等待路过的猎物。

一只小虫进入了他的狩猎范围，但他错失了这一次饱腹的机会。当然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的失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打算继续在这里蹲守猎物。在苔藓上生活的微小昆虫都是他的猎物。另一只猎物没发现日本树蚁林的伪装，正中他的下怀。

日本数以零幼虫的武器是那像钳子一样有力的颚。他把颚深深地插进猎物的身体，吸取对方的体液。他满足又惬意地享受着美食，长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每餐一顿后的他再次伪装起来，新的目标正在靠近，蠹虫也是一道美味佳肴。蠹虫丝毫没有发觉日本数以零幼虫的存在，再加上日本数以零幼虫得天独厚的伪装，蠹虫没有发现也情有可原。在苔藓的掩护下，幼虫即将迎来蜕变，他正在做蜕变前的准备工作，他为自己织了一副茧，即将在茧里变成为成虫形态。3到4个星期之后，他会以一副新面孔再次来到这个世界。转变开始了，破茧时刻是日本数以零生命中最为惊险的过程。此刻的他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如果此时有猎手来临，等待他的就是万劫不复。他把腿固定在岩石上，慢慢舒展他的翅膀。转变结束了，现在他已经是一只成熟的日本数以零了。这里的苔藓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生活了，他即将离开这里，前往新的栖息之地。

这只长相可不浑身长满尖刺的小家伙是一只离白蛱蝶幼虫。可怕的外表让许多捕猎者望而却步。但大自然里总是充满了很多戏剧性。有一种小虫让其他的昆虫都避而不及。寄生蜂就是臭名昭著的小虫，只要被它缠上的昆虫很难逃脱一死。别看它的体型很小，却对毛虫是致命的。寄生蜂会在毛虫身体里产下几十枚卵。寄生蜂在毛虫身体里孵化，幼虫会一点一点蚕食毛虫，最终在寄生蜂成年之际，这只被寄生的毛虫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只毛虫就是一个寄主，它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其实也在保护寄生蜂的卵。它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保姆的角色，照顾着自己仇敌的孩子。寄生是一种既神奇又可怕的生存形式。昆虫发展出了千奇百怪的生存战略，希望能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下来。有些昆虫学会了利用周围环境，这些普惠蝶的茧酷似它们身边的树叶。这种子弟王蝶的茧和周围的树叶几乎水乳交融。红珠灰蝶的幼虫也有自保的方法。许多昆虫在长时间的进化下，已经能和周围融为一体了。这只飞蛾的幼虫几乎很难被捕猎者发现。有些蝴蝶外表很像树叶，这些伪装办法事半功倍，不费力就能躲避捕猎者。

这也是竹节虫的伪装大法，它依靠着这种方式在自然界存活了很久。但是捕猎者无处不在，一只乌苏里尼环中盯上了他。生死关头，竹节虫却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举动。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他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当身体被一点点蚕食时，竹节虫仍在奋力将卵产下，

竹节虫的卵静静地洒落地面，然后渐渐隐没在枯叶堆中。它们将在温暖的枯叶棉被下度过寒冷的冬季，等待来年孵化。树叶，就是一个微观世界，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精彩的生命戏。

0: 昆虫的世界是茫茫宇宙的一个完美缩影。这里有欢乐，有悲伤，有生死轮回。这个由无数昆虫组成的微观世界，就像是地球家园的一个缩影，让我们感受着它的美丽与荒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野东西是佛罗里达州戴德城的一家生态旅游动物园，在这里游客可以跟最令人称奇的动物进行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园里动物众多，驯兽师照顾和训练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让驯兽师最费心的还是他们的爱犬台伯。
2: 我们的爱犬台伯有使不完的精力，
3: 台伯的精力旺盛的超乎你想象。
2: 他一刻都不消停。我叫他长耳大野兔，因为他喜欢蹦得老高。收容所最初给他起的名字叫老虎。
0: 凯尔西在网上看到照片后，就从收容所收养了台伯。到了佛罗里达收容所，凯尔西一眼就喜欢上了他。源自印度的孟加拉虎是非常活跃的动物，它们旺盛的精力绝不亚于台伯。
2: 老虎粗野地扑向台伯，其实这是老虎在跟他打招呼，表示他们很开心。
0: 但是他们只能隔着栅栏会面，因为这些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已经长出了强有力的爪子和大牙，即便在玩耍时也可能让台伯严重受伤。动物园里住满了动物，但是他们很少能彼此包容。直到一个暴风雨之夜，一只老虎又再来到了这个

0: 雷电是一只小孟加拉虎，只有三个半月大，它是在这家动物园里出生的。
1: 雷电是在龙卷风里出生的，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雷电，因为那场风暴虎妈妈抛弃了它。
0: 这种情况在野外和圈养围栏里都有，尤其是在野外，那里没有人会发现被抛弃的虎仔，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沦为了食物。我脱下毛衣，然后把雷电抱起来用毛衣裹住，我揉搓着它的身体把它擦干，让它暖和起来。特别幼小的虎仔是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体温的。
2: 大难不死的雷电茁壮成长，凯尔西认为这个小孤儿也许会是台伯的好玩伴。
0: 当雷电长到9到10个星期大时，我们开始让他和台伯接触。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先看看情况。
1: 我女友想把狗和老虎放在一起，它很可爱吧？
0: 我希望给雷电找一个玩伴，能为雷电旺盛的精力提供一个宣泄口。把两只动物放在一起，哪怕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哪怕它们年龄相当、体型相当，你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它们可能会伤害对方。它们见面的时候是系着链子的，这样它们就可以互相闻一闻。而且就算哪一方反应过激，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拉开。我们得一直保持警惕，还要给他们时间习惯对方。
3: 一开始他们互相不服气，

0: 然后他们开始耳鬓厮磨。
1: 雷电蹭着台脖，猫科动物表示喜欢的方法是摩擦并留下气味痕迹。
0: 他们连在一起，那是他们亲吻的方式。
2: 老虎和狗是不同的动物，但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具有同样旺盛的精力，所以能玩到一块儿。
0: 看上去雷电是老大，但其实是台伯。我觉得很特别，两只动物显然互相看对眼了。
3: 凯尔西和兰迪会带孟加拉虎去游泳，这是老虎的训练和锻炼项目之一。
1: 老虎喜欢水，他们会到水里玩，会在水里捕猎进食。他们能潜到水下，屏住呼吸能长达3分钟。
3: 对虎仔雷电来说，喜欢水是他天生的特性，但台伯就不一样了。
1: 台伯一直都有点怕水，他与水发生的唯一交集就是喝水。
3: 游泳，台伯丝毫不感兴趣。直到有一个夏日，他看到雷电与凯尔西在水里嬉戏。
1: 于是台伯下到水里和雷电一起玩。要知道，台伯从没有单独下过水。
2: 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愿望，驱使台伯跳进他一直避之不及的水里。
1: 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和雷电在水里玩了，这是他们友谊的明证。
2: 这段友谊将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老虎能长得比普通狗大很多，公虎能长到220公斤，有的甚至能达到270公斤。随着它们一天天长大，老虎会在无意中伤到狗。
1: 我知道虎仔雷电会长得非常非常快，他们能在一起玩的时间不会很长。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挺难过的。
3: 台伯和雷电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玩几个小时，但是雷电快4个月大了，凯尔西知道他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1: 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他们最多还能在一起几个月，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一起尽情玩耍一个夏天。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友谊让狗狗台伯安静了下来，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他消耗了一身多余的精力。要知道，其他动物都不想跟他玩。与雷电的这种关系，让台伯既能和屋子里的其他狗，也能跟我们更好地进行互动。我们觉得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台伯因此更喜欢到处走走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想以后再有别的小老虎，我一定要让他们与台伯一起玩，因为台伯已经不再长个儿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以复制，因为雷电是一只特别的大猫，它的个性、它的宽容、它的耐心什么的都很不一般。我觉得这就像高中时的初恋，初恋总是很特别的，总是令人难忘的。也许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我认为这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也很特别。
3: 在德克萨斯州，一只狗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
4: 当时我们在南美执行一项缉毒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
3: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4: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3: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4: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

0: 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1: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一只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2: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一只你布甲在沙丘上奔跑着。一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闻声赶来，你布甲对他来说是美餐。它们体型一般在15厘米左右。世界上大约有130多种变色龙，只有它选择在沙漠中求存。它们走起路来一步一缓。白色的身体在沙漠中并不打眼。突然，他看见了什么，飞速向树枝奔去。原来，一只蚱蜢正在树枝上歇息。但蚱蜢反应迅速，它没有得手。不过，一只新猎物又出现了，又是一只尼布甲。它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展开了追逐，这对变色龙来说已经够快了。它发出第一次攻击。但被你布甲躲过一劫。面对美食，纳米比亚变色龙不会轻易放弃。最终，这只你布甲还是成为变色龙的盘中餐。他们每天能吃100只你布甲。为了在沙漠中活下去，纳米比亚变色龙练就了特殊的奔跑技能。

它们可以从你布甲身上获取所需的营养和大部分水分，不需要再去寻找水源。纳米比亚变色龙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干旱的沙漠，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

0: 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阿尔兹海默症确诊。
1: 这个病我听说过，俗称叫那个，
0: 俗称老年痴呆。
1: 没错。这样，我赶紧给你批两天假，你再去看一看。
0: 这不是开病假条的问题，它是要长期治疗的。我妈已经严重到连最基本的记忆游戏都玩不了了。
1: 你说说，你这生病你玩什么游戏啊你？你先告诉我这游戏怎么玩。
0: 从你左手往右手数，第三样是什么？
1: 骗钱儿啊！哎呀，
2: 怎么的？你也跟我一起进城接受治疗啊？
1: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吧可以理解，妈妈不在身边，你胡思乱想可以理解。
0: 我现在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你就告诉我怎么样，你能给我开解聘书？
1: 啊，得本人申请，我批准，卫健委盖章，拿到州里复印。不过最麻烦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交接工作吧，少说得几个月，多了一两年都有可能。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0: 难怪说你这个村官当的不怎么样，满世界欠钱不说，连个人都找不到。
1: 怎么说话呢？不过这事儿呢，不是不能商量。一来呢，本人的意愿更重要；这二来，你有诊断书和证明什么的吗？
0: 行，我给你拿。
1: 什么套路？
3: 换个药啊！哎呀，你得慢一点儿。
4: 也几天了。
3: 好，没问题。
0: 不要紧啊！你动我包了？
3: 我这忙成这样，我动你包干嘛呀？
0: 那诊断书呢？
3: 什么诊断书？我哪那么多病历？你找东西呢吧？你也有找不着的时候吧？哎呀，咱俩谁都别说谁。
5: 明天还有一针，别忘了来啊！
6: 谢谢，谢谢，
5: 不客气。
6: 啊，孩子去。
1: 你这身体到底怎么样？
3: 哎呦，我没事儿，这不是他想让我跟他进城。
1: 有事儿就告诉我。
3: 我告诉你，好，放心吧。
1: 鸡蛋还够吗？
3: 还真不够。
1: 路上汽车给你拿去。
3: 行。
1: 走。
5: 谢谢啊，海书记。
1: 完了，
6: 没开枪。
1: 那么大藏得住吗？
6: 最近手头有点紧。
1: 朱哥，蓝莓还没挂，这鸡还在繁育期，哪来的钱？村里不是也给安排工作了吗？
6: 我不耽误我的正事，走吧。
1: 等一下，你别挂，
7: 我拿回家去。吃完了再。

0: 钱吗？
1: 你赶紧把鸡还我。
2: 可以，鸡还给你。
3: 再见。
4: 今天血压不错哈。兰兰，你回家休息吧。
5: 我改论文呢，顺便盯着你。
4: 我错不了。

0: 那县银行的钱，
1: 新农合的钱，先我替你交给海书记啊。这快打完了，我给你拿药去。
0: 啊。人帅，快来啦，马上
1: 了。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啊，好。
1: 这，啊，拔针了啊。来，把这摁住，摁住。这个，是一天两次，然后一次两片儿啊，拿着，嗯。
0: 好。
1: 嗯，等，
0: 鸡蛋。
1: 王兰，
0: 明天过来啊。
1: 好。诊所没什么人了。

0: 小雨，你今天当班吗？
1: 我这都忙疯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这不是回来接我妈了，这还没同意跟我回去呢。哎，先不说，你帮我个忙。

帮我去一趟神经内科，随便找哪医生都行，就帮我把我妈的病历拍一张发给我就行。没事儿，就是找不着诊断书了。好，谢谢。

哎呀，怎么样？这监工监了一天了，后面这村医干得不错吧？没出什么错吧？你还有一圈穆斯林要打。

0: 子还剩三颗，刘奶奶拿走两颗，那还剩一颗。还剩一盒，
1: 杨大夫。
2: 哎，海书记，你怎么又送鸡蛋来了？
1: 这不你让我拿的吗？
2: 我让你拿的。
1: 对啊。
2: 啊。啊，我让你拿的，谢谢啊。拿来放那屋，在那个柜子里面，鸡蛋都在那儿放着呢。
1: 我走。
2: 啊，哎。

0: 副总了，他们怎么办？就像范爷爷，他到县城医院都挂不了号。我知道，你跟海洋是串通好的，他都不知道你病了呀。但你觉得，如果他知道你的病，还会任由你胡闹吗？
1: 我怎么是胡闹呢？哎，妈妈是党员，她是书记，她是我的领导，她不让我走，我不得继续工作吗？
0: 行了，别说了。 那个妈妈下午啊要去医区免费测量血压和血糖，你也累了一上午了，你回家吧，啊，歇着吧，不用跟着我了。

0: 还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吧。
1: 工作安排，
0: 我不管你有没有病，必须跟我回去。
1: 妈妈就是年龄大了，谁年纪大记性好啊？妈不能跟你走。

0: 挺好的啊，还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回家炒菜呀，一定记住了，要少放油，少放辣，少放盐啊。
1: 不行不行，我都忌了半年嘴了，我真受不了
0: 受不了啦，想吃啦？
1: 了。
0: 那你得问问你心脏上面那个金属片片，它答不答应？
1: 那干脆啥都别吃了，
2: 每天只喝粥行了。
0: 话说，娜娜，鸡蛋还是要吃的。
1: 走，走就走，
0: 慢点啊。地震，地震，地震！快快快，涨血压！
2: 这个东西冰冰凉，有寒气，不好的。
0: 你是说听诊器冰冰凉？没事，我给你这样。哎呀，就不凉了，快点儿，咱们算了。
2: 麻烦。
0: 坐着，我袖子里。
1: 一次才给一个鸡蛋。
3: 怎么看一次病，量一次血压，还能给你们一个鸡蛋
0: 啊？挺好的，
2: 我身体非常好。
0: 是，那也得多注意啊，别忘了拿鸡蛋。来，挑个蛋的给你，
2: 一个呀，
0: 一个，待会儿。

0: 还是不太好啊，
1: 不行的。
0: 你最近药吃着呢吗？
1: 我吃着呢。
0: 那这样吧，你哪天有时间到诊所来，我给你换一种药。
1: 行。
0: 嗯、喝完了。
1: 谢谢。嗯，
0: 好乖。拿个鸡蛋。
1: 啊。
2: 嗯，鸡蛋。
1: 哎呦，谢谢。
0: 宝贝儿，奶奶给一个啊。
2: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好嘞。
2: 回家。嗯。

0: 韩书记，希望你有空能来一趟，我想商量一下我妈的事。
1: 行吧，然后晚一点过来找你。正好杨医生帮我收了一组今年新农合的钱，我就找到何硕去。
2: 喂，
3: 哎，怎么还没开出来啊？
0: 我在帮忙来，我马上
2: 就去找神经内科的主任。哎，我跟你说，你回来赶紧把手术给我补上，
3: 不然我这边真的很为难。
4: 行行行，你赶紧啊，着急，拜拜。
5: 工作状态没什么问题啊。
3: 就是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我妈现在症状还不明显，但是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短期记忆缺失。
4: 虽然长期记忆很清晰，但经常也会忘记刚刚做的事儿、说的话，经常会记不住人名，记不住自己要干什么。
5: 可是我看杨医生工作状态没什么问题。

0: 韩书记，我妈病历找到了，我现在去办公室找你。 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事是事，你必须接受。我也是医生，我知道，医生的第一职责就是病人，所以家人都是往后放的。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就没怎么管过我，家长会一次都没去过。可现在不一样，我已经没爸了，我不能再没妈了。
1: 行，我知道了。你让我再想一想。

0: 怎么了？怎么了？钱没了。
1: 什么钱呀？
0: 新农合的钱，那乡亲们交给我，让我交给海书记，都是他们的血汗钱，不知道放哪儿了。
1: 你最后一次看到那个钱袋呢？
0: 我都放在这个抽屉里，我觉得放在这不安全。我把它拿出来了，放在一个布袋里面，然后我拿着那个布袋去找海书记，我想交给他。海书记那天不在，然后我就把钱……
1: 您是直接回的诊所，还是回屋了，还是回家了，还是中间去了其他的地方？您那天都干什么了呀？记得吗？
0: 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
1: 没事儿，不着急啊，慢慢想。你先把这收拾收拾，我去帮你找，钱肯定在啊！赶紧把这收拾收拾，一会儿来病人了，人家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没事的啊。

0: 哎，刘医生，
1: 你好呀，
2: 我妈这边可能现在有点麻烦，
1: 出了点状况，她把收上来
2: 兴隆盒的钱啊，不知道放哪儿了。
1: 忘了，要不你给我个人员
2: 姓名，还有钱数。
0: 杨医生没事吧？
3: 对呀，你先好好安抚一下杨医生，我一会儿呢把那个人员和
0: 数目统计一下，咱们微信说一起解决。
3: 你看别着急啊。

0: 奶奶，哎呦，你这孩子怎么睡沙发上了？哎，醒醒醒醒啊！晚上没回去睡啊？我去趟诊所啊。
1: 嗯，这是什么呀？
0: 新农合的钱呀，昨天才收上来的。哎呀，海书记交给我这个光荣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哎，你待会给海洋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让他到诊所来一趟，把这个钱拿走。那我去了啊。
2: 哎，妈，你路上小心点，
0: 啊。
2: 钱收好了。
3: 海书记，我妈今天一早上拿着布袋说要去找你交新农合的钱，她又找着了。
2: 昨天的事儿像没发生过一样，又不记得了。
4: 蒋医生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确实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了。
5: 这样吧，
4: 咱俩商量一下，看怎么跟他沟通。
3: 行，那一会儿见。

0: 哟，蔡书记，
1: 蔡医生，
0: 哎，
1: 忙着呢啊。是这样，你的情况嘛，市长也跟我说了，经过村委会一致同意，从今天起就暂停您的工作了。
0: 真的呀？
1: 啊，
0: 我真的可以退休了？太好了，我一直等这一天呢。好好在家享清福，我闺女把我接进城里，多好啊！哎，书记啊，那我退休之前是不是应该再找个村医来呀？现在不就我一个人吗？你说村民要是有个头疼脑热，谁拿个药量个血压什么的，得有个人吧？兰兰，你看，你让妈退休了，我也挺高兴的哈。不过妈也是个闲不住的人，那，你是不是应该先结个婚，给妈生个孩子，让妈玩玩？啊？
2: 海书记，你刚是不是说县卫健委可以给你调派村医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2: 打个电话问问呀。
1: 我问一下。哎，你好，是县卫健委吧？我是高村第一书记，海洋。对对对，是这样，我们能从你们那儿接到一位村医吗？没有啊。那什么时候能有呢？不知道啊。行，好，谢谢啊。
0: 跟医生来吧，还是找不着是不是那我怎么退？
2: 真是奇了怪了，这么一个没有难度的工作，怎么就找不来个人呢你？
0: 没难度，村医没难度啊。
2: 不然呢？不就是每天量量血糖、测测血压吗？头疼脑热的打个针、吃个药，再照顾一下孤寡，稍微大一点的病就转院了。妈，你知道我们急诊科每天有多忙吗？那都什么难度？
0: 刘大医生，你要真觉得村医没有难度，你就试几天啊。
2: 行，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了，今天剩下的我替你。
3: 我请年假等新村医来，杨慧妮女士正式退休，从此不再干涉我的生活。海洋，你做见证。

0: 哎，
1: 院长，
0: 啊，是的。
1: 我想把年假请了。
0: 妈妈还是不愿意来我们医院治疗。
1: 我没用，工作没做通呢。反正我也2年没有休年假了，所以这回就当歇息一下吧。
0: 嗯，好。

0: 沟通要有方法。谢谢院长，知道。还有，你提交的论文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我已经批注好发邮件给你了。好的，我尽快修改。谢谢院长。
1: 亲爱的柳大夫，啊，全村人的病历全都在那个柜子里，60岁以上的老人，在最左边，啊不，最右边，啊，你看啊，这个呢是咱们最近的健康登记档案，你也要看仔细了啊。还有什么呢？哎，你怎么都收起来了呢？血压计、听诊器。
2: 还有温度计，这是必备的，别放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药房的药，药房的药啊，你要仔细的先看着，哪个缺了就把它记下来，咱们得到镇上去进药啊！
3: 行行行行，妈，您都转3圈了，来来来来，
2: 干嘛？
3: 您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去跳跳广场舞啊，或者觉得没事儿的话，就去龙奶奶家坐一坐，陪她聊聊天儿，行不行？然后。 再最后就回家做好晚饭，等我，好吧？好，好，好，好，放心啊，
2: 啊，好。

0: 夫，杨大夫在吗？
1: 你妈妈呢？
2: 今儿我替她，怎么了？
0: 哦，她不在呀。
2: 那我等你妈妈回来再来吧。

0: 少见少见少见啊！诊所这么清静，连个打针的都没有啊？
1: 我这就是刚忙完，歇一会儿。
0: 啊，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回来是想告诉你啊，你别忘了，只要他们来看病打针，都要给他们拿一个鸡蛋啊。
1: 七天的还鸡蛋，鸡蛋就是给你惯坏的。行，回去吧。
0: 我在这陪你一会儿呗，反正也没人。
1: 一会儿就来人了，人要坐这看病呢。
0: 嗯，我坐那。
2: 杨大夫，杨大夫呀，
0: 我想，哎呀，这怎么了？
2: 我都疼得不行了。
0: 来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国强啊，今天我不出诊，今天是柳大夫坐诊啊，你让柳大夫给你看。
2: 这他能行吗？
0: 能行，他是咱省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呢。来，你坐那，让他看看。
1: 这哪疼？
2: 就这胸口这儿，胸口肋骨特别疼。
1: 疼了多久了？
2: 疼了有半年多了，这之前就是隐隐作疼。最近是天天疼啊，尤其是今天疼得特别厉害。
1: 一般是早上疼还是晚上疼？
2: 早上也疼，晚上也疼，它时不时就疼。
1: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痛感？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还是？
2: 就是里外都疼。哎呀，我说不清楚。
1: 我看看。
2: 这儿疼。
1: 这儿
2: 啊，对，也疼。
1: 这儿
2: 啊，那下一点啊、哦、啊，
1: 这儿
2: 就疼啊，轻点啊，
1: 行哦，你考虑一个肋间神经的放射性疼痛，啊，最好去大医院做一个上腹部胸部 CT， 我给你把单子开了，这样你直接拿去医院，医生就知道了，要不然不准确一点，我也不好随便说。
2: 这我还要去大医院检查呀。嗯。
0: 国强，
2: 啊，
0: 来，你到这儿来。

0: 在这儿躺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1: 哦，好的。
0: 慢点啊。
1: 哦，好。
0: 哎。哦，你现在是这儿疼是吧？
1: 哦，
0: 是肋间疼哈。
1: 哦，对。
0: 那睁开眼睛看看我，往上看，哎，往上看啊。哦，好。
1: 来，把腿使，蜷起来一下。哦，
0: 好。好，就这样蜷着啊。
1: 哦，
0: 这儿怎么样？
1: 哎呦，
0: 疼吗？
1: 哎呦啊，疼
0: 哈，
1: 哎，
0: 这儿没事啊。
1: 哦，
0: 你再感觉一下，你这肋间还疼不疼了？
1: 哎，好点了。
0: 没啥大事，来，起来。
1: 嗯，
0: 我判断呀，啊，你就是慢性的阑尾炎引起的反射区疼痛。
1: 啊，
0: 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吃上七天，然后再来找我，可能就好了。
1: 哎呦，那就不用去大医院了。
0: 不用去大医院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杨大夫啊。
0: 开药去。
1: 谢谢谢谢。

0: 兰兰，咱们村啊条件没那么好，所以啊大部分时候还是得靠经验。
1: 您就是凭经验判断他就是阑尾炎，万一他是肝区病变呢，或者神经性疼痛的带上疱疹的，你不经过仪器的确认你就随便用经验判断，那还要大医院的那些仪器干什么？
0: 你查过他的眼睛吗？我刚才查了，眼睛没事，手部没有蜘蛛痣，身上没有水肿，可以排除肝部病变。我也查了他的皮肤，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你刚才也看了，我按了他的脉试点，反射区疼痛消失。这就是慢性阑尾炎，这就是经验。
1: 扁桃体肿大充血，还是有一点炎症。脱了，我们听一下肺。吸气，呼气，把手抬一下，不用这么高。来，吸，呼，吸。哎，没有三高吧？
2: 啊？
1: 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2: 啊，那好像没有。
1: 有痰吗？
2: 啊，痰有，是里面有泡还发黄。
1: 啊，那是有点炎症，就是一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给你开一点药，吃两天就行了。你拿药去，
0: 快把衣服穿上吧，别再着凉啊。
2: 这晚上一直咳。把我老婆都气到别屋去睡了。
0: 没事，吃点药就好。
1: 来，消炎药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别喝酒啊。
2: 好的好的，
1: 多喝热水。
0: 等一下，
2: 杨医生，这钱然后一起记着，到时候我们一起结好吧？
1: 行，
0: 吃莲花清瘟吧。啊，就按照上面的剂量吃就行了。
2: 好的。
0: 来个鸡蛋，
2: 哎，多谢杨医生。
0: 行，回去吧。啊，三年前他得了慢性肾病，肌酐都到800多了，吃不得西药的。兰兰，你只问了他三高，你问过他既往病耻和过敏史吗？
1: 村里的人嘛。你们每天打交道自然熟一些。
0: 我是比你熟，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我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有什么病都记着呢。
1: 你试试吧。
0: 想考考我？考吧。
1: 乔大旺，
0: 2016年12月7日，腹泻，一天六次，无发热，开的药是整肠生，一日三次，一次两粒，蒙脱石散一日三次，一次一粒。
1: 乔爷爷就住在我们家隔壁，

0: 你经常也去看他，肯定熟一些。张永贵，
1: 张永贵，2012年8月9日，脑梗死后遗症，右侧肢体偏瘫至今。
0: 还真是够急的，差点真的信以为真，你没有病了。
2: 本来我也好好的。
1: 兰兰，你只要把他们都放在心里，就永远都不会忘的。
0: 知道了，我会好好看的。
3: 杨大夫，杨大夫。杨大夫呢？
4: 怎么了？
3: 来来来，
4: 在这儿。
3: 帮我看看好吗？
4: 哟，怎么了？
3: 吵架了。
4: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哎，
5: 好了。
4: 你哪不舒服？
3: 啊，碰到了柳大夫。
6: 是
7: 了。哎呦，
4: 这
7: 儿。啊，疼。
4: 你今天拉肚子了吗？
7: 都吃不住呢。哇，哎
3: 呦。下了。
4: 让您吐吗？
7: 我吐。
4: 有没有头晕、乏力？
7: 有，都有。哎呦，我要死了。
6: 啊，您给瞧瞧，怎么跟我吵了一架？我说我要出去谈个生意，他就跟我吵的。
8: 你长本事了是吧？
6: 没有。
8: 你现在这个鸟笼子非遗项目挣钱了吧？
6: 挣了点了，多亏了村委会的大力扶持，我这才能把咱们村里的剩余劳动力给组织起来，让大家伙也有个收入啊。
8: 哎，你挣钱给妈妈了吗？
6: 给了。咱得孝顺老人不是吗？
8: 你光给他钱了是吧？
6: 那我这那么大厂子，
8: 你呀，你真以为给钱就是孝顺啊？
9: 如果的话，那可能得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要不然我们没办法跟您确认病因。我跟他们赶紧说一声啊，不能耽误。
6: 我这
8: 你个臭小子，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多陪一陪，他孤单。
6: 可是我呢？
8: 我知道你生意做大了，你忙，但是你把你妈妈放到你店里面，他的鸟笼子比你做得好。
6: 那
7: 是啊，
6: 是是是，这不是想着让他在家享享清福吗？
8: 在家不是享福，他跟你在一块儿才是享福呢。
9: 那我怎么让你去城里陪我，你就不愿意
8: 教育别人呢？
9: 阿姨没问题，回头啊，你要不放心，就再带他去县城医院检查一下。
6: 知道了。
8: 哎，但是你还是带他去检查检查吧。
6: 是是是是，兰兰，
8: 明白了吗？多陪陪他。
6: 哎
8: 啊，
6: 好，
8: 去吧。来，多喝点水。
3: 大夫走了啊。哎呀，
8: 怎么样啊，刘大医生？这村医当的感觉如何啊？
9: 挺好的呀，没什么难度。
8: 真的没什么难度啊，唉，其实还是有难度。你看，刚才王奶奶他们这家庭问题都得咱解决，是吧？
10: 我这也就是第一天来，业务不熟，明天就好。
8: 哎，那你还想让我退休吗？
9: 当然。
8: 好吧。
11: 杨医生，杨医生，王奶奶吃了中饭又吐了。
0: 王奶奶，
12: 我跟你一块去。
8: 不用了，我去吧。你等我一下，我拿药箱。走吧。

0: 是吧？诊所里人多吗？
1: 没人呢。
0: 我想让你帮我看那个。
1: 进来吧。这看乳腺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哎呀，
0: 我婆婆这个人比较古板，要是被她看见，又要说我了。昨天因为在屋门口给孩子喂奶，

0: 却骂骂咧咧一下，这喂奶也丢人啊！
1: 啊，就在院子晒谷子，爸爸哭得厉害，我就没想那么多。
0: 你说你婆婆也是个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确实有肿块，多久了？
1: 哎呀，结婚前就有，这哺乳期反复胀奶喂奶的，一下就更严重了。
0: 但这只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里做 B 超的。
1: 啊，来你这儿看看都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
0: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确实有肿块，多久了？
1: 哎呀，结婚前就有，这哺乳期反复胀奶喂奶的，一下就更严重了。
0: 但这只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里做 B 超的。
1: 啊，来你这儿看看都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
0: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
1: 我倒是和她说过，但她说每个女人都有这毛病，她也有，是真的吗？
0: 怎么可能呢？健康的乳房里是不会有肿块的。反正这个病吧，就是不能生闷气。你要有什么不开心，也没人说，就来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办法。
1: 在这村里啊，也都习惯了。
2: 我今天到排道村义诊站了一整天，我说院长，我肤色都黑了。
3: 你不管怎么晒，都是个肤白貌美大长腿。你看看我啊。我连义诊都没顾上去，
2: 这几天都在义诊啊，明天就到你们村了。他们还说呢，通知你妈没通知上，让我告诉你。
3: 我来安排你们。
4: 得嘞，那你那儿有什么能用的设备吗？
3: 一穷二白，我跟你讲，你就把你能想象到的、能搬动的全给我弄来。
5: 哎呀，养殖基地那边反映啊，说最近有一部分锦鸡。进食情况不理想，
6: 明天吧，明天再来看一下。
5: 好，
7: 然后另外，幼儿园新到那个桌椅怎么样了？装的，
5: 正在装呢。
6: 辛苦了。
5: 您注意休息啊，别工作太晚了。
6: 来，放心吧。
5: 好，
7: 慢点啊。
5: 哎，
4: 施主任，
6: 等一下。
0: 都是爱岗敬业，这么晚还加班，
6: 应该的。
0: 我刚上来，看见幼儿园正在搬新的桌椅板凳。我听他们说了，你来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建了幼儿园。
7: 是啊。
0: 那咱一碗水得端平吧。
6: 啊。说吧，你想要什么？
0: 便携 B 超机。村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弱病孺，你应该知道，这些基础的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
6: 刘医生，我现在你这个提议呢非常好，但是没钱。村里正在搞长效经济项，现在资金特别特别紧张，
0: 不然他们会不停地往返县里或者城里。
6: 等一下。我看一下预算。按照现在的预算，明年，明年 B 超机可以安排上。
0: 虽然只是一台 B 超机，但是对咱们村里来说，那是卫生医疗条件向前迈进一大步。
6: 行，让我们想想办法，啊。
0: 好。
6: 你回来这么多天，还没去村里转过吧？明天起来了，我带着去村里转转。
0: 好、啊，
8: 这就是咱们村的蓝莓基地，有600亩。
9: 这一片都是龙奶奶家的，王福州奶奶就是那一片。
0: 变化这么大，都快看不出来了。我们家的呢？
9: 那儿呢？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啊，
9: 2年前我刚来高耀村的时候，村里面剩下的都是年龄大的。

0: 不没什么劳动力了，
1: 这田间根本没人打理，
0: 零零散散种着土豆啊、红薯啊、花生什么。
2: 我和村干部们就想把他们整合一下，
0: 然后就做了一个综合林下经济基地。
3: 那片林子呢？
0: 走，带你看看去。这一面是天东，然后这面是仙毛，再往前就是杨锦集的地方。这就是咱们高耀村长效经济发展规划迈出的第一步。
3: 可以啊，我一直以为你就是来下乡体验一下生活，然后走个过场，没想到还真的干了点实事。
0: 我刚开始种蓝莓的时候啊，没人相信我，大家都说这个穷乡僻壤还能种出蓝莓来。那个时候就只有龙奶奶和杨医生把自家的地借给我当实验田，可结果呢我还失败了，那时候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还是杨医生，他一直鼓励我，一直支持我。他跟我说，海洋，你是年轻人，要敢想敢做。
4: 我们第一次动员大会的时候也是杨医生陪着我，一家一家的
0: 介绍情况，要土地，同时还肩负着村医的工作。以后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想他们那么支持我，所以我一定要咬着牙往前冲。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就是咱们高耀村的未来了。
3: 我呢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么大的产业，我的 B 超机是有希望了。
4: 其实村里面的每一笔钱我都会斟酌再三的花出去，因为哪都需要投入，哪都需要花钱。
0: 你看这些药得卖出去，资金才能回来。
4: 那我觉得你说的对，村民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0: 所以你的 B 超机我答应你，我一定想办法。
3: 好，
0: 怎么样，这个最佳冠军点咱们村会以前有什么变化吗？
3: 天上的星星还是一样多，就是村里的灯短。以前上学放学老路过这儿，我爸每次接我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红旗那儿，你妈就在那儿。
0: 村里刚脱贫，通了电还装了灯，可是舍得用电的人家还是不多。
3: 我家那时候就没灯，我爸每天晚上都给我吹芦笙，可好听了。
4: 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男医生和我说了，
0: 说你爸走得早，他也没什么时间管你，就把你丢在龙奶奶家。你就这么小一只，
4: 然后天天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你妈回来。
0: 后来你去了省城上学工作，你们母女俩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
4: 杨医生好几次都想去省城看你，但后来都因为来了病人误了车。
0: 他现在手机屏保都是你的照片，走哪儿还跟我们炫耀说你长得漂亮。
3: 我跟我妈待的时间可能还没你跟他待一起的时间多。
0: 但是杨医生一直说你懂事儿，说你体谅他，从来没跟他生过气。
3: 那是因为生气没用，我都习惯了。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4: 我从北京来的，
0: 乡亲们觉得我来自大城市，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总怕我待两天就跑了。所以我来的第一件事儿就筹建幼儿园。扶贫先扶志，我得从娃娃抓起。
4: 那村里一个月专项资金补贴完才30块钱，这他们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回来。
0: 来我们村支教的李老师不知道挨家挨户跑了多少趟，这孩子才慢慢多了起来。
4: 我知道让大家相信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0: 但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就像杨医生一样，早晚有一天，大家会明白我的。陈医生，陈医生，
1: 海洋，
0: 等等。
1: 这个是我们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这是我们高药村的第一书记海洋。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各位辛苦了啊！这样，我代表高药村向各位白衣天使到来表示感谢。我们村委会呢，一定全力配合好各位医生的工作，服务好这次义诊活动。
1: 那咱们医生先准备一下，一会儿我统一安排村民来面诊。
0: 好，来，别放那儿，我过去啊。
2: 好。昨天李院长说你要休年假，去哪玩？
1: 玩什么呀？在家陪我妈。
3: 石兰宝贝，
4: 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了，你不在，除了工作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1: 你呀，就是想人分担你的工作。
4: 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跟你说，最近李院长忙那个论坛都忙疯了。
1: 我也想回去，只是我们村找不到新的村医，我妈不肯跟我走。
4: 接杨阿姨回去是大事。这样，这几天你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1: 那先帮我把传单发了。
4: 得嘞。
0: 来，我放这儿了啊。
1: 你见我妈没？
0: 杨医生，杨医生挨家挨户走着通知去了。
1: 这两天他腰又不好，不跟我说，我去啊。
0: 这么多年了。交给别人他也不放心呢。
5: 哎，阿排，
6: 哎，
5: 阿排，广场上义诊呢，你把这东西送回家，一会儿去看看呗。广场上啊，现在做义诊呢。省城来的医生，去检查检查呗，去检查检查吧。
6: 广场上在做义诊，
7: 我婆婆在那边呢，她不让我去。
5: 要钱？义诊还要钱呢？不要钱，你不管他，他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我。
8: 好的，好的。
5: 快去吧，去吧。啊，正好你们俩在一起。蒙学以礼，量。
9: 不留嫂子，房子呢？
10: 啊，杨大夫，你吃过饭了？
9: 吃了。儿子不在家啊？
10: 哦，没有。
9: 我来是跟你说呀，到广场上去呗。广场上现在从大医院来了医生做义诊。查查，
10: 我不去，又给我查出一身病来。
9: 你这不冤枉人家医生吗？医生好心来做义诊呢，去看看吧。
10: 那我也不敢去，我看着那个检查单呢，心里就害怕。
9: 那这样啊，检查完了以后单子我给你拿着，小毛病呢我给你配点药。
10: 那要查出大毛病来了。
9: 大毛病让石兰陪你上大医院啊。
10: 大医院我更不敢去了。
9: 行了，我就看你这精神头啊，不像有什么大毛病的人。去吧啊，一会儿带着挪挪一起。
10: 哦哦哦，
9: 挪挪一会儿跟着奶奶到广场上去玩啊。长长啊，王府柳。哎，
4: 今天都是免费的体检，我们一会儿都去看看啊。哎，李学医，今天有免费的义诊，您可以看一下，都是省城大医院来的医生，免费的。
11: 这个都有什么检查呀？
4: 全科，眼科、耳鼻喉科、内科、外科什么都有，包括针对咱们女性的乳腺外科都有。
10: 乳腺检查？那多不好意思呀。
11: 就是
4: 咱们要到时候病了去医院都是得检查的。
10: 石兰，你盼着我们生病呢？
4: 其实你们这些观念啊可能还是偏保守一些，但事实上呢，70%-80%的女性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乳腺问题，比如说小结啊、增生啊。但是你们要拖成大病了再去看，那就为时已晚。
10: 你个没结婚的姑娘，天天把这些东西挂嘴边。
11: 就是，走走走走，
10: 走吧走吧，
11: 走走走。

0: 哎，思兰，是不是在这儿做检查呀、啊？
1: 是，咱们这儿都可以检查，您随便从哪个科室、从哪看都可以。
2: 真好，这要不是杨医生告诉咱，咱哪知道这好事儿去？
0: 哎，是啊，走，咱们到那边去。哎，
3: 整了半天，这都是我妈叫来。你说我这磨破了嘴皮子，一个也没来。嗯，
4: 你说你这哪点比他少？
3: 说来话长了。那你说，这一个都不来查，可怎么办呀？
4: 在农村，做妇女专科义诊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慢点儿，慢点
5: 儿。我说石兰，你们村这些婆婆阿姨、小姑娘们怎么没有一个愿意做检查的？我这腿都酸了，嘴也干了的，一张都没发出去。
3: 昨天还有个小姑娘跑来找我查乳腺增生，说是万一被家里知道了会挨骂。
5: 哎，是我们城里的新时代女性比较幸福。
3: 那这义诊也不能没有啊，要不然这些女性们一辈子都不会被检查一次，所以基础的医疗科普不能少。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让咱查呀，咱就教他们如何自己查。
1: 哎，各位阿姨婆婆们、姐姐妹妹们，大家都先听我说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省城医院的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大夫给咱们科普一下咱们妇科检查的基本流程。首先说乳腺吧，乳腺分为触诊还有彩超检查。那触诊呢，就是从腋下环绕胸部一周去摸一下，看有没有结节、硬块。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硬块啊，其实大部分的乳腺疾病都是由硬块引起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乳腺癌、肿瘤。
6: 一旦发现肿块等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7: 哎呦，我还不信就那么巧，我那里就能长个东西，有什么必要非得检查？
8: 就是，医生都是吓唬人，哪有那么严重，对吧，丽珍？对啊，
9: 婶婶们，就算你们不找医生，也要在家里学会按照这种方式自我检查。
7: 啊，走吧，走吧，
8: 秀，走，
7: 回家。

0: 又怎么了？
1: 韩书记，苏奶奶现在情况不太好，杨医生也不在，你过来看看吧。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苏奶奶家看着呢。
0: 行，你先看着，我现在马上过去。
2: 你怎么不早说？
0: 我也刚知道，你快点吧。
3: 苏奶奶，苏奶奶，说话听得见吗？龙奶奶，海洋，赶紧联系车。
0: 好。
4: 龙奶奶一直是杨医生照顾的，送西安医院合不合适？
3: 她需要做的检查太多了。

0: 牛奶奶，我是石兰，听得见吗？龙奶奶，
1: 我跟他们去。

0: 就这一天，快累死我！
1: 我想当爸这村医，辛苦了啊！
0: 啊、嗯哦，今天我把龙奶奶送到医院去了。
2: 说什么？你把龙奶奶送哪？送医院了？
0: 啊，她的情况已经不能再拖了，而且家里条件根本不利于她的病。我已经跟县里医院打过招呼了，一定是最好的医疗。
2: 你胡闹！你这孩子，
0: 我怎么胡闹了？他的情况刻不容缓，必须立刻送医院，已经开始出现衰竭症状了。
2: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我？啊，你知道我什么意见吗？你擅自做决定，
0: 难道我要看他等死啊？他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再说了，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能再累吗？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是医生，龙奶奶是我的病人。我得把他接出来，
0: 他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处理。
2: 你给我闭嘴！你就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龙奶奶也不想见你。

0: 奶奶，
1: 我来了。
0: 你是请了回家的吧？是不是？
1: 是，是，妈来接你回家。
0: 我回家。

就好了，你不用担心害怕，等我打完针了，咱俩就走。我想回家，吃海洋中的蓝莓。

0: 我就会回家，会，
1: 明天我就来接你回家。
0: 你睡一会儿吧，
1: 我在这陪你。

0: 妈，你药还没吃？
1: 这不用你操心，我现在到医院去接龙奶奶回家，你在诊所待着吧。
0: 喂，

0: 我跟你说了，我不吃药，我不是个病人。
1: 龙奶奶走了，
0: 你再说一遍。给我拿着，这是我给他熬的鸡汤。

0: 孙主任
1: 啊，
0: 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就是咽喉发炎了，一会儿我给你拿一点消炎药，按时吃，明天再过来打一针啊。
1: 好，好。老奶奶走了，是十万送医院的啊。我听朱哥说了，龙奶奶这段时间一直吃不下饭，我看还是大限已经到了。小时候啊，天天带着你，把你抱在怀里，就像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2: 是啊，那会儿我妈哪有空管我呀？都是龙奶奶帮忙照顾，遇上赶集啊，他就拿布兜把我背着，给他去卖绣花布，路上我睡了醒，醒了睡，他也一直没把我放下，就这么一直背着。
1: 说起来，龙奶奶也是你妈的大恩人，你妈妈想上卫校。村里人都说，女孩子她上那个学校干什么？还不是得结婚生孩子守在家里？是龙奶奶说服了你家里人。她说，你妈妈照样能够走出大社去。那个时候，你外公手里没什么钱，是龙奶奶带头让全村的人给你妈妈

0: 圈了上卫校的那些钱，咱们村这才有了像你妈妈这样的好医生。
1: 这这是消炎药啊，你拿好，上面都写好，尽量。
0: 好好好，我这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好，谢谢了。
1: 不客气，
0: 谢谢。
1: 慢点啊！
0: 啊。

0: 奶奶去医院，我真的错了吗？
1: 你没错，可结果呢？
2: 结果是因为你不早送她去，你但凡早几年送她去，一直在做维持治疗的话，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
0: 你不懂。好，那如果你不送她去，但凡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你负责吗？
1: 是，我负不了这个责。你是大医院的医生啊，你可以负这个责啊。
2: 你不用阴阳怪气的，我是医生，我有我专业的判断。龙奶奶病成那样，我只是想治病救人，我有错吗？
3: 你没错。
2: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我害死龙奶奶的是吧？我告诉你，龙奶奶待我的时间比你待我的时间多得多。她是你的病人，但她也是我奶奶。他给我做饭，给我缝衣服，给我剪指甲，为了教我写作业，他学会了一整本的字。没有龙奶奶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比全村任何人都希望他健康。
1: 你走吧，龙奶奶我没有照顾得好，我得留下来，趁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在村里照顾更多的人。
0: 你照顾人家什么啊？你自己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2: 你不觉得只有你好了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吗？你明天就跟我回去，龙奶奶的事情我不希望在你身上重蹈覆辙。
1: 不，人总有一死的，总有一天我会跟龙奶奶一模一样的。你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走，明天你就走，你回你的大医院去，把你的大道理都带走。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2: 好，我走，我现在就走。但我希望你想想，龙奶奶这件事情我到底错在哪儿。

0: 到我诊所去，我发现他发烧很厉害，我让他到县上，他就是不去，他说太忙，拿了一包退烧药，走到这儿就晕倒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你去叫几个人来，我现在到诊所去给他配药，打一针退烧药就好了。
1: 石兰呢？
0: 石兰回城了。
1: 哦，行行行。
2: 哎呀，你帮我看看这是多少度？我没戴眼镜。
1: 38.3度。
2: 啊、哦，还好，刚才好一点。他这个情况啊，就是有点高烧脱水，那只要退了烧，就应该没什么事儿，回去休息休息就好。
1: 我当初办这幼儿园的时候，就考虑到是一个人撑的，是我把他累倒了。所以杨医生，你和石兰回去吧，我就希望你能好好保养身子，别再怎么辛苦了。你跟他回省城，条件好，你的病才能好。
2: 我这病好不了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是想，我能多干一天就试一天。
1: 你这大半辈子都献给这个村了，也是时候想想你。

0: 喂，
1: 喂，石兰，你在哪儿呢？
2: 子霞，
1: 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我刚才和杨医生聊了一下，他因为龙奶奶的事儿情绪很不稳定。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啊，让他跟你回省城。
2: 龙奶奶的事儿我们没错，打我记事情。我妈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只希望她现在对自己好一点。我也是个医生，我不会对病人去做那么感性的判断，我有自己的专业判断，有最理性、最客观的判断。
1: 对，杨医生也是医生，那你说这些他不理解啊？就是这么多年，龙奶奶也只有杨医生一个人在照顾。之前杨医生把龙奶奶送去医院好几次，龙奶奶非要回来，因为龙奶奶的愿望，最后的愿望。就是在家里走，
2: 你不懂，
1: 所以杨医生他才这么坚持，这么在意的。
3: 你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0: 喂。好，我妈出事儿。
1: 啊！
4: 杨医生，你干什么了？杨医生，
0: 妈，
1: 杨医生，
0: 先打120，开车去。
1: 好。

0: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你母亲的病情已经是中期了，她的海马区神经元机能发生了障碍，脑内剩余的神经递质反应性也在降低，这就会造成短时的记忆障碍，日常自理能力下降。我会在她原来用药的基础上再给她加一些治疗的。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啊，大脑受到的损害可能会让她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们作为家人要多陪她。一定要保证病人不要磕碰，远离戾气，一定要在熟悉的、有安全感的地方生活。
1: 明白。先歇一会儿。自己喜欢看什么呢？就自己看。

0: 妈，
1: 我呢给你制定了详细的日程表，都给你写下来了。
0: 可以好好的制定一下每天的生活计划，尽量丰富他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早上8点起床，然后吃饭，10点钟左右就要开始读书、读报纸，要大声朗读出来的读啊。
2: 好好好。
1: 然后中午12点吃午饭，吃完饭以后。

0: 睡觉，睡到下午3点起来做游戏。你看，就是这些东西都给你放在桌上了。5点吃晚饭，我下班回来以后呢，会带你出去遛个弯儿，回来收拾一下，大概9点了，10点钟呢就必须要睡着了。
1: 好。
0: 另外啊，我在医院期间，必须每隔1个小时给我发条消息，或者拍张照片儿，总之要让我知道你没事儿。还有这个，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紧急联系卡。
1: 兰兰，这
0: 来，除非我允许，不能摘下来，好吗？
1: 其实妈妈不用这样。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啊！这个都是我该做的，你也就当为了换我放心，行不行？
1: 不是，妈是怕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你说。
0: 妈，你要知道，现在你就是我所有的生活节奏。看一眼，该读书了，读书吧。读完书以后，你还可以做下游戏。医院那边还有点事儿，我赶紧去了。
1: 你慢点啊，
0: 千万不要到处跑啊！
1: 啊，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1: 啊，知道知道。
0: 一定要不乱跑啊，乖乖的啊！
1: 知道啦。
2: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核心。
3: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才好。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4: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5: 我无所畏惧。
6: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也做不了大事，出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现在受到的尊重，受到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7: 我在胃经是生的他，
8: 生完3天就开始发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7: 小个30几天。
6: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像从前，
1: 虽然是住在、
0: 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时候，但是他们一个默默地在你他自己的人生来。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3: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2: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铃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0: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红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1: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

0: 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来到晋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金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2: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0: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3: 今天来到这个锦城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的特别好啊，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0: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4: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机动车闯入，还有这个有遛狗的人员进行一个阻止，包括小孩拿着氢气球也不让进入内，防止发生危险。
5: 我们加大了现场值守和保洁保障力量，白天做好早市管理，夜间全力保障夜市有序运营。一方面引导商户文明经营，做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另一方面落实动态保洁，垃圾随铲随清。我们就是要把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既要留住市井烟火气，也要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0: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

0: 期，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
1: 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
0: 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6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2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3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易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黄渤海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鲨鱼共治，防范化解鲨鱼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鲨鱼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1:1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1: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4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承接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帆板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

0: 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煤城到玛瑙之都，复兴用21年时间完成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蜕变。日前，8000年一脉，向世界而生第21届辽宁复兴玛瑙文化旅游节，在复兴玉龙湖广场开幕。
1: 玛瑙流光聚一室，风物匠心满复兴。夜幕下的玉龙湖广场灯火如炬，开幕式现场8000年前的文明星火与现代玛瑙之光交相辉映，伴随着蒙暨辽吉文旅联盟年会的同步举办，一个横跨四省区的文旅协同发展平台在此刻悄然架起。
2: 复兴呢，可以说是立足玛瑙的特色资源禀赋，而且持续擦亮了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品牌，不断深化冀蒙辽吉文旅联盟的交流合作，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作为下一届冀蒙辽吉文旅联盟的年度会议的承办城市，我们锦州呢将持续锚定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高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呢持续的推动冀蒙辽吉文旅资源的共建共享、业态的互促互融，为东北三省一区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锦州力量。
3: 赤峰啊和阜新，文脉相近，地义相邻，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希望把文化和旅游传承下去，把蒙辽的旅游越做越好。
1: 以食为媒，八千年文脉在一刀一刻间苏醒。从茶海遗址出土的第一枚玛瑙珠饰，到玛瑙文化旅游节上流光溢彩的精品大展，复兴人与玛瑙的对话已更续8000年。在展厅，玛瑙展品令人目不暇接，从温润如玉的手镯到巧夺天工的雕件，每一方玛瑙都承载着千年玉脉的呼吸。在最显眼位置，这件名为《山海友情》的玛瑙雕刻作品巍然矗立。复兴匠人20余载的刀耕不辍，是这件作品最坚实的底稿。正是这份深植于骨子里的技艺底气，让技师们有了雕琢它的从容。山海友情早已超越了工艺品的范畴，成为了复兴玛瑙硬核实力的生动注脚。
4: 尽我们所能啊，把这个所有的山形啊，还有磨牙的

0: 照相这些细节精准的还原，把阜新的地理特征、历史底蕴、非遗传承啊，全部凝结在这个方寸之间。它是立体的，也是可以触摸的文化档案，来献礼今年的玛瑙节。
1: 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因色施巧、俏色巧雕的技艺传承千年，如今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焕发新生。至今阜新已培养出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十三位中国玉雕大师，相关从业人员超五万人，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石为媒，20余载坚守，玛瑙加文旅融出一条转型路。这座城与玛瑙的缘分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注脚，这方玉石正在撬动阜新的文旅新版图，涵盖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汇聚全国13个省区的540件玉雕精品，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的首次跨界成果联展，350余件作品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展柜中走向烟火气十足的百姓生活。
2: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共享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1: 跳出传统节会短期造势的模式，以节庆赋能撬动消费市场，线上电商节联动玛瑙核心产区开启直播带货，深度释放阜新文旅产业活力，让玛瑙文化的热度从展厅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做到全域覆盖、全业态协同、全民可享。
3: 秋季文旅惠民活动贯穿9月1号到10月7号的旅游黄金期，本次活动打破单一景区、单一业态的局限，全市292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景区、露营、玛瑙、文创、餐饮、住宿等10大业态，覆盖各类消费场景。
1: 以石为媒，阜新向世界递出金色名片。这座全国首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用一方玛瑙找到了转型突破口。当下阜新玛瑙产业已构建起从原石开采、创意设计、精深加工到电商销售、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三大玛瑙专业展馆、5大玛瑙市场，让阜新成为全国最大的玛瑙交易中心和玛瑙产品集散地，玛瑙储备量全国领先。2025年，全市玛瑙电商直播基地销售额达16亿元，全年接待游客增长81.2%，旅游收入增长55.7%，文旅融合的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全市玛瑙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21亿元。
4: 21年里，我们坚持推动玛瑙产业从分散的路边小作坊走向规模化、品牌化，从师徒传承技艺到大师引领、院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才梯队，从坐等客来到全网营销、跨境出海。今天我们举办跨界合作成果联展、玉石雕刻作品展等系列活动，就是要进一步整合区域文旅资源，推动阜新玛瑙文化与旅游、电商、跨境贸易深度融合。
5: 深耕畜禽产业20余年，诚信是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稳健发展的鲜明底色。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着力构建肉鸡全产业链，已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扶贫龙头企业，跻身全国农业企业500强、辽宁民营企业100强。
6: 为让诚信理念落地生根，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搭建起全方位闭环式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从企业文化、员工管理等各方面筑牢诚信根基。

0: 题，企业将诚信履职、规范操作、质量守信纳入全员绩效考核，以刚性制度倒逼诚信常态化。
1: 公司所有生产环节、岗位流程都有明确的诚信和质量准则，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全程监管，全程溯源。我们要求每一名员工都坚守职业底线，严格把控产品品质，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兑现对市场和消费者的诚信承诺。
0: 在发展过程中，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始终坚守惠农初心，深化与本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实打实的守信举措带动养殖户增收致富，同时深耕绿色发展、公益帮扶、行业赋能，彰显民企责任担当。
2: 和宏发合作很多年了，企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不仅免费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实行保价收购，绝不压价，及时结算款项，跟着龙头企业干，我们养殖有保障，收入更稳定，真切感受到了企业的诚信与温度。
0: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构建养殖、废弃物、种植、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质升级。下一步，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将深化惠农合作，依托科创与数字化转型，冲刺155百亿产值目标。
3: 初秋时节，果香满园，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里，新品种五月翠李子迎来了首年盛果期，果肉脆甜爽口，饱满多汁，备受顾客青睐，供不应求。
4: 农场负责人陈晓东和家人每天都忙着采摘、挑选、装箱、送货，忙得不亦乐乎。
5: 现在这个我们家这个五月翠现在已经成熟了，大多数这个客户都是通过咱的采摘群或者是打电话预定，然后咱家组织那个当天采摘，当天给大家送货，回头客非常多，每天咱这预定的货源都在几十斤到一百斤左右。
4: 走进采摘园里，郁郁葱葱的果树绵延起伏，翠绿枝叶间一颗颗五月翠李子黑紫圆润，果皮覆着薄薄一层果霜，散发着清甜果香。
5: 这个李子是从四川引进的，它是四川最有名的一个李子品种，也是全国十大名李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硬、脆、甜，而且一口爆汁儿。
4: 据了解，陈晓东种植的五月翠李子有30余棵，产量达到1000多斤。此外，还种植了大红袍、枫糖李、巨劲一号、果风七号等10余个品种李子，让广大游客体验多种采摘的乐趣。一颗颗酸甜可口的李子，串联起生态种植、网络推广与乡村旅游的甜蜜链接，成为了稳产增收的重要支撑，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
3: 在盘锦市红海滩体育场足球文旅市集的一角，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正在营业。盘锦市机关事务中心以此为抓手，将地方饮食文化通过机关事务渠道推向市场，把机关后勤的产能转化为公共服务产品，服务全城百姓。
6: 小店餐桌上，文革水馅包子、剪蓬草饺子、正通熟食、特色熏鸭等一道道地道渔家菜品依次陈列，色泽诱人，风味地道，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拍照打卡，烟火气中尽显本土美食的独特吸引力。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由正通集团承接运营，是盘锦市首家面向青年群体，以青春打卡为形式推介辽河口渔家菜为核心的特色餐饮店，主打盘锦本地食材、本地做法的特色菜品，深度融合地域文化元素，凸显辽河口独有饮食特色。从河鲜卤味到特色熏酱，全部沿用辽河口渔家传统烹制手法，还原河畔渔家原汁原味的家常味道。餐饮店传承辽河口地域饮食文化，擦亮辽河口渔家菜文化名片，以餐饮为载体传播辽河口特色文化，全力打造有口碑、有特色、有温度的本土美食展示窗口。
7: 通过辽超啊、盘超这个比赛和文旅集团精心搭建的这个文旅商业街的平台，那么我们机关事务部门呢精心策划，由正通集团的统筹实施， 来建设了盘锦第一家渔家菜的青春打卡店。那么我们也想呢，通过这个店的运营来唤醒啊，就是老年群体对于盘锦的过去的美好回忆，来提升呢中青年群体对辽口渔家菜的了解、感受和热爱，是让外地游客更加了解盘锦、熟悉盘锦，从而更热爱盘锦。
3: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锦州市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周边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8: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9: 啊，咱这个凉亭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8: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10: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九十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11: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十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8: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联系。

0: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是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

0: 歌叫《黑土地》
1: 啊，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

0: 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光彩市场。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

0: 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嗯、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嗯、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嗯，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小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有
1: 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啊？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1: 好。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0: 很多人
1: 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姆从锦州，啊，这个马卡姆从北京。

0: 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定居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1: 特别棒，
0: 来个锦州放松。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呀，对呀，就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29度，是东南风2级，可以说呢这个气温是比较凉爽啊，很适合足球运动员在场上去尽情的发挥。
1: 同时呢，也是希望两支球队呢，这也是两支球队的开始的第一场的半决赛的第一回合，也希望呢双方能够拿出比较好的这种水准和水平来为球迷朋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好啊，那比赛呢已经开始了，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来介绍今天的客队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队，大连队今天仍然排出的是他们惯用的一个5-4-1的阵型，但是呢，今天大连队他的首发门将是做了调整啊，今天的首发门将是33号，徐月峰啊，徐月峰，这名门将呢，在前面的常规赛当中呢是并没有登场。那么5名后卫同着往右，分别是18号高月晨、30号陈彦鹏、10号高旭、4号丁少康。我们看这个球开到禁区内，人民队的将球呢是顶了出来。右边后卫是他们大连队的场上队长17号张雪龙，双后腰是6号张浩奇和8号王宇航。两个边前卫，哦，这个球，
1: 这个球
0: 是一个吊门，
1: 这球进了，守门员没有追上。
0: 人民队一开场
1: 不到2分钟，
0: 不到2分钟的时间啊，人民队取得了进球。我们刚刚还在提到哈，这场比赛呢，大连队的门将，他们在常规赛打了7场的首发门将邱宇恒呢，是因为大学开学报到，这场比赛呢并没有跟随球队来到客场。所以呢，大连队相当于是非常冒险的更换了他们的首发门将，换上的是33号徐月峰，之前呢并没有在东北超有过登场。
1: 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啊，这个延边队的两个关键人物任俊雄开场第2分钟就打开了这个进球的账户。
0: 你看啊，这是一个
1: 吊射
0: 反击啊，后卫呢这一下，我可以说这个门将啊突击啊还是有一些冒失了。
1: 是的，
0: 这样的话，任俊雄他是打进了个人东北超的第5粒进球啊，这样的话呢他也是追平了任建雄啊，这个球呢他也是打进了他的东北超的第5粒进球啊，这样的话也是追平了马兴波，并列到了东北超射手榜榜首的位置。而对于大连队来说呢，今天他们一开场啊，在客场的比赛当中就遇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开局。
1: 进球之后呢，人民队呢也是气势如虹啊，很快呢把战火烧到了大连队的防守的半区。这个时候对大连队是个考验啊，开场第2分钟就失球，这是人民队的主帅张鹏张指导。
0: 刚刚呢，大连队的首发名单我们还没有介绍完啊，介绍到了后腰的位置，来看人民队这个边路进攻。
1: 来一个
0: 低平球，又是一球。好在啊，这一次呢，门将第二反应还算是比较及时啊，把这个球扑住了。
1: 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球大连队的后卫、边后卫和中后卫都在干什么？
0: 对于大连队来说，一开场呢就丢球啊，球队现在首先是要先稳住阵脚，不能慌。
1: 王所龙指导呢也是比较焦急啊。

0: 开场很快啊就失球了，这对大连队来说啊很不利的。
1: 大连队的进攻线上，两名边锋是九号许成毅在左路，右路呢是21号沈欣欣，顶在最前面的是31号袁浩轩。整体上呢，大连队在防守的时候呢是落一个5-4-1的这样一个站位啊，进攻当中呢，它的具体的这个站位情况我们会通过比赛呢再来关注啊。惯常的打法呢可能会是变成3-4-3或是一个4-3-3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看看大连队这个前场的界外球。连边队顶出来，继续发界外球。
0: 同一位置的界外球，同样是张雪龙。这个球判给了延边队。
1: 好，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延边队的场上的阵型。场上的首发球员，延边队今天呢排出的应该是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他的守门员是21号马雨辰，后卫线呢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浩居、3号严志源、30号彭明阳、22号郑凡阳，双后腰是4号张树莹和8号队长王浩月。顶在进攻线上的三名攻击型前卫从左往右分别是7号李振义、53号任建雄和11号丁天琪。突前的前锋呢是6号王奇浩啊，王奇浩也是在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的最后的伤停补时的时间顶进那个价值千金的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进球呢让延边队进入到了半决赛。
0: 这个进球，这名球员把延边队进入到了送入到了淘汰赛。先看这个任意球，
1: 还是建雄来主罚。
0: 任建雄呢对阵哈尔滨队和TC队的比赛当中都有任意球直接破门的记录。看看这个球怎么罚，应该是个间接任意球。
1: 传到中路，头球已经到了，
0: 门送偏了。
1: 领球的应该是3号严志源啊，这是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延边队的中后卫。可以说这个任建雄啊，他这个脚法确实是很有特点，甚至呢，我认为任建雄的一些任意球的脚法其实不输一些职业联赛的顶尖球员，他这个脚法确实是很有特点。
0: 这么说呢，就是我又不得不说我们家乡的球队啊，其实哈尔滨队和TC队呢，两个队的10号脚法都不错啊，只是可能我们要在第二届东北超的赛场上看到他们的精彩的表现了啊。好，这个时候张鹏指导呢也是在场外督促他手下的队员尽量的回防。
1: 大连队应该说被一开场突如其来的丢球呢打得稍微有点乱啊，目前呢大连队的进攻还没有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从以往的比赛来看呢，其实大连队的两个边路的球员的进攻呢是很有特点的，尤其是他们这个9号许聪毅是一个边路的快马。我印象当中啊，大连队在和延边队的常规赛阶段的比赛的时候呢，许聪毅就是首发登场，当时他踢的是右路，一度呢压得延边队的左路是喘不过气来。那今天呢，他回到了自己更加熟悉的左路的位置，那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大连队在比赛当中尽快的去找到扳平比分的机会。那么这个球呢，双方球员在争抢当中啊，两个人是头顶头撞到了一起哈。裁判员也示意呢，双方的这个队医啊，赶快进场。
0: 是在延边队禁区前沿一点点的位置啊，双方是发生了碰撞。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医疗队要进场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球员来说，应该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啊，但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考验还是很大的，因为大连这支球队，关注东北超的球迷其实都知道哈，这支球队最大特点就是年轻嘛，它的平均的年龄呢只有19.5岁，可以说是一个以校园青训球员为主体的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如今呢，9月1号开学之后呢，确实大连队的有多名球员，面临着大学开学报到啊，所以呢没有办法跟随球队来到，如今的这个客场来比赛。所以呢，大连队今天呢，连这个报名的23人名单其实都没有报满啊，多名的核心球员呢没有办法啊，这个来到客场比赛，确实呢对球队的实力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来看这任意球，
0: 8号王宇航。

0: 处罚，打到了人墙上，要补射。
1: 康想远射哈，但是呢被挡了出来，变成了严明队的反击。
0: 把球分出来，
1: 张雪龙，看看能不能挡住。
0: 丢了。
1: 好的，二分之一球，裁判并没有吹哨。我们看今天延边队啊，一旦得球之后，他这个反击速度非常快，
0: 打得非常坚决，就是往前场去吊球。
1: 而且刚刚这个球呢，中路圈带球，两个边路都有圈，在高速插上哈，三箭齐发，确实呢，让大连队的后防线是瞬间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0: 应该看到啊，张鹏指导呢在赛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和球员呢是做了细心的这种指导啊，一旦有机会的话，就尽量的往前冲。
1: 赛前张鹏指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提到说今天这场比赛延边队会在阵型和打法上做一些调整。当时呢很多的这个球迷也是好奇，说是一个怎样的调整，还是说是一个疑兵之计哈、啊、但是这场比赛从目前看呢，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之前一直出现在中后卫位置上的这个四号张树营，今天是顶到我们看后腰的位置。刚刚那个反击中路分球就是四号张树营，
0: 球还在严明队的脚下，从前控制一下，这球传的有些高，边路，这球没有出界，
1: 大连队现在呢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把球有效的在中场控制住。延边队的这种高位逼抢和这个比赛的对抗强度呢，一上来确实给的比较足，大连队再加上又早早的丢球，现在球员明显是有一点的慌乱。对于我认为，对于大连队来说，目前最主要的还是要把心态要调整好。其实对于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赛制来说，大连队即便一开场丢球，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0: 没错，
1: 东北超这个赛制的半决赛的赛制呢，是只看胜平负的关系，不看具体的小分儿。这场比赛，我们说大连队即便后面再有丢球，那么回到主场，只要是能赢球的话，那么仍然是会形成一个均势啊，甚至说呢是面临着踢点球，或者说有可能呢在两回合比赛当中去最终呢去建立一个优势。所以这场比赛的开场丢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打击。希望大连队的年轻球员能够尽快的调整好他们场上的心态吧。看这个球，许聪毅
0: 把球大脚开出了界外。其实呢，我跟哈秋的想法是一样的，不用过于的着急。刚才呢，哈秋是从竞赛的规则上为大家做这样的阐述。但是呢，在以往我们在共同看到其他东北超比赛的同时呢，也有比赛刚刚开始就有进球的现象，但是在下半场风云突变，连续进好几个球，这样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连队要稳住心态。尤其是王所忠指导要在我们的这个场下做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才会使大连队现在摆脱现在这样的一个困境。
1: 刚刚的画面也是给到了远征的大连球迷，穿着蓝色的球衣啊，摇着大旗在给大连队加油助威。你看，又是延边队的反击，李振义啊，这名球员呢其实脚下的功夫也很了得，在东北超常规赛首轮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角球的直接进球啊，但是因为中路的球员呢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但是呢他的脚法也是非常出众。
0: 是的，曾经在一场比赛当中啊上演过梅开二度。其实从现在打了比赛12分钟的情况来看呢，延边队应该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尤其是在进攻端啊，可以说是三个这个一个箭头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都在向前去赶。而且呢，刚才我通过这个画面我们看到他们的防守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互相的倒球的时候也是心态比较平和，比较稳定。
1: 双方还是在中场的位置在争夺球权，球呢一直在空中啊，没有办法呢真正落到地面。
0: 其实在进球之后呢，在将近10分钟的时间里，双方打得是比较沉闷，都是在中场的附近来寻找机会。
1: 那个又是前场断球，斜长传找李振义，
0: 漂亮。
1: 把球卸下来，李振义把球卸下来之后，观察队友的跑位，把越位在先，
0: 是被越位了。

0: 差之毫厘啊，其实呢就是越位那么一点点呢、啊。可以看出张峰指导对现在弟子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朱少康直接的把球传到，这球呢是出了边线。常规赛的时候，这两支球队的比赛就很有意思。当时呢，大连队早到了进球，大连队当时是用了93秒的时间。
1: 对，
0: 其实那场比赛呢，
1: 是不是整个常规赛这个东北超常规赛当中最快进球
0: 啊？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快进球。
1: 张雪龙，
0: 对，张雪龙。那个球呢，当时其实也是延边队的一个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后卫线站位呢没有站明白哈，被大连队当时打了一个反越位，相当于也是防守的一个小小的失误。今天呢又变成了延边队哈，早早的取得了进球。
1: 刚才那个失球呢，应该说新上场的这个门将啊，叫徐月峰啊，站得太靠前了，所以说给了任建雄啊一个吊射的机会。
0: 但是我觉得大连队的球员呢，应该会慢慢稳住自己的精气神儿，因为从常规赛的角度来说，大连队，落后的局面不是面对一场两场的问题。
1: 没错，
0: 面对尔滨的时候曾经有过落后的局面，
1: 对，
0: 面对长春、面对沈阳都有过啊，但是呢，最终呢都能够逆转或是收获一个平局。所以呢，大连这支球队他的这种韧劲儿，我相信大家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1: 是，你说气不气人？我和这个哈秋的想法是相同的，就是大连队是一个慢热的球队，无论是从一场比赛的场上形式，还是从整个常规赛都是一样的。一开始大连队虽然说到现在为止他是排名第一，但是平局比较多，尤其是在常规赛的前半阶段啊，也是引起了很多球迷的质疑。在后半阶段，常规赛的后半阶段呢，是奋起直追，打了几个非常漂亮的胜仗，包括呢比分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呢，把现在呢是跃居到整个常规赛的第一位。当然，第一位也是有主场优势，是吧？
0: 对，它相当于是在揭幕战当中一场大胜啊，然后呢，紧跟着是4连平，之后呢又是连续的两场的主场的胜仗啊，最后呢让自己是在末轮完成了一个极限的反超，升到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所以呢，通过大连的欧康这球啊，又是一个失误，好在英少康，及时的补位。
1: 朱少康在和尔滨队的揭幕战当中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那场比赛当中是有进球的。
0: 对，
1: 作为一个后卫球员来说，
0: 带刀中卫，
1: 又是一个挑传，打到边路，
0: 李振义下底，
1: 想传个倒三角，
0: 被张雪龙队长张雪龙破坏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延边队是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
1: 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0: 延边队这角球啊很有特点，因为他有两个脚法非常好的球员啊，刚好是一左一右，所以呢我们看啊，在他们进攻端的左路的角球都是由这个53号任建雄来罚往门里转，而另一侧的角球是交给李振义。延边队选择了一个挤地铁的这样一个战术，小禁区内呢有多达7名延边队的球员的。

0: 裁判啊，也是呢提醒球员们在小禁区内不要有过多的一些干扰门将的动作。看看任剑雄这个球怎么来罚。禁区内有六个延边的球员。还是往门里转，
1: 罚了个中路，这球很危险。
0: 再补，球还没有出禁区，巴黎队解围，
1: 球还在延边的脚下。
0: 直接远射击中了门柱，
1: 柱上。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延边队的进攻势头太猛了。
0: 这次的角球进攻啊，大连队门前真的是风声鹤唳。
1: 又是任剑雄啊！对，在这儿呢，和各位球迷们说一下啊，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现在呢。

0: 在赛场上的设备也是进行了一些更新，就是呢，
1: 看边路这个传中，
0: 现在这个球，这个球自己没有调整好啊。
1: 王齐浩其实已经顶到了点，而且，实话实说，这个球大连队的防守是有问题的，因为王齐浩身边以他为圆心，一米之内都没有球员啊。
0: 这球是自己掌握投球的角度没有掌握好啊，还是就是刚才的话题，就是现在呢，每一场半决赛和决赛，从现在淘汰赛的比赛开始的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回放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每一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对新上场的大连队的门将33号徐跃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开场不到20分钟的时间试了一个球，同时呢还有一球打在了门柱上。
1: 徐跃峰这名门将虽然说是第一次首发登场啊，但是呢通过我们辽宁台的前方的驻跟大连队的这个跟队记者啊赵雷给我的反馈呢，他的踢球的这个风格包括这个球员的特点啊，跟曾经的老辽足的门将傅玉斌很像，就是很有这种张扬的个性。
0: 而且呢
1: 我们看这球，
0: 看这球
1: 又是人均人杰雄，
0: 这球轻松的卸下来之后瞄着人来射门呢。其实这段时间大连队的
1: 后防，看看许同义的反击
0: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来看这个球
1: 给到中路，
0: 2-5
1: 给小了，但是呢裁判也响哨，应该是延边队有犯规。刚刚说到徐跃峰这个性格，如果说他真的是像我们说傅玉斌这样的一种比较外向的性格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利于他在比赛当中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对，是一个很好的释放啊。
1: 其实他呢，他可以去想一想西班牙的国门乌奈西蒙。乌奈西蒙这名门将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大，就是再大的失误之后我也能继续的去比赛，这事儿说翻篇就翻篇啊。这对于一个门将来说是极其难得的一个宝贵的心理素质。
0: 接下来应该是大连队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任意球，依旧由8号王宇航来主罚。哎，两个人站在了
1: 高月晨啊，高月晨，看看这球，
0: 这球
1: 有没有机会？
0: 这球自己的这个射门没有调整好啊！
1: 射门这一下呢，应该是来自于中后卫10号高旭，这球啊应该没有踢正部位啊，相当于是弹到了后腿板上。我们看啊，
0: 也是把王指导急够呛啊。近在咫尺的球，而且呢你前方只有一个守门员了，你为什么没有踢进呢？
1: 你这球高旭啊，我觉得他如果用一个舍身技啊，自己把自己身体横起来拿脚去踹这个球，这个机会可能更大一些。但是呢至少呢对于大连队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势头啊，慢慢找到一些进攻的感觉了，比赛呢也会更加的精彩。而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一球领先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0: 好，这球呢被大连队抢断下来，
1: 王宇航的一个身后的传球给大了。比赛不知不觉已经踢了有22分钟多一些的时间了啊，现在呢比分呢仍然是延边队1-0领先。这个进球是在开场不到2分钟的时候由53号任建雄打进的。
0: 延边队的守门员21号马宇辰也是征战了所有的常规赛的比赛。这球又漏了，
1: 又是边路的一次失误啊。延边队还是李振义
0: 1-1
1: 走下线，这球呢是被张雪龙破坏出了边线，
0: 但是张雪龙现在的注意力很集中啊。
1: 李振义这名球员呢脚下技术不错，但是呢身体对抗呢稍显单薄了一些。这个球
0: 哇、哦、
1: 又是任建雄
0: 啊，还在示意啊，有这个手球的情况，看看裁判会怎么判。
1: 今天呢大连队这个中路的防空啊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0: 是的，
1: 虽然说大连队落防守的时候呢是一个5号位的阵型，但是他目前的中路的防守尤其是防高空球确实呢是相对来说漏洞要多一些啊。这球又是一个冒顶，高月晨好在呢自己呢是又用屁股把球挡出去了。
0: 刚才看到那个球啊，

0: 进球，又想制造一个世界波，没等球落地就直接凌空抽射。
1: 李振一来主罚角球，传到中路，门将打了第一点，
0: 球还在野面队的控制之下。
1: 任建雄按着两个人去夹抢，好的，
0: 这球大连就快发一个边线球，其实看到我们延边队的拉拉队还是很有特点啊，在整个东北豪的赛场上啊，也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没错啊，刚刚呢又是给到了看台上的延边的这个特色拉拉队。
0: 这球手上有动作啊，
1: 身后的一个拉人的动作。是六号啊，王奇浩身后的一个拉人，
0: 给他边路。这球
1: 高旭的一脚斜长传啊，但是呢没有传好，自己呢也是摔倒了。延边今天这个场地的感觉确实也相对差了一些啊，通过转播画面大家能感受到，场地呢显得有一些斑驳，
0: 所以可能是延边队的主场优势所在吧。到目前为止呢，大连队还是没有找到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路径。虽然说刚才啊那个球非常的可惜啊，把球打高了，但是呢现在呢从整个场面形势来看，还是延边队打得更游刃有余一些。
1: 又是反击给到李振义，
0: 现在怎么感觉延边队有点过于轻松的意思啊？
1: 中，又进了，
0: 球进了。第26分钟，延边队是扩大了比分，2-0。
1: 这是王奇浩，我们刚刚还在说大连队的中路的防守啊，尤其是防两侧的传中是有问题的。
0: 尤其像哈秋所说，那这场比赛呢，大连队的中后卫的防空能力啊，是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啊。
1: 王奇浩，继常规赛最后一轮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头球帮助延边队杀入冠军赛，那么今天呢他又帮助延边队是扩大了领先的优势啊，现在呢延边队2-0领先。这个球是李振义的传中，
0: 但是你看这个球就说明王奇浩的头球能力很强啊，
1: 还是前点的一个冒顶啊，后点的中路的防守球员呢应该说没有盯住自己的防守人。
0: 大连队的后卫球员呢也是非常的懊恼，如果说是2-0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对球员们的自信心打击是很大的。
1: 许宗义边路把球拿下来，裁判没有响哨，许宗义自己突传中，这个球没有踢好，但是球还在单人脚下射门，击中了横梁。这是六号张浩奇的一脚禁区内的射门，但是呢
0: 裁判员还在说着什么，
1: 我们看啊，
0: 打在横梁上
1: 稍稍高了一点啊，
0: 这球如果进的情况下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啊，但很可惜这场比赛注定会很精彩啊。到目前为止打了28分钟了，现在呢有一个横梁一个立柱
1: 两个进球，
0: 还有两个进球。
1: 所以说延边队这第二个进球进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啊，边路呢李振义的这个传中脚法用得非常好，一个非常的清晰的一个弧线球找到了中路包抄的队友王奇浩。
0: 好，再来关注延边队的这个角球，
1: 还是由李振义来主罚，一个左脚架小碎步传到前点啊，这球呢直接是飞出了底线，
0: 这球是自己罚球失误了。

0: 这个时候这样的局面呢是给大连队很大的压力的。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能先攻进一球啊，或许能有调整的空间。如果说一直僵持在这样一个比分当中啊，我相信球员们的心情会变得很急躁啊。出边线，这时候大连队还是要往边路来做文章。
1: 控球率上呢，延边队目前是53%对大连队47%。
0: 射门呢，延边队是7-2，就是说明呢，现在大连队的防守啊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给了延边队太多的能够射门的机会。
1: 比赛已经踢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通过这半个小时来看呢，延边队的进攻更多的还是选择打大连队的边后卫的身后啊，这样一种方式啊，打得很直接，利用场地的纵深去做文章啊。特别是呢，李真义这个点呢，今天的上半场目前这半个小时他的表现存在感非常足，
0: 这也说明了延边队的策略还是很奏效的啊。镜头又给到了大连队新上场的门将徐跃峰啊，但是刚才哈秋说到什么了，就是本场比赛无论比分是多大，下一场比赛呢，如果说对方是一个1-0，可以说是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1: 对，
0: 这球自己没有停好，
1: 丁天琪啊，这球呢是汤大。

0: 在整个东北朝的赛场上，每一支球队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隐忧，就是呢表现的起伏啊有一点大。可以说呢，可以在上场比赛呢是大比分赢球，那在下场比赛呢可能啊因为一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就会影响到场上球员的一些状态，包括他们的心情，这也是年轻球员经常会犯的这样的一些小的毛病吧。希望
1: 看这球
0: 比分，看这个球，哎，这球差点漏给大连队的球员呢。好在延边队的后卫22号郑传阳啊，把球是打出了边线。
2: 今天目前的这个情况看呢，郑凡阳和严志源他们俩在踢中后卫，然后呢彭民阳是踢的是右边后卫，然后呢张树莹和王浩月是踢的双后腰啊，这是目前的延边队的一个整体的后场站位的情况。大连队前场的一个界外球，高月晨手榴弹直接往禁区里边顶，看看这球能不能转身，
0: 还有
2: 机会再打
0: 啊，这球打高了，
2: 应该是一个角球啊，裁判来示意是一个角球。我们来看慢镜头，这个球大连球员在投诉是不是有手球啊，目前呢 VR 并没有介入啊，应该就是一个角球了，
0: 还是角球的判罚。从刚才的慢镜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射门同时呢，延边队的后卫是用脚把球给挡了一下。
2: 主裁判韩磊在和 VR 裁判呢在保持着沟通。双方在常规赛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禁区里边，当时呢大连队的英少康的手球是给了延边队一个点球，
0: 这球应该没有问题，通过 VR 再次确定是一个角球，这也是大连队到

0: 前为止为数不多的角球之一。
1: 高月晨转向球门，
0: 这球还是很危险的，
1: 门将
0: 高月晨还是非常的机警。
1: 这球呢，马雨辰也不敢大意啊，直接是单拳把球打出了底线。大连队继续发小球，球很转。
0: 换到另一侧，
1: 角球是由英少康来发。
0: 哎，在小禁区内啊，互相。
1: 哦，应该是另一侧是由八号王宇航来发啊。王宇航和英少康两个人都是染了这个金色的头发。
0: 就是刚才英少康是倒在了小禁区边缘上啊。
1: 前点，
0: 这球
1: 继续发角球啊！这球应该是延边队的球员呢碰到了皮球，
0: 但是严格来说，这球发的并不是很成功啊，太靠近球门，同时呢罚球的这样的弧度和远度也不够。
1: 我们看，裁判员响哨，球虽然说进了，但是应该是有冲撞门将，有冲撞门将啊！这球进球无效。这个球呢，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球的是进球先发生，还是门将啊，还是裁判员先响哨？因为根据 VAR 的规则呢，像这种球，如果裁判员是延迟响哨的话，它是可以激活 VAR 的。但如果说在球进球门之前，裁判员已经响哨的话，那即便裁判员出现了错误判，那也没有办法启动 VAR。裁判员在等哨音，啊，在等 VR。
0: 这个时候场上发生一些争议啊，现在呢比赛也是停滞了一下。
1: 所以殿军，
0: 嗯，
1: 现在的足球的发展呢，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有一个迭代。我前两天还在跟朋友开玩笑，我说这个著名的裁判光头克里纳，
0: 嗯，
1: 他现在吹现在的比赛，他可能未必会吹了。
0: 是的，
1: 因为什么呢？现在呢，裁判员要求是什么呢？一些重要判罚你要延迟响哨。好，这个球我们看应该是裁判员的哨响的还是相对比较晚，所以呢 VR 进行了复核之后呢，这个球还是犯规在先啊，所以呢进球无效，
0: 比分没有改写。
1: 对，
0: 其实按我们这个从小看球的这样一个球迷来说吧，也不能说是足球的这样从业者啊，现在呢规则和原来我们看球的时候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变化啊。
1: 对，

0: 他们开始进攻边路，
1: 三个人做了一个微小的配合，
0: 选择传起来。沿边队这解围啊，
1: 很险呐、
0: 啊！解围更像是一个
1: 头球
0: 冲顶啊，
1: 也是迫于大连队前锋球员的压力啊，不敢怠慢，直接把球顶出了底线。大连队的角球。彭明阳，
0: 还是由王宇航来主罚，
1: 说明王宇航的脚法不错啊，罚过大连队的任意球，也罚过角球。前点
0: 还是想奔着球门去啊，
1: 罚出了界外，
0: 这球跟刚刚李真义那个球很像。
1: 这时候应少康还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夸张的鱼跃的动作，
0: 就通过刚刚这次进攻呢，大家能感觉到就是延边队他在进攻当中，他一旦中场球员拿到球之后，他顶在锋线上，这三名球员呢，他向前这个意愿是非常强烈
1: 的。是的。
0: 现在呢，虽然说开场的时候丁天琪是站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上，但是在实际进攻当中呢，他是相对的是站位要往后，把他的身前的位置是让给了任建雄。

0: 险，
1: 很危险啊！又是自己解围的失误。
0: 射门。这球呢，徐悦峰也是不敢怠慢啊。王希浩，这球距离球门稍微远一点啊，刚过大禁区啊，就开始射门了。
1: 王希浩和任建雄啊，包括李振义，他们三个人呢，今天这个进攻端的三叉戟啊，确实让大连队的整个后防线感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嗯。
0: 孟天琪是领到了一张黄牌，一会儿呢，通过慢镜我们看看刚才发生了什么。
1: 哇，这个动作还是很危险的啊！没有收脚啊，没有收脚，踢到了大连队球员的小腹。
0: 张浩奇刚才呢是和领到黄牌的这位球员呢是发生了这个身体的接触啊。
1: 大连队中路把球拿住，和队友之间的配合呢又出现了失误。上半场比赛踢了超过40分钟了啊，比分呢目前是延边队2-0领先，上半场也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可以说对于双方来说呢都很关键啊，大连队呢要试图争取在半场结束前能不能追回一分。开这球，
0: 这球后卫
1: 没能形成射门，英少康远射，
0: 哇，打稍微高一点点啊。
1: 而延边队肯定是希望呢能争取再继续扩大比分固然好，那即便不能扩大比分呢，带着2-0的优势进入到更衣室的话，球队的心态呢也会更加的从容一些，所以最后的这几分钟的时间，两个队，还是要在场上要拿出足够的专注度和执行力才行。
0: 刚才英少康那一记远射啊，距离球门有些远啊，还是在35米到40米左右了。现在呢，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啊，这个延边队的前场三叉戟了。这说明呢，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是在延边队在防守，而大连队在进攻。
1: 延边队球，反击的机会。高旭赶快把球呢先踢出边线。
0: 要说到如果啊，如果高旭刚才那个球打进的情况下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和现在球员的心态，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大连队的后卫也不敢怠慢啊，把球赶紧踢出了底线。
1: 30号是陈彦鹏。其实陈彦鹏也好，高旭也好，他们俩的身高都是比较高的，但是今天呢大连队的防高空球呢做的其实并不好，
0: 延边队的反抢也没太强。
1: 看看高一晨，
0: 陈明阳把球卸下来，
1: 丁天琪
0: 挑起来，
1: 用的是逆足的一个传中啊，没有传好。感觉这个球呢，中路球员的传球就太过随意了。
0: 看看李振义能把球抢下来吗？
1: 丁少康，球呢是出了边线。
0: 先想把球又判还给了大连队。
1: 17号就是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

0: 错进错出啊，还在人民对手下。但是中路解围没有踢出来，
1: 危险啊！
0: 人民队有球员呢是倒在了场地当中，裁判员吹停了比赛。

0: 赛已经进行到上半场的第44分钟啊，
1: 马上到常规时间45分钟，离45分钟结束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

0: 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啊，我们看看一会儿呢第四官员会补时多长时间。看台上大连的球迷还是非常的这个热情啊，在给球队加油。
1: 球迷没放弃，我们球员不要放弃啊，补时两分钟。当然还有两分钟，上半场比赛就要结束啊，这个时候呢也给我们王所龙指导啊15分钟的再重新布置的机会。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啊，我们也有看到啊，在补时阶段进球的这样一个先例发生啊。这个时候呢，也希望呢，两队的球员都不要放弃啊，要抓紧这最后的1分半左右的时间，现在还剩1分钟。
0: 联盟队啊，还是把球往大连队的后卫身后去打。大连队顶到落点，看边路沈欣欣，这球呢是延边队的4号张树莹犯规了。张树莹今天被提到中场，可以说是张鹏的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调整，也是一个奇招啊。他呢在中场呢确实形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扫荡的屏障，破坏了大连队很多的进攻组织的出球。大连队整个上半场进攻呢其实打的整体是比较零散的。看看这球，王宇航还是由高月晨来罚，一点球顶出来，看二点，大连队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边路没有传，高月晨进了禁区，再给队友做炮。这球啊，
1: 延边队
0: 想让跟上的队友来射门，但是呢没有形成最终的打门的机会，这样的话裁判

目前呢，通过这个转播画面，我目测来看，大连队在进攻端没有做人员调整，进攻端没有做，但是呢，好像是球员的场上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21号沈欣欣出现在了左路，而9号许聪毅呢，现在是好像是要往右路来发展啊。延边队似乎呢也没有做人员调整啊，一会儿我们通过转播的这个前方导播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信息能够给到我们。

0: 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呢下半场双方的比赛刚刚开始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延边队是在第一分钟和第二十六分钟啊分别攻入两个进球，现在比分是2-0。
1: 这局我印象当中，延边队在跟哈尔滨队踢的那场比赛当中也是呈现出了进攻端非常这个犀利的这样一个表现，是吧？
0: 嗯，那场比赛呢，
1: 我们看这球，许聪毅速度很快，门将出来了
0: 啊，马宇神立功了，这球还在大连队脚下，看这次进攻，
1: 哎呀，同样是门将出击啊，这个差别有点大。
0: 嗯，好，刚才就个刚才的话题啊，延边队跟哈尔滨队的比赛，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不单单是4-1的这样一个比分啊，林建雄呢还打进了一记世界波，这个球呢我在本场比赛也说过第三次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在比赛最后时刻呢，哈尔滨队呢是由塔拉普汉，也就是阿尔什恩啊，打进了这个挽回颜面的一球。我们也看到哈尔滨。

0: 队呢在落后大比分的情况下呢没有放弃，这也是给我们哈尔滨的球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吧。
1: 说得太好了，其实东北超呢虽然说进入到了半决赛之后呢只留下了四支球队、但是呢离开的四支球队呢只是没有站在东北超的继续站在东北超的绿茵场上，但是其实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留在了东北超的记忆当中。包括这场比赛我也了解到我们的无论是哈尔滨还是鸡西啊，包括呢像呼和浩特和通辽，他们都是精心挑选了代表自己的城市特色的这样的一些礼物，
0: 是的，
1: 是送到了延边的主场，并且呢会以现场抽奖的方式去给到我们现场的球迷。
0: 对，刚才呢在我们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看到了场上的一些文艺表演，但是在场上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抽取现场的幸运观众将会获得从哈尔滨来的大鹅，而且这个大鹅呢在赛前也是这个成了一个梗啊。那就是我们的幸运观众得到大鹅之后呢是养还是炖啊？
1: 应该是养肥了再炖。
0: 另外呢刚才呢哈秋也说到内蒙古的这两座城市也送来了礼物啊，通辽队的这样的礼物呢应该说是比较有新意的，
1: 是养生大礼包。
0: 对，而且我还了解啊，就是通辽队呢自己策划制作了一个宣传片啊，叫做不让睡觉，
1: 不让睡觉
0: 啊，就是在他们主场那个不让睡觉
1: 啊，也是
0: 现在来到了延边的这样一个主场，
1: 对，来到了延边的这个主场啊。然后呢呼和浩特队呢也是送上了这个烤羊腿，
0: 烤羊腿，
1: 烤羊腿、啊、
0: 特色美食。
1: 对，然后我们鸡西呢送上的是新凯湖的大白鱼，
0: 大白鱼。
1: 看这球啊，李振义边路，
0: 这球有抬脚过高的嫌疑啊。
1: 其实我们说场上各支球队是寸土不让，拼尽全力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但是场下呢各个赛区彼此之间是惺惺相惜的，互相捧场，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淘汰赛不缺席的背后其实是东北一家亲的一个赛事的底色，也是民间足球最动人的模样。因为热爱所以相聚，因为相聚所以共情，那这样的一个跨城的互动其实早就已经跳出比赛本身了，哎，是我们说球迷社群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彼此之间的双向奔赴。那么也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样一些温暖的细节记住了我们东北超，我们东北超的温度，我们东北超的热情，我们东北人的好客。
0: 他就说得太好了，其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啊，那两支球队已经离开了现在呢就是我们淘汰赛的现场，就是通辽队和鸡西队。那场比赛呢是通辽主场迎战鸡西，当鸡西的球员来到
1: 啊，这球哦，一个远射呀、啊，是踢到了延边队的球员的身上。
0: 这球还是延边队啊，由守反攻。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坐高铁来到通辽队的这个城市的时候，那通辽呢是非常的热情，举办了一个非常具有民族感的这样的一个欢迎的仪式啊。送上了奶茶，
1: 咱东北讲来钱了、
0: 来钱了。
1: 对，每个城市呢都会用自己的这种热情哈、自己的特色的方式来接钱。
0: 但是反过来说呢，鸡西队在迎接其他的客场球队的时候呢，给我的这个震撼也是十足的。为什么呢？在我们的车站摆了十多碗、二十碗甚至三十碗的冷面，就是你下高铁、下火车就能吃到我们鸡西特色美食。
1: 我还能想得起来一个画面，就是长春队的门将刘振义，在鸡西的时候呢，这个端着美食啊，在干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
0: 在这个短视频的这个社交圈呢，也是火出圈了啊。
1: 是的。
0: 好，
1: 所以我
0: 说这么多，
1: 我相信哈、今天这场比赛，大连的球迷呢，在延边啊，应该也能够去感受到更多的一些延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特产和延边人的热情以及延边的美食。
0: 是，东北一家亲嘛。
1: 下半场踢了有大概五六分钟了哈，殿军，我感觉大连队开始在掌控比赛节奏了，就
0: 是
1: 上半场大连队明显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大连队，
0: 现在像了，
1: 现在像了，你觉得会是延边队的一种主动的策略吗？我们看这球，中路停一下，
0: 戴维这球没踢好啊，
1: 还有机会给到边路，张雪龙传中啊，传了一个低平球，这样的话呢是大连队获得了一个角球。
0: 刚才呢哈秋也说到了，现在呢大连队在开场几分钟的时间呢是逐渐掌控了这样场上的局面。其实按

0: 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大连队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现在呢也要是继续的观察，因为现在在开比赛开始之前，大连队是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包括刚才介绍的有很多大学生球员没有随队来到延吉。那这场比赛呢，大连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比较多，但是看看王所荣指导能否根据现在场上的形势来制定一个改变的计划。看这个小球
1: 传到后点，
0: 嗯，
1: 第一点啊，这球呢应该是裁判示意是继续罚角球，应该是延边队的球员呢是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0: 其实我非常好奇啊，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大连队的这样一个情况，你对大连队的了解，包括场上场下这样的了解，它下半场会发生一些变化和改变？
1: 我觉得肯定是要做一些人员调整，但是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角球哈，换了一个人来罚啊，没有让王宇航罚了，继续让高月晨来罚。那这样的话呢，左脚罚这一路呢是往外转了，
0: 是的，
1: 看看这个变化能不能带来进球？
0: 这就是个间接的。
1: 头球，
0: 哇，这球有点凑进凑出的意思啊。
1: 是的啊，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大连队的球员顶出的底线，延边队的门球。我觉得大连队首先呢根据东北超的这样的一个换人的政策，一场比赛呢一支球队是可以换七名球员，
0: 是的
1: 啊，通过呢三次的换人机会来完成。所以呢既然规则允许有多名球员的调整，那么以大连队的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储备来看呢，他也一定会在下半场去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实话实说，本场比赛其实给到王所荣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确实手里能打的牌不多
0: 多。
1: 一个细节啊，今天呢他的整个23人名单呢都没爆满，缺了两个人，实在是有点没有人手，
0: 有点
1: 人手
0: 不
1: 够了。对，我们经常讲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所以呢在现有的这样一个人员的框架范围内，下半场看看王所荣指导怎么来做调整吧。我分析应该会在这个调整可能会在比赛再踢个10分钟左右吧，大连队有可能要进行一些人员的一些尝试。
0: 我们也期待着啊，大连队有所改变，把比赛带入到加紧张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双方对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大连队呢虽然说在这个常规赛当中啊他们有过多次落后的局面，但是呢确实没有任何一场比赛他们会有落后两球的局面，所以这个考验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说，对于这支阵容不整的队伍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课题了。
0: 刚才说到落后啊，就是包括首场进站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时候哈尔滨队呢是2-1反超了比分，那个时候呢大连队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
1: 建军你，
0: 但是他当时人员是非常充沛的啊。
1: 建军我很好奇啊，
0: 你说
1: 哈尔滨当时2-1领先的时候，你解说那场比赛你有没有觉得说这场比赛哈尔滨有可能把大连给掀翻了？
0: 当然有啊。其实我相信现在坐在解说席上啊，
1: 哎，
0: 和我当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想让自己的比较支持的球队啊，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呢，是否有场上的改变，还是要看场上的一些调整和形式。
1: 还得是拿球说话。
0: 是的，
1: 就像刚刚电军提到的，那场比赛呢是东北超的首场比赛。当时呢也是大连队是打进了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而且呢那场比赛呢其实大连和尔滨共同的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进球很多，梅花箭如一般啊，两个队踢得也很精彩很漂亮，比分呢也是此起彼伏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像电军刚刚提到那场比赛大连队是兵强马壮，
0: 没错
1: 吧，人员充足。那今天呢确实今时不同往日啊，这支球队呢确实他目前的人员的这个状态呢对于他的战斗力的影响确实不能说是一点没有。但是我们看下半场现在开场了有12分钟的时间，这12分钟呢感觉延边队过半场有点费劲了。我觉得中场休息啊，这王所荣指导呢应该是给队员们做了比较到位的一个心理按摩。
0: 没错、
1: 不要考虑上半场的比赛的这个情况，对吧，我们下半场就是重打鼓另开张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东北超的这个半决赛赛制，它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这场比赛我哪怕输十个球，我下场比赛我只要赢一个球，我仍然可以跟你去在十二码点球点上去进行对赌。
0: 嗯，
1: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这种赛制呢，就让双方的球员呢可以尽可能的放下你的心理包袱，放手去打就完了。
0: 其实阿修，就是我觉得王指导他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虽然说赛制上可以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翻盘，但是本场比赛在下半场开始的阶段，现在王指导他手下的球员不着急进攻了，要改打控制球了，这个时候要反控制，让延边队的球员稍微难受一些。好，打身后没传过去。
1: 好，我们看啊，大连队的下半场是有一个人员调整的，23号王月浩上了。王月浩应该是替下的是，我看一眼啊，王月浩应该替下的是袁浩轩吗？我们看一眼，因为转播的画面没有给我们换人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只能是通过比赛呢来慢慢的读取。
0: 而王月浩呢，也是大连队的箭头人物，这也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啊。就在上半场，大连队遇到这样一个困境，就是他没有一个突前的人物。虽然说攻击的点比较多，但是真正摧城拔寨的人在哪里？下半场王总指导就是把王月浩派上场，而这名球员呢，在去年的辽朝的决赛当中是有进球入账，
1: 梅开二度，
0: 非常年轻啊，
1: 上演了梅开二度的一个球员。目前在东北超呢，也是取得了两个进球了。
0: 嗯。
1: 我感觉王月浩啊，应该换下的是6号张浩奇，然后呢，沈欣欣现在是来到了中路啊。沈欣欣呢，在和这个王宇航在搭档，双后腰的位置。然后呢，右路是让给了许从义，左路是给了王月浩。然后呢，31号袁浩轩应该还在场上。任建雄啊，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个这样来看呢，延边队是领到了两张黄牌了。
1: 东北超的比赛呢，在这个球确实是干扰对方发球了，这黄牌吃的没毛病啊。东北超的比赛呢，在常规赛结束以后呢，所有的黄牌都是清零了。
0: 嗯。
1: 啊，但是呢，在常规赛阶段没有执行完的停赛，还是要继续的。
0: 其实，在一对一的争抢方面呢，延边队还是占优了。
1: 哦，这球应该是要吃黄牌了。
0: 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说，
1: 高月晨啊，高月晨，他也没办法，因为他身后的是一片开阔地啊，这球是必须要犯规了。哦，应该是21号沈欣欣，沈欣欣的犯规。
0: 对，延边队的11号丁天奇啊，进行了拉拽。
1: 任建雄啊，来主罚这个任意球，
0: 这球距离有点远吧。
1: 传到中路，
0: 哎，
1: 一点还是漏顶了。李振义两个人在防，把球断下来，看来就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0: 给
1: 啊，这球大连队的还是反击过程当中啊，球没有拿住，
0: 被延边队一脚破坏。
1: 大连队这个9号许从义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是一个边路的快马球员，而且呢，他左右两个边路都能踢啊，左右脚也比较均衡，
0: 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球员啊。
1: 对。哎呦，这门将是真是胆儿大呀！
0: 有险啊！
1: 看看这球，袁浩轩。
0: 哎呦，眼看像似传中，结果又是踢出了底线。

0: 要球呢，袁浩轩显然是没有处理好。
1: 不涉及到脚背的问题了，应该是在踢球的时机没有掌握好。给
0: 王宇航，看啊，第二点，这个球呢直接打门，
1: 好，
0: 来自于左边后卫高月晨，
1: 打了一个冲天炮啊。
0: 大连队下半场回来之后，他的整个的控球的感觉明显比上半场要好一些了，是吧？
1: 是的。
0: 可以说呢，中场的几名球员呢，能把球拿得住了，然后呢，在脚下呢，能把球稍微的传一传，倒一倒，对吧？能把球尽可能控制下。
1: 但是作为一个中立球迷，我说啊，就是虽然说能控球了，但是他的进攻端还是没有梳理好这个进攻的套路啊。
0: 就是在最后的关键一传或者关键一攻上啊，他现在呢并没有说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解题方案。
1: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传中和一次攻门，我觉得稍微有点离谱啊，
0: 有点急躁啊，球员有点急躁。
1: 马雨辰也是领到了一张黄牌。
0: 东北超的比赛呢并没有去完全的使用美加墨世界杯的规则啊，如果刚刚这个球如果是使用美加墨世界杯的规则的话，可能主裁判会进行五秒，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如果说五秒钟不发出来的话，会改判大连队一个角球。但是因为东北超是先于世界杯开赛的，所以呢在报备竞赛规程的时候呢并没有用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些新规啊，所以呢所谓的世界杯的五秒规则、十秒规则、一分钟规则在东北超的舞台上都不适用。
1: 有一个时间差，就是东北超在开始的时候，5月29号这个时候，美加墨世界杯还没有开赛。
0: 对啊，哎呦，这个球，
1: 你
0: 看啊，延边队自己的失误，
1: 再给
0: 边路，
1: 有机会传出来，
0: 碰一下，观察队友挑传，两个人抢到了一起，张雪龙把球拿住，看看能不能传中，
1: 传个
0: 强行的传中啊，但是呢被延边队破坏出了边线。
1: 这个时候看到延边队的后防啊还是盯人比较紧啊。
0: 延边队此时此刻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去想一想，常规赛最后一轮下半场的通辽队，就通辽队那会儿呢就明显是有点想守的意思，然后呢自己的防线开始不断的出错，
1: 没错，
0: 然后呢延边队持续的去施压，最后呢转换出了一个进球
1: 啊。当然了，延边不进则退啊。
0: 对，当然了，延边队呢他目前呢也可能是张鹏指导一种主动的策略啊，因为呢让出空间他可以更好去打反击啊，而且呢两球在手，他现在呢也是显得更从容一些。但是也不得不给球队提个醒，就是如果让大连队持续施压的话，那他可能一次进攻找不到办法，两次进攻找不到办法，但是你让他不断的去做脱敏实验，他早晚会找到办法。
1: 哈球这个场景我熟啊，我在解说哈尔滨队对通辽队的比赛当中啊，哈尔滨队呢是先领先了，然后1-0，然后呢如果说第二个点球打进的情况下2-0再去防守可能会有的方式，但是他1-0就要防守了，最后几分钟的时候被通辽把比分扳平了，
0: 是
1: 错失了晋级淘汰赛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就这样的问题呢也不是说只有我们的这个东北操的球队或者说我们的草根球队会犯啊，世界杯的球队也一样嘛。你看这球啊，马雨辰，
1: 你想说半决赛吗？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啊，
0: 大家又想到了图赫尔啊。所以我们看下半场啊，这个延边队的门将马雨辰两次出击，他的出击的尺度、时机拿捏的就比较到位。
1: 没错，是一个成熟门将的这样一个选择吧。
0: 对，徐岳峰那个球呢怎么说呢，其实门将出击呢最怕的就是出一半，对吧？
1: 你要不就坚决的出击，
0: 哎，
1: 把球抱住，
0: 进退维谷就比较难受。
1: 我们在很多国际比赛的赛场上看到啊，很多这样的一个门将呢想出击又不敢出击的时候，他进行了换人调整，

0: 11号李烨上，换下9号许同义。然后呢是李宗航上，换下的是8号王宇航。
1: 这两名球员呢是在首轮对阵哈尔滨队的比赛当中啊都有上场啊，并且都有进球。
0: 都有进球。
1: 嗯。
0: 差不多10分钟左右该换人了。
1: 嗯。哎，这边李振义可能坚持不了比赛了。韩磊主裁呢是向示意啊，场边示意可以担加队上场了。
0: 其实两回合的赛制呢，它是很考验教练员的这种临场指挥或者说他的决断力，对吧？你这场比赛如果说你虽然说赢了，但是如果真的像李振义这样的核心球员弄伤了。下场比赛上不了，
1: 很难说，
0: 也很难说。
1: 是。
2: 快快快！
1: 但是刚才呢，我们看到王索龙指导呢是首先做出了调整。这个时候，延边队也要换人了。
0: 延边队也要换啊，李振义要下了，换上18号。18号是江雄元，换下7号李振义。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是换下了一个。边锋球员换上的是一个防守型的后腰，这不知道是不是延边队的一个信号。
1: 但是比赛的时间还有，现在呢马上到70分钟，至少有20多分钟的时间呢，留给大连队的时间很充裕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张峰指导就想防守的情况下呢，可能会给大连队很多机会。
0: 边军有没有一种可能，张鹏指导想给图赫尔打个样，就是说你一个球领先你去守不行，两个球有机会。
1: 现在呢，图赫尔在这个美加墨半决赛当中的一个错误决策，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开玩笑的一个梗。
0: 哎，不知道图赫尔此时此刻有没有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啊？如果看的话呢，你要认真的看后面的这20分钟比赛了。
1: 我觉得这个图赫尔呢是看电视呢，在看那个辽宁体育休闲频道。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还是由高月晨来防。
1: 哎，
0: 这个球的整个路径的轨迹呢，很像大连队在常规赛第二轮扳平长春队那个进球的一个线路。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球呢，可以说门将马雨辰啊判断的很准，把球呢抱在了怀里。
1: 其实说到大连队的一些比赛，有几场比赛打得也很苦啊，尤其是刚才他就说到那个就扳平长春队那个比赛，首先让长春队先进球，后来呢再不断的追赶。
0: 来看看这球，王月浩。能不能追上？传中！
1: 这球边裁没有失意。
0: 门将，每次啊，我看这个许月峰这传球啊，我真是心就提到嗓子眼儿。
1: 尤其是在屏幕那一端啊，你看许月峰出来，我感觉你的心就已经提上来了。边路，
0: 左边队，边路的传中，
1: 这球传到了
0: 应少康
1: 的保护的区域啊。
0: 应少康这一下为什么不用头呢？他这个拿胸部停球这一下其实挺吓人的，感觉像是要手球啊。
1: 其实，在这么长的赛场上呢，在禁区内手球，包括手球给点球的情况也是屡有发生的。
0: 张雪龙啊，还敢回传门将啊，他还真敢传。
1: 这段时间呢，由于张峰指导啊以守为主，所以说现在呢大连队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的方式，场上的这个局势呢显得略显沉闷一些啊。
0: 我个人的感受，大连队整个东北超就是踢到目前为止吧。

0: 大连这支球队，其实他的一个比较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他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的问题一直没有有效的解决。
1: 是，
0: 就是大连队这几个中锋呢，他每个人都很有特点。那如果说把每个人特点捏合到一起，那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中锋。
1: 嗯，
0: 但是呢，恰恰是呢，他的这几名中锋呢，都是优缺点都非常的明显。你像这个清华学霸张启明，
1: 嗯，
0: 有身高啊，有体重，然后呢，在进攻端呢，他有非常好的搅局能力，啊，有点像这个曾经的卢卡库啊，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速度慢，啊，速度慢，然后呢，确实呢，脚下呢不是说非常的，非常靠谱吧，
1: 非常利索，啊，
0: 对，非常利索。然后呢，你像王仁杰呢，就是典型的矮脚虎，速度很快，很有冲击力。但是呢，确实呢，身高是他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短板，
1: 嗯，
0: 啊，在做支点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比较吃亏一些，啊，包括今天这个袁浩轩呢，身体略显单薄了一点，就是他没有一个，整体上来说各项数据比较均衡的中锋，
1: 嗯，
0: 所以呢，让大连队进攻啊，尤其是阵地战进攻的时候，他的这个支点没有办法起到有效的作用之后呢，他进攻没有办法有效展开，
1: 嗯。就像我们说有个箭头人物啊，其实呢在进攻的时候呢是为本队呢是一个很好的进攻的利器。其实呢东北超，纵观东北超的八支球队呢，我觉得每一支球队它都有自己的弱点和致命的和自己的优点吧。就像刚才我说的哈尔滨队呢，他进攻非常犀利，有几个球员他的这个进攻的
0: 二十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是的，能拿住球，而且能自己创造进攻的机会。但是哈尔滨队呢苦于他的中后卫后卫线上漏球太多了，所以说呢造成现在排名第五没有晋级淘汰赛这样的一个现状吧。但是我相信啊，在今年整个东北超第一届结束之后呢，各队的主教练会根据现在对这个整个球队的阵容会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补强吧。
0: 看看大连队啊，这个任意球距离球门的也比较远，也属于是在中圈附近、中线附近的一个任意球。下半场比赛呢，不知不觉也要踢了有
1: 75分钟了，
0: 对，也有这个将近有20分钟的时间了，啊，30分钟的时间了。
1: 拼速度，
0: 拼速度！张树莹啊，速度很快呀，啊！别路，
1: 传出来
0: 很好，看看怎么选择打门。
1: 哇，这球太危险了！
0: 门柱上，
1: 本场比赛延边队的第二脚门柱，
0: 第二脚门柱了。
1: 如果比赛这么打的情况下，我觉得大连队的这个形势会很危险。
0: 延边队换人，张子
1: 琪
0: 换下了王奇浩。这个张子琪的报名的位置啊是后卫。难不成真要给图赫尔上课呀？真要摆大巴呀？
1: 那就是把进攻球员设下，上一个后卫。
0: 他现在这个报名的位置哈，你看江雄元呢，他报名的位置是后卫，之前的比赛呢踢的是后腰，然后呢这张子琪呢报名的也是后卫。来看啊，这个反击，
1: 一过一，
0: 人
1: 家球，
0: 左脚踢右脚啊，大连队反击。看这一次，
1: 李迪奥
0: 把球先拿住，李烨漂亮，给队友好球一漏，
1: 还有机会，但这球传给了对方的后卫。其实李烨这名球员刚刚上场啊，体能非常充沛，同时呢特点也很鲜明。
0: 刚刚这球啊，大连队中路这两名球员啊没有形成默契。
1: 嗯，
0: 其实正常来说呢，回接的球员你应该让一下，对吧？让着迎着球门的球员把这球直接领进去。这个防线就破线了，现在延边队场上如果按照报名位置看，
1: 几个后卫？
0: 6后卫，

0: 他应该是把阵容当中唯一的突前的那个六号，
1: 对，
0: 中锋
1: 换下了。那这样的话，他前面现

0: 在，
1: 任建雄在，
0: 任建雄在，然后呢，他把四号这个张树营啊，给顶上去了。
1: 丁天琪还在前面吧？
0: 对，丁天琪还在右路。
1: 再给打球，
0: 任建雄观察队友的跑位，横向
1: 要自己兜射吗？传到
0: 另一侧，传到了另一侧啊，没有队友，没有队友跟进，球应该是脚法没有掌握好。看看这个球，王元浩
1: 又滑铲了。张树营，
0: 今天啊，延边队赢球啊，张树营要记一大功。他在场上可以说真的是做到了一个 B to B 的这样一个中场，防守的跑动范围、覆盖面积，包括对抗的强度都是非常的足，很有存在感。整个上半场大连队的进攻我们感觉是零零散散，除了大连队自己阵容不整以外，张树营在中场的这种他的防守端那种施压，对于大连队整个进攻的破坏非常的重要。
1: 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尤其是延边队的比赛，还真没有关注到张树营这名球员啊，都是被进攻球员包括七号和五十三号啊抢去了光芒。
0: 啊，这三十二号张子琪呢，上场之后是顶在了前锋线上，这不是去踢后卫，
1: 那就是一个对位的调换啊。其实，在邓伟超的赛场上，有一个特别让解说员头疼的一点，就是报名表上的位置和真正站在场上的位置，有些时候是不一样。
0: 兵不厌诈
1: 啊，
0: 对吧？这也是这个我们说一些，其实从过往来说，惯用的。开这球啊，
1: 球传的有点深了，靠近守门员。
0: 在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会儿呢，包括国家队比赛也会经常这么干，对吧？就是一个兵不厌诈。训练的时候呢，可能互相穿这个队友的球衣号码，对吧？或者穿不同的这个错误的号码，造成呢让对手在侦查敌情的时候呢搞不清楚状况。
1: 我在解说一场比赛，尤其是东北超这场比赛当中，我不知道那场比赛哈球转不转播啊？
0: 啊，
1: 是有一支球队是摆出了七个中场。
0: 我大概有印象
1: 啊，
0: 我大概有印象。
1: 当时我就懵了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这个后方做包装的这个老师，他说我这个球场有点装不下。
0: 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考验我们解说员的一个对于真正比赛的一种阅读理解能力啊。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一是对这个球员特点的了解，二是呢需要通过比赛的实际的进行的过程当中，球员们在场上的站位，对吧，球队的整体打法跑位，然后去做一个评判。现在呢双方体能下降之后啊，场面呢有点大开大合了，其实两个队的三条线都有点脱节了。最后的十几分钟啊，看看大连队，其实对于大连队来说，这场比赛输一个球还是输两个球没有区别。
1: 是的
0: 啊，从这个东北超的半决赛的赛制来说，他现在呢就是如果说能把这个比赛追平，
1: 哎，
0: 那就不一样。
1: 其实我现在想到几点结果啊，如果说追平结果是不一样，但如果说本场比赛是按照现在这个比分来结束，下场比赛大连队要不断的争胜，如果说大连队比赛获胜的情况下，双方要互罚点球，
0: 对，
1: 那就更精彩了。
0: 是的，所以呢继续开个玩笑哈，张鹏知道如果真想给图赫尔上课的话得下场比赛上。
1: 位置很远的一个任意球，
0: 还是高月神啊，
1: 哎，
0: 都有球员倒地，十八号，应该是十号，应该是。

0: 高旭，高旭还在和主裁在讨论啊，刚才他拉我球衣了。
1: 然后战术的一个任意球开出来，沈欣欣再传，看看后点，高旭球进了，好球！
2: 二分钟，
1: 高旭，这一次高旭终于是把自己的身体扔出去了，球进了。
0: 刚才在上半场，高旭那是错失了一个单刀球啊，那现在呢，他是将功补过，把球打进，现在比分1-2。
1: 这一次不能开玩笑了，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了，就领先一个球，比赛还有大概10分钟，摆不摆大巴？
0: 这球挡得很漂亮，
1: 你看啊，这球呢，高旭就是用了一个舍身技，把自己身体扔出去。
0: 那如果说上半场那个球他把自己扔出去的情况下，
1: 那可能
0: 就进了啊。
1: 但是足球呢？
0: 没有如果，
1: 没有如果，就像人生一样哈、啊，我们没有办法像游戏哈、啊，就我们重来一局，
0: 重启 啊，
1: 所以呢，我们要接受球场上的每一次的选择，然后呢，去面对每一个的结果，不断的去向前啊，这是足球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喜欢足球的一个原因所在。双方球员现在场上开始哈、啊。这个有点火药味了，
0: 是吧、
1: 啊？也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拿球说话。
0: 不、哦、啊，赶上摔跤比赛啊！
1: 这大连队十号高旭呢，他在以往的比赛中，包括他在自己大学校队里面，他是踢中锋的。
0: 嗯。
1: 但是呢，在目前王索龙指导这个队里呢，他踢的是一个居中的一个中后卫。就给我的感觉，其实高旭有点像是，现在在世界足坛已经失传的这个清道夫的角色，他是承担着后防线上，给队友去查缺补漏，同时呢，承担着从后场出球的这样一个重任，这是高旭的一个特点。
0: 哎，
1: 这球，野边队又出现了失误，李烨，
0: 哎呦，说
1: 这是大连队的教练员呢，着急了。
0: 这个
1: 当上了球童啊！
0: 大连队进了一球之后呢，现在士气啊有所高涨。
1: 我之前看过一个国际足联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说什么？说就是世界足球的比赛的最微妙的比赛局面就是1-2这个比分。
0: 嗯。
1: 就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考验双方球员的。包括双方教练员的一种心态的博弈，包括临场的发挥。
0: 这个时候张鹏指导也着急了啊，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就能看得出来。
1: 现在呢，延边队在场上呢，他必须要统一思想，就是你摆大巴那你就好好摆，如果不摆大巴的话那千万不要保守。
0: 但是现在对于大连队来说没有别的选择，孤注一掷就是要踢平，
1: 还是反超。还是我刚刚说那话，这场比赛你输一个是输，输两个是输，没有任何的区别。
0: 但是平
1: 就不一样。所以呢，最后这算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估计也就还有个8-9分钟多说吧，
0: 是吧？
1: 哎，华山一条路，拼就完了。
0: 现在呢，摆在两个主帅面前的选择的道路不一样了，他们会怎么选择？
1: 对。一方呢是足球城，一方是足球之乡，啊，两个队呢都很有底蕴。
0: 嗯。
1: 李少康非常拼的。让我想起了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的赛后，我台的这个跟大连队的记者赵雷呢，在赛后问了王索龙指导一个问题，说常规赛的哪个时刻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刻？王索龙指导略作思考之后说，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让我觉得最艰难。那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是不是他认为的一个艰难。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劲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

0: 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3: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亲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切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2: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领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1: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红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0: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来到晋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2: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0: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3: 今天来到这个锦城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的特别好啊，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0: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4: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机动车闯入，还有这个有遛狗的人员进行一个阻止，包括小孩拿着氢气球也不让进入内，防止发生危险。
5: 我们加大了现场值守和保洁保障力量，白天做好早市管理，夜间全力保障夜市有序运营。一方面引导商户文明经营，做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另一方面落实动态保洁，垃圾随铲随清。我们就是要把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既要留住市井烟火气，也要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0: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六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两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

一任仅都是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

0: 6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易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黄渤海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商渔共治，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商渔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1:1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0: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四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承接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帆板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山水藏诗意，烟火润香魂。在锦州临海城北的青山环抱之间，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将绿水青山的自然底色、书韵墨香的艺术文脉、乡村振兴的发展亮色融为一体。这座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发展定势，以艺术为笔，以乡土为纸，深耕文化赋能新路径，让静谧山村变身文旅热土，书写了辽西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大家好，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崔红。今天我们来到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探寻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密码。虎溪民俗文化村依山傍水，四时景异，自然生态得天独厚。不同于普通乡村景区，这里最独特的底蕴是艺术与乡土的深度共生。依托本土山水资源，深耕篆刻、书画、非遗收藏等特色文化，打造多元艺术展馆集群，串联北普陀山文旅脉络，让寻常村落承载千年文脉。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诞生离不开一个人的30年坚守，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丹。王丹老师，您深耕虎溪30年，请问支撑您的初心是什么？
1: 这个初心呢、这个就是30年前的初心呗。现在有句话叫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啊，当年呢也算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呢就是当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这个我的篆刻艺术如何给它搬到这个陶瓷艺术上，所以开始也探索了很多年，同时呢。我跟这个村民呢、跟这个村上啊，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感情也逐渐的加深。这五年之内呢，我们做了一项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倡导下呢，做了一个虎溪民俗文化村。这个逐渐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现在这个乡村振兴啊，三农经济，包括有些国家的政策呢，对我们文艺赋能乡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所以说起这个呢，就得从五年前开始说。因为我得到了这个咱们县里头、市里头的支持。同时呢，我们在近10-20年，有 N 个艺术家、好几个艺术家、收藏家。都来到了我们虎溪民俗文化村，当时不叫虎溪民俗文化村，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很多这个艺术场馆，张宝生的油画馆、李月卓的收藏馆、王娜的那个木偶馆啊、陈红海的藏石馆，还有个小张宝生的雕塑馆，还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就是咱们像刚刚建完的，郭光华。摄影馆，还有几个馆还没完全，还要陆陆续续的要建，所以这几个馆加一起啊，就是形成了我们那个民俗村的一个文化的现象。聚集在一起以后呢，能给老百姓呢，给农民呢，给咱们乡村，给咱们那个村民呢，通过这几个展馆呢，的开放，能为村民。得到一些门票的收入，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乡村振兴是比较成功的。就比如说前年一年，就我们这几个馆的门票就给村上收了大概有30多万块钱的这个门票。这我觉得就是我们往里输血，政府往里输血，往这民俗村输血，包括社会资金呢投了很多钱，还有很多爱心人士，也投了很多钱。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认为最终的结果要造血，所以。

0: 能得到市民们、游客们的认可，能高高兴兴地买门票来参观我们这些馆，我认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一件事儿，我认为做的是最成功。我的初心呢，也就是在这儿，最终呢能反哺给百姓，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欣慰。
1: 王丹不仅把自己的艺术留在了这里，更用本乡砖窑的红砖为村里设计了百面墙垛，把大地变成展厅。他打开虎溪窑的问陶馆和书法工作室，联合画家、摄影家、雕塑家、非遗传承人等各界朋友，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村中陆续建起了书画馆、问陶馆、收藏馆、摄影馆、油画馆、雕塑馆、木偶馆和民俗馆。虎溪民俗文化村就这样从泥土中长了出来。
2: 具体啊，应该是2009年开始建，馆里边挂有一百左右幅吧，90%是油画，大约有80-90件。总的展馆5层楼是1030平米。
3: 我镇以边墙自虎溪民俗文化村为依托，微改造、精提升，唤醒乡土价值，将闲置农房绣成美术馆、非遗工坊，用红砖墙展示串联，让艺术与乡土共生，留住乡愁，引来流量，引入辽西木偶戏、满族刺绣等非遗项目，开展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4: 虎溪民俗文化村是临海市在西北打造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的联动节点，有品牌、有流量，但仍处于体制升级阶段。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把虎溪本身做精做强，不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丰富业态供给，激活二次消费，拓宽征收的途径。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发挥它的标杆示范作用，带动周边的大胜浦、牦牛屯儿，还有前田等村落差异化发展，整合当地的各类资源，穿点呈现，聚力发展。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无人问津的山野村落到远近闻名的艺术乡村、网红打卡圣地，虎溪民俗文化村走出了一条艺术植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全民共享的特色振兴之路。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蝶变是艺术赋能乡村的生动实践，更是锦州深耕文旅融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缩影。以文脉润乡土，以艺术活产业，以初心护烟火，这片诗意山水、文艺村落终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煤城到玛瑙之都，复兴用21年时间完成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蜕变。日前，8000年一脉向世界而生第21届辽宁复兴玛瑙文化旅游节在复兴玉龙湖广场开幕。
1: 玛瑙流光聚一室，风物匠心满复兴。夜幕下的玉龙湖广场灯火如炬，开幕式现场8000年前的文明星火与现代玛瑙之光交相辉映，伴随着蒙暨辽吉文旅联盟年会的同步举办，一个横跨4省区的文旅协同发展平台

0: 在此刻悄然架起。
1: 阜新呢，可以说是立足玛瑙的特色资源禀赋，而且持续擦亮了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品牌，不断深化暨蒙辽吉文旅联盟的交流合作，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作为下一届暨蒙辽吉文旅联盟的年度会议的承办城市，我们锦州呢将持续锚定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高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呢持续的推动暨蒙辽吉文旅资源的共建共享，业态的互促互融，为东北三省一区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锦州力量。
2: 赤峰啊和阜新文脉相近，地义相邻，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希望把文化旅游传承下去，把蒙辽的旅游越做越好。
0: 以食为媒，八千年文脉在一刀一刻间苏醒。从茶海遗址出土的第一枚玛瑙珠饰，到玛瑙文化旅游节上流光溢彩的精品大展，阜新人与玛瑙的对话已更续八千年。在展厅，玛瑙展品令人目不暇接，从温润如玉的手镯到巧夺天工的雕件，每一方玛瑙都承载着千年玉脉的呼吸。在最显眼位置，这件名为《山海友情》的玛瑙雕刻作品巍然矗立。阜新匠人二十余载的刀耕不辍，是这件作品最坚实的底稿。正是这份深植于骨子里的技艺底气，让技师们有了雕琢它的从容。山海友情早已超越了工艺品的范畴，成为了阜新玛瑙硬核实力的生动注脚。
3: 尽我们所能啊，把这个所有的山形啊，还有磨牙的造像这些细节精准的还原，把阜新的地理特征、历史底蕴、非遗传承啊，全部凝结在这个方寸之间。它是立体的，也是可以触摸的文化档案，来献礼今年的玛瑙节。
0: 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因色施巧、俏色巧雕的技艺传承千年，如今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焕发新生。至今，阜新已培养出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十三位中国玉雕大师，相关从业人员超五万人，产品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食为媒，二十余载坚守，玛瑙加文旅融出一条转型路。这座城与玛瑙的缘分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注脚，这方玉石正在撬动阜新的文旅新版图，涵盖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汇聚全国十三个省区的540件玉雕精品，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的首次跨界成果联展，350余件作品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展柜中走向烟火气十足的百姓生活。
4: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共享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0: 跳出传统节会短期造势的模式，以节庆赋能撬动消费市场，线上电商节联动玛瑙核心产区开启直播带货，深度释放阜新文旅产业活力，让玛瑙文化的热度从展厅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做到全域覆盖、全业态协同、全民可享。
5: 秋季文旅惠民活动贯穿9月1号到10月7号的旅游黄金期，本次活动打破单一景区、单一业态的局限，全市292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景区、露营、玛瑙、文创、餐饮、住宿等十大业态，覆盖各类消费场景。
0: 以食为媒，阜新向世界递出金色名片。这座全国首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用一方玛瑙找到了转型突破口。

0: 当下，阜新玛瑙产业已构建起从原石开采、创意设计、精深加工到电商销售、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三大玛瑙专业展馆、五大玛瑙市场，让阜新成为全国最大的玛瑙交易中心和玛瑙产品集散地，玛瑙储备量全国领先。2025年，全市玛瑙电商直播基地销售额达16亿元，全年接待游客增长81.2%，旅游收入增长55.7%，文旅融合的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全市玛瑙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21亿元。
1: 21年里，我们坚持推动玛瑙产业从分散的路边小作坊走向规模化、品牌化，从师徒传承技艺到大师引领、院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才梯队，从坐等客来到全网营销、跨境出海。今天我们举办跨界合作成果联展、玉石雕刻作品展等系列活动，就是要进一步整合区域文旅资源，推动阜新玛瑙文化与旅游、电商、跨境贸易深度融合。
2: 深耕畜禽产业20余年，诚信是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稳健发展的鲜明底色。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着力构建肉鸡全产业链，已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扶贫龙头企业，跻身全国农业企业500强、辽宁民营企业100强。
3: 为让诚信理念落地生根，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搭建起全方位闭环式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从企业文化、员工管理等各方面筑牢诚信根基。企业将诚信履职、规范操作、质量守信纳入全员绩效考核，以刚性制度倒逼诚信常态化。
4: 公司所有生产环节、岗位流程都有明确的诚信和质量准则，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全程监管、全程溯源。我们要求每一名员工都坚守职业底线，严格把控产品品质，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兑现对市场和消费者的诚信承诺。
3: 在发展过程中，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始终坚守惠农初心，深化与本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实打实的守信举措带动养殖户增收致富，同时深耕绿色发展、公益帮扶、行业赋能，彰显民企责任担当。
5: 和宏发合作很多年了，企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不仅免费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实行保价收购，绝不压价，及时结算款项，跟着龙头企业干，我们养殖有保障，收入更稳定，真切感受到了企业的诚信与温度。
3: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构建养殖、废弃物、种植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质升级。下一步，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将深化惠农合作，依托科创与数字化转型，冲刺15.5百亿产值目标。
2: 初秋时节，果香满园，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里，新品种五月脆李子迎来了首年盛果期，果肉脆甜爽口，饱满多汁，备受顾客青睐，供不应求。
6: 农场负责人陈晓东和家人每天都忙着采摘、挑选、装箱、送货，忙得不亦乐乎。
7: 现在这个我们家这个五月脆现在已经成熟了，大多数这个客户都是通过咱的采摘群或者是打电话预定，然后咱家组织那个当天采摘，当天给大家送货，回头客非常多，每天咱的预定的货源都在几十斤到100斤左右。
6: 走进采摘园里，郁郁葱葱的果树绵延起伏，翠绿枝叶间，一颗颗五月翠李子黑紫圆润，果皮覆着薄薄一层果霜，散发着清甜果香。
7: 这个李子是从四川引进的，它是四川最有名的一个李子品种，也是全国十大名李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硬、脆、甜，而且一口爆汁。
6: 据了解，陈晓东种植的五月翠李子有30余颗，产量达到1000多斤。此外，还种植了大红袍、枫糖李、巨进一号、果枫七号等10余个品种李子，让广大游客体验多种采摘的乐趣。

0: 一颗颗酸甜可口的李子，串联起生态种植、网络推广与乡村旅游的甜蜜链接，成为了稳产增收的重要支撑，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
1: 在盘锦市红海滩体育场足球文旅市集的一角，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正在营业。盘锦市机关事务中心以此为抓手，将地方饮食文化通过机关事务渠道推向市场，把机关后勤的产能转化为公共服务产品，服务全城百姓。
2: 小店餐桌上，文革水馅包子、碱蓬草饺子、正通熟食、特色熏鸭等一道道地道渔家菜品依次陈列，色泽诱人，风味地道，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拍照打卡，烟火气中尽显本土美食的独特吸引力。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由正通集团承接运营，是盘锦市首家面向青年群体以青春打卡为形式推介辽河口渔家菜为核心的特色餐饮店，主打盘锦本地食材、本地做法的特色菜品，深度融合地域文化元素，凸显辽河口独有饮食特色。从河鲜卤味到特色熏酱，全部沿用辽河口渔家传统烹制手法，还原河畔渔家原汁原味的家常味道。餐饮店传承辽河口地域饮食文化，擦亮辽河口渔家菜文化名片，以餐饮为载体传播辽河口特色文化，全力打造有口碑、有特色、有温度的本土美食展示窗口。
3: 通过辽超啊、盘超这个比赛和文旅集团精心搭建的这个文旅商业街的平台，那么我们机关事务部门呢精心策划，由正通集团的统筹实施，来建设了盘锦第一家渔家菜的青春打卡店。那么我们也想呢，通过这个店的运营来唤醒啊，就是老年群体对于盘锦的过去的美好回忆，来提升呢中青年群体对辽口渔家菜的了解、感受和热爱，是让外地游客更加了解盘锦、熟悉盘锦，从而更热爱盘锦。
1: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锦州市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周边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4: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5: 啊，咱这个凉亭，这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4: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6: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九十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7: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十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4: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0: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

0: 心较凉，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入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适应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歇入。

0: 百老不存，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1: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着感谢、感激、感恩。
1: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1: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1: 嗯，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忠周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忠周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3: 是的，
1: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3: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虎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

0: 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它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环。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0: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0: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0: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头
0: 一次
2: 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2: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0: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发明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0: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0: 他们两位
4: 是
0: 说过，对吧？
4: 对。
0: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0: 是。
1: 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4: 对了。
1: 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5: 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刃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是
0: 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4: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4: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4: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4: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

0: 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1: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1: 对，
2: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嗯，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1: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6: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6: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

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

0: 哎，大人你好，是纤维健委吧？
1: 我是高校村第一书记，
0: 海洋，对对对，是这样，我们能从你们那儿借到一位村医吗？没有啊，那什么时候能有？不知道啊。那行，好，谢谢啊。
2: 给医生来吧，
0: 嗯。
2: 还是找不着是不是啊？
0: 啊。
2: 那我怎么退？真是奇了怪了，这么一个没有难度的工作，怎么就找不来个人呢你？
3: 没难度，村医没难度啊。
2: 不然呢？不就是每天量量血糖、测测血压吗？头疼脑热的，打个针、吃个药，再照顾一下孤寡，稍微大一点的病就转院了。妈，你知道我们急诊科每天有多忙吗？那都什么难度？
3: 刘大医生，你要真觉得村医没有难度，你就试几天。啊，
2: 行，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了，今天剩下的我替你。
4: 我请年假，等新村医来。杨慧妮女士正式退休，从此不再干涉我的生活。海洋，你做见证。

0: 哎，
1: 院长，
0: 啊，是啦。
1: 我想把年假请了。
0: 妈妈还是不愿意来我们医院治疗。
1: 我没用，工作没做通呢。反正我也2年没有休年假了，所以这回就当歇息一下吧。
0: 好。
2: 那你自己要保持好心态，跟上一辈的
0: 沟通要有方法。
1: 谢谢院长，知道。
2: 还有，你
0: 提交的论文，
2: 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0: 我已经批注好发邮件给你了。
1: 好的，我尽快修改，谢谢院长。
3: 亲爱的柳大夫，全村人的病历全都在那个柜子里。60岁以上的老人在最左边，不，最右边，你看这个呢是咱们最近的健康登记档案，你要看仔细了啊。还有什么呢？你怎么都收起来了呢？血压计、听诊器。还有温度计，这是必备的，别放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药房的药啊，你要仔细的先看着，哪个缺了就把它记下来，咱们得到镇上去进药啊！
4: 行，妈，您都转3圈了，来，
3: 干嘛？
4: 您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去跳跳广场舞啊，或者觉得没事儿的话，就去龙奶奶家坐一坐，陪她聊聊天，行不行？然后。再最后就回家做好晚饭，等我，好吧？
5: 好，
4: 放心啊，
5: 好。

0: 夫，杨大夫在吗？
1: 你妈妈呢？
2: 今儿我替她。怎么了？
0: 哦，她不在呀。
2: 嗯。
1: 那我等你妈妈回来再来吧。
2: 嗯。

0: 少见少见少见啊！诊所这么清静，连个打针的都没有啊？
1: 我这就是刚忙完，歇一会儿。
0: 啊，
1: 怎么又来了？
0: 我回来是想告诉你啊，你别忘了，只要他们来看病打针，都要给他们拿一个鸡蛋啊。
1: 7天的还鸡蛋，鸡蛋就是给你惯坏的。

0: 行，回去吧。
1: 我在这陪你一会儿呗，反正也没人。
0: 一会儿就来人了，人要坐这看病呢。
1: 嗯，我坐那。
2: 杨大夫，杨大夫呀，
3: 王强，哎呀，这怎么了？
2: 我都疼得不行了。
3: 来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啊，那个，国强啊，今天我不出诊，今天是柳大夫坐诊啊，你让柳大夫给你看。
2: 这，他能行吗？
3: 能行，他是咱省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呢。来，你坐那儿，让他看看。
0: 这哪疼？
2: 就这胸口这儿，胸口肋骨特别疼。
0: 疼了多久了？
2: 疼了有半年多了。之前就是隐隐作疼，最近是天天疼啊，尤其是今天疼得特别厉害。
0: 一般是早上疼还是晚上疼？
2: 早上也疼，晚上也疼，它时不时就疼。
0: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痛感？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还是？
2: 就是里外都疼。哎呀，我说不清楚。
0: 我看看。
2: 不是。
0: 这儿
2: 啊，疼疼
0: 这儿
2: 啊，对，也疼。
0: 这儿
2: 啊，那下一点啊啊，
0: 这儿
2: 就疼啊，轻点轻点轻点啊，哎，
0: 行哦，我们考虑一个肋间神经的放射性疼痛，那最好去大医院做一个上腹部胸部 CT， 我给你把单子开了，这样你直接拿去医院，医生就知道了，要不然不准确一点，我也不好随便说。
2: 这我还要去大医院检查呀。
3: 国强，
2: 啊，
3: 来，你到这儿来，在这儿躺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2: 哦，好，
3: 慢点啊。
2: 哦，好。哎，
3: 哦，你现在是这儿疼是吧？
2: 哦，
3: 是肋间疼哈。
2: 嗯，对。
3: 那睁开眼睛看看我，往上看，哎，往上看啊，哦。好，
2: 来，把腿是
3: 蜷起来一下。
2: 好，
3: 就这样蜷着啊。
2: 嗯，
3: 这儿怎么样？疼吗？
2: 哎呦，疼！
3: 哈，这儿没事啊。哦，你再感觉一下，你这肋间还疼不疼了？
2: 哎，好点了。
3: 没啥大事，来，起来。我判断呀，你就是慢性的阑尾炎引起的反射区疼痛。
2: 啊，
3: 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吃上七天，然后再来找我，可能就好了。
2: 哎呦，那就不用去大医院了。
3: 不用去大医院了啊！
2: 好了好了，谢谢杨大夫啊。
3: 开药去，
2: 谢谢。

0: 咱们村啊，条件没那么好，所以啊，大部分时候还是得靠经验。
1: 您就是凭经验判断他就是阑尾炎，万一他是肝区病变的，或者神经性疼痛的，带上疱疹的，你不经过仪器的确认，你就随便用经验判断，那还要大医院的那些仪器干什么？
0: 你查过他的眼睛吗？我刚才查了，眼睛没事儿，手部没有蜘蛛痣，身上没有水肿，可以排除肝部病变。我也查了他的皮肤，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你刚才也看了，我按了他的脉试点，反射区疼痛消失，这就是慢性阑尾炎，这就是经验。
1: 扁桃体肿大，充血，还是有一点炎症。脱了，我们听一下肺。吸气，呼气，把手抬一下，不用这么高。来，吸，呼，吸。没有三高吧？
2: 啊？
1: 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2: 啊，那好像没有。
1: 有痰吗？
2: 痰有，是里面有泡。

0: 发黄，
1: 啊，那是有点炎症，就是一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给你开一点药，吃两天就行了。给你拿药去，
2: 快把衣服穿上吧，别再着凉了啊！
0: 这晚上一直咳，把我老婆都气到别屋去睡了。
2: 没事，吃点药就好。
1: 哎，消炎药一天两次，一次两个粒，别喝酒啊。
0: 好，
1: 多喝热水。
2: 等一下。
0: 杨医生，这钱然后一起记着，到时候我们一起结好吧？
1: 行，
2: 吃莲花清瘟吧，啊，就按这上面的剂量吃就行了。
0: 好了，
2: 来个鸡蛋。哎，
0: 多谢杨医生。
2: 行，回去吧。
0: 好的。啊，
2: 3年前他得了慢性肾病，肌酐都到800多了，吃不得西药的。兰兰，你只问了他三高，你问过他既往病史和过敏史吗？
1: 村里的人嘛，你们每天打交道自然熟一些。
2: 我是比你熟，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我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有什么病都记着呢。
1: 那试试吧，
2: 先考考我。考吧。
1: 乔大旺，
2: 2016年12月7日，腹泻，1天6次，无发热，开的药是整肠升，1日3次，1次2粒，蒙脱石散，1日3次，1次1粒。
1: 乔爷爷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你经常也去看他，肯定熟一些。张永贵，
2: 张永贵，2012年8月9日，脑梗死后遗症，右侧肢体偏瘫至今。
1: 还真是够急的，差点真的信以为真你没有病了。
2: 本来我也好好的。兰兰，你只要把他们都放在心里，就永远都不会忘的。
1: 知道了，我会好好看的。
0: 杨大夫，杨大夫，杨大夫呢？
1: 怎么了？
0: 来来来，
2: 在这儿
0: 帮我看看好吗？
2: 哟，怎么了？
0: 吵架了。
2: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来，
1: 还好吗？你哪不舒服
2: 啊？啊，后面的柳大夫。
0: 是了
1: 是了。哎
3: 呦，这儿，啊疼！
1: 你今天拉肚子了吗？
3: 都吃不住呢。哇，哎
2: 呦，下来。
1: 那您吐吗？
3: 我吐。
1: 有没有头晕、乏力？
3: 哟，都有。哎呦，我要死了。
0: 啊，您给瞧瞧啊，怎么跟我吵了一架？我说我要出去谈个生意，他就跟我吵的。
2: 你长本事了是吧？
0: 没有。
2: 你现在这个鸟笼子非遗项目挣钱了吧？
0: 挣了点了，多亏了村委会的大力扶持，我这才能把咱们村里的剩余劳动力给组织起来，让大家伙也有个收入啊。
2: 哎，你挣钱给妈妈了吗？
0: 给了，咱得孝顺老人不是吗？
2: 你光给他钱了是吧？
0: 那我这那么大厂子，
2: 你呀，你真以为给钱就是孝顺啊？
1: 如果的话，那可能得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要不然我们没办法跟您确认病因。我跟他们赶紧说一声啊，不能耽误。
0: 我这
2: 你个臭小子，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多陪一陪，他孤单。
0: 不是我呢。
2: 知道你生意做大了，你忙，但是你把你妈妈放到你店里面，她的鸟笼子比你做得好。
0: 那
3: 是啊，
0: 是是是，这不是想着让她在家享享清福吗？
2: 在家不是享福，她跟你在一块儿才是享福呢。
1: 那我怎么让你去城里陪我，你就不愿意？
2: 叫别人呢？
1: 阿姨没问题，回头啊，你要不放心，就带她去县城医院检查一下。
2: 哎，但是你还是带他去检查检查吧。
0: 是是是是，等等，
2: 明白了吗？
0: 明白。
2: 多陪陪他。
0: 哎，
2: 啊，
0: 好，
2: 去吧。
0: 哎。

0: 多喝点水。
1: 大夫，走了啊。怎么样啊，刘大医生？这村医当的感觉如何啊？
2: 挺好的呀，没什么难度。
1: 真的没什么难度啊。其实还是有难度。你看，刚才王奶奶他们这家庭问题都得咱解决，是吧？
2: 我这也就是第一天来，业务不熟，明天就好。
1: 那你还想让我退休吗？
2: 当然。
1: 好吧。
3: 杨医生，杨医生，龙奶奶吃了中饭又吐了。
0: 龙奶奶，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了，我去吧。你等我一下，我拿药去。
0: 走吧。

0: 是吧？诊所里人多吗？
1: 没人呢。
0: 我想让你帮我看那个。
1: 进来吧。这看乳腺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哎呀，
0: 我婆婆肉眼比较古板，要是被她看见，又要说我了。昨天因为在屋门口给孩子喂奶，却骂骂咧咧一下。
1: 这喂奶也丢人啊！
0: 啊，就在院子晒脖子，哇哇哭得厉害，我就没想那么多。
1: 你说你婆婆也是个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确实有肿块，多久了？
0: 哎呀，结婚前就有，这哺乳期反复胀奶喂奶的，一下就更严重了。
1: 但这只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里做 B 超的。
0: 啊，来你这儿看看都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
1: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
2: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核心。
3: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4: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5: 我无所畏惧。
6: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工，我也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和问病，嗯，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5: 在心里这一刻，
6: 我在胃子里生的他，
7: 生完三天就开始上班。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6: 就三十几天。
3: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像从前，
1: 虽然是做的，
0: 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时候，都是他们一个默默的在里，他自己的，生来这个基层呢。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儿子。

0: 确实有肿块，多久了？
1: 哎呀，结婚前就有，这哺乳期反复胀奶、喂奶的，一下就更严重了。
0: 但这只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做 B 超的。
1: 啊，来你这儿看看都不容易，现在去不了啊。
0: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
1: 我倒是和她说过，但她说每个女人都有这毛病，她也有，是真的吗？
0: 怎么可能啊！健康的乳房里是不会有肿块的。反正这个病吧，就是不能生闷气。你要有什么不开心也没人说，就来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办法。
1: 咱俩村里啊，也都习惯了。
2: 我今天到排道村地址站了一整天，你快看看，我肤色都黑了。
3: 你不管怎么晒，都是个肤白貌美的大长腿。你看看我吧，我连义诊都没顾上去。
2: 之前都在义诊啊，明天就到你们村了。他们还说呢，通知你妈没通知上，让我告诉你。
3: 我来安排你们。
4: 得嘞，那你那儿有什么能用的设备吗？
3: 1200，我跟你讲，你就把你能想象到的、能搬动的全给我弄来。
5: 哎呀，养殖基地那边反映啊，说最近有一部分锦鸡进食情况不理想。
6: 明天吧，明天咱俩看一下。
5: 好，
6: 然后另外，幼儿园新到那个座椅怎么样了？装的？
5: 正在装呢。
6: 辛苦了。
7: 你注意休息啊，别工作太晚了。
6: 来，放心吧。
7: 好，
6: 慢点啊。
7: 哎。
4: 师主任。
6: 怎么样？
0: 不是爱岗敬业，这么晚还加班。
6: 应该的。
0: 我刚上来，看见幼儿园正在搬新的桌椅板凳。我听他们说了，你来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建了幼儿园。
6: 是啊。
0: 那咱一碗水得端平吧。
6: 啊。说吧，你想要什么？
0: 便携 B 超机。村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弱病孺，你应该知道，这些基础的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
6: 刘医生，首先你这个提议呢非常好，但是没钱。村里正在搞长效经济项，现在资金特别紧张。
0: 不然他们会不停的往返县里或者城里。
6: 等一下，我看一下预算。按照现在的预算，明年，明年 B 超机可以安排上。
0: 虽然只是一台 B 超机，但是对咱们村里来说，那是卫生医疗条件向前迈进一大步。
6: 行，让我想想办法，啊。
0: 好。
6: 你回来这么多天，还没去村里转过吧？明天起来了，我带着去村里转转。
0: 好。
8: 这就是咱们村的蓝莓基地，有600亩。
9: 这一片都是龙奶奶家的，王福州奶奶就是那片。
0: 变化这么大，都快看不出来了。我们家的呢？
9: 那儿呢？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啊！
9: 2年前我刚来高耀村的时候，村里面剩下的都是年龄大的，几乎没什么劳动力了。
8: 这田间根本没人打理，
9: 零零散散种着土豆啊、红薯啊、花生什么。我和村干部们就想把他们整合一下，然后就做了一个综合林下经济基地。
0: 那片林子呢？
9: 走，带你看看去。这一面是天东，然后这面是仙毛，再往前就是养锦鸡的地方。这就是咱们高耀村长效经济发展规划迈出的第一步。
0: 可以啊，我一直以为你就是来下乡体验一下生活，然后走个过场，没想到还真的干了点实事。
9: 我刚开始种蓝。

0: 没的时候啊，没人相信，大家都说这个穷乡僻壤还能种出蓝莓来。那个时候就只有龙奶奶和杨医生把自家的地借给我当实验田，可结果呢，我还失败了。那时候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还是杨医生，他一直鼓励我，一直支持我。他跟我说：“海洋，你是年轻人，要敢想敢做。”
1: 我们第一次动员大会的时候，也是杨医生陪着我一家一家的
0: 介绍情况，要土地，同时还肩负着存疑的工作。以后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想，他们那么支持我，所以我一定要咬着牙往前冲。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就是咱们高药村的未来了。
2: 我呢，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么大的产业，我的 B 超机是有希望了。
1: 其实村里面的每一笔钱，我都会斟酌再三的花出去，因为哪都需要投入，哪都需要花钱。
0: 你看这些药得卖出去，资金才能回来。那我觉得你说的对，村民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的 B 超机，我答应你，我一定想办法。
2: 好。
0: 怎么样？这个最佳冠军奖，咱们村会前有什么变化吗？
2: 天上的星星还是一样多，就是村里的灯短。以前上学放学老路过这儿，我爸每次接我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红旗那儿，你妈就在那儿。”
0: 村里刚脱贫，通上电也装了灯，可是舍得用电的人家还是不多。
2: 我家那时候就没灯。我爸每天晚上都给我吹芦笙，可好听了。
0: 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杨医生和我说了，说你爸走得早，他也没什么时间管你，就把你丢在龙奶奶家。你就这么小一只，然后天天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你妈回来。后来你去了省城上学工作，你们母女俩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杨医生好几次都想去省城看，但后来都因为来了病人误了车。他现在的手机屏保都是你的照片，走哪儿还跟我们炫耀说你长得漂亮。
2: 我跟我妈待的时间可能还没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多了。
0: 但是杨医生一直说你懂事儿，说你体谅他，从来没跟他生过气。
2: 那是因为生气没用，我都习惯了。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0: 我从北京来的，乡亲们觉得我来自大城市，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总怕我待两天就跑了。所以我来的第一件事儿，就筹建了幼儿园。扶贫先扶志，我得从娃娃抓起。
1: 这村里一个月专项资金补贴完才30块钱，这他们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回来。
0: 来我们村支教的李老师，不知道挨家挨户跑多少趟，这孩子才慢慢多了起来。我知道，让大家相信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就像杨医生一样，早晚有一天。大家会明白我的。陈医生，陈医生。
3: 海洋。
0: 来了。好。
3: 这个是我们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这是我们高药村的第一书记海洋。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各位辛苦了啊！这样，我代表高药村向各位白衣天使到来表示感谢。我们村委会呢一定全力配合好各位医生的工作，服务好这次义诊活动。

0: 那咱们医生先准备一下，一会儿我统一安排村民来面诊。
1: 好，
2: 好。哎，别放那儿，
1: 我过去啊。
2: 好。
3: 我听李院长说，你要休年假，去哪玩？
0: 玩什么呀？在家陪我妈。
4: 石兰宝贝，
5: 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了！你不在，除了工作，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0: 你呀，就是想人分担你的工作。
5: 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跟你说，最近李院长忙那个论坛都忙疯了。
0: 我也想回去，只是我们村找不到新的村医，我妈不肯跟我走。
5: 接杨阿姨回去是大事。这样，这几天你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0: 那先帮我把传单发。
5: 得嘞。
2: 来，我放这儿了啊。
0: 你见我妈没？
2: 杨医生，
1: 杨医生挨家挨户组织通知去了。
0: 这两天他腰又不好，不跟我说，我去啊。
1: 这么多年了，交给别人他也不放心呢。
6: 哎，阿排，
7: 哎，
6: 阿排，广场上义诊呢，你把这东西送回家，一会儿去看看呗。广场上啊，现在做义诊呢。嗯，省城来的医生，嗯，去检查检查呗，去检查检查吧。
7: 广场上在做义诊，
6: 我婆婆在那边呢，她不让我去。
8: 要钱？
6: 义诊还要钱呢？不要钱，你不管他，他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我。
9: 好的，好的。
6: 快去吧，去吧。啊，正好你们俩在一起。王学义李。嗯，凉。刘嫂子，房子呢？
10: 啊、哦，杨大夫，你吃过饭了？
6: 吃了，儿子不在家啊？
10: 啊、哦，没有。
6: 我来是跟你说呀，到广场上去呗。广场上现在从大医院来了医生做义诊，去、哦、查查。
10: 我不去，又给我查出一身病来。
6: 这不冤枉人家医生吗？医生好心来做义诊呢、啊，去看看吧。
10: 那我也不敢去，我看着那个检查单呢，心里就害怕。
6: 那这样啊，检查完了以后，单子我给你拿着，小毛病呢，我给你配点药。
10: 那要查出大毛病来呢？
6: 大毛病让石兰陪你上大医院啊？
10: 大医院，我更不敢去了。
6: 行了，我就看你这精神头啊，不像有什么大毛病的人。去吧，啊。一会儿带着诺诺一起。
10: 哦哦哦，
6: 诺诺啊，一会儿跟着奶奶到广场上去玩啊。长长啊，王福柳，哎，
5: 今天都是免费的体检，我们一会儿都去看看啊。哎，李学医，今天有免费的义诊，您可以看一下，都是省城大医院来的医生，免费的。
6: 这个都有什么检查呀？
5: 全科，眼科、耳鼻喉科、内科、外科什么都有，包括针对咱们女性的乳腺外科都有。
10: 乳腺检查？那多不好意思呀！
6: 就是，
0: 咱们要到时候病了去医院，都是得检查的。
6: 石兰，你盼着我们生病呢？
0: 其实你们这些观念啊，可能还是偏保守一些。但事实上呢，70%-80%的女性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乳腺问题，比如说小结啊、增生啊。但是，你们要拖成大病了再去看，那就为时已晚了。
6: 你个没结婚的姑娘，天天把这些东西挂嘴边。
10: 就是，
6: 走走走走，
10: 走吧走吧，
6: 走走走。
11: 石兰，是不是在这儿做检查呀？
0: 是，咱们这儿都可以检查，您随便从哪个科室、从哪看都可以。
12: 真好，这要不是杨医生告诉咱，咱哪知道这好事儿去？
11: 哎，是啊，走，咱们到那边去。
12: 哎，
0: 整了半天，这都是我妈叫来的。你说我这磨破了嘴皮子，一个也没来。嗯，
3: 你说你这娘家比的什么？

0: 说来话长了，那你说，这一个都不来查，可怎么办呀？
1: 在农村，做妇女专科义诊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2: 累死！
1: 慢点儿，慢点儿。
2: 我说石兰，你们村这些婆婆阿姨、小姑娘们，怎么没有一个愿意做检查的呀？我的腿都翻了，嘴也干了的，一张都没发出去。
0: 昨天还有个小姑娘跑来找我查乳腺增生，说是万一被家里知道了会挨骂。
2: 是我们城里的新时代女性比较幸福。
0: 那这义诊也不能没有啊，要不然这些女性们一辈子都不会被检查一次。所以，基础的医疗科普不能少。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让咱查呀，咱就教他们如何自己查。各位阿姨婆婆们、姐姐妹妹们，大家都先听我说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省城医院的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大夫，给咱们科普一下咱们妇科检查的基本流程。首先说乳腺吧，乳腺分为触诊还有彩超检查。那触诊呢，就是从腋下环绕胸部一周去摸一下，看有没有结节、硬块。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硬块啊。其实大部分的乳腺疾病都是由硬块引起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乳腺癌、肿瘤。
3: 一旦发现肿块等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4: 哎呦，我还不信就那么巧，我那里就能长个东西，有什么必要非得检查？
5: 就是，医生都是吓唬人，哪有那么严重？对吧，丽珍？对呀。
6: 婶婶们，就算你们不找医生，也要在家里学会按照这种方式自我检查。
4: 啊，走吧走吧，
5: 修，
4: 走，回家。

0: 又怎么了？
1: 韩少爷，龙奶奶现在情况不太好，杨医生也不在，你过来看看吧。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龙奶奶家看着呢。
0: 行，你先看着，我现在马上过去。
2: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我也刚知道，你快点吧。
2: 龙奶奶。龙奶奶，说话听得见吗？龙奶奶，哎呀，赶紧联系车。
0: 好。
3: 龙奶奶一直是杨医生照顾的，送西安医院合不合适？
2: 她需要做的检查太多了，情况不是很好。我们村又没那个条件，我们必须相信医院。

0: 老奶奶，我是石兰，听得见吗？老奶奶，
1: 我跟他们去。

0: 就是一天快累死我。
1: 我想当爸这村医辛苦了啊。
0: 啊、嗯哦，今天我把龙奶奶送到医院去了。
2: 说什么？你把龙奶奶送哪？送医院了？
0: 啊，她的情况已经不能再拖了，而且家里条件根本不利于她的病。我已经跟县里医院打过招呼了，一定是最好的医疗。
2: 你胡闹！你这孩子，
0: 我怎么胡闹了？他的情况刻不容缓，必须立刻送医院，已经开始出现衰竭症状了。
2: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我？啊，你知道我什么意见吗？你擅自做决定，
0: 难道我要看他等死啊？他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再说了，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能再累吗？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是医生，龙奶奶是我的病人。我得把他接出来，
0: 他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处理。
2: 你给我闭嘴！你就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龙奶奶也不想见你。

0: 来了，
1: 我来了。
0: 你是写我回家的吧？是不是？
1: 是，是，我来接你回家。
0: 回家就好了，你不用担心害怕。你等我打完针了，咱俩就走。我想回家吃海洋种的蓝莓。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回。
1: 明天我就来接你。
0: 你睡一会儿吧，
1: 我在这陪着。

0: 妈，你要很吃。
1: 这不用你操心，我现在到医院去接龙奶奶回家，你在诊所待着吧。
0: 喂，

0: 跟你说了，我不吃药，我不是个病人。
1: 龙奶奶走了，
0: 你再说一遍。给我拿着，这是我给他熬的鸡汤。

0: 施主任，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咽喉发炎了，一会儿我给你拿一点消炎药，按时吃，明天再过来打一针啊。
1: 老奶奶走了，这是来送医院的。啊，我听朱哥说了，老奶奶这段时间一直吃不下饭，我看还是大限已经到了。小时候啊，天天带着你，把你抱在怀里，就像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2: 是啊。那会儿我妈哪有空管我呀？都是龙奶奶帮忙照顾我，遇上赶集啊，她就拿布兜把我背着，陪她去卖绣花布，一路上我睡了惺惺的睡，她也一直没把我放下，就这么一直背着。
1: 说起来，龙奶奶也是你妈的大恩人。你妈妈想上卫校，村里人都说，女孩子她上那个学校干什么？还不是得结婚生孩子守在家里？是龙奶奶说服了你家里人。她说，你妈妈照样能够走出大山去。那个时候，你外公手里没什么钱，是龙奶奶带头，让全村的人给你妈妈捐了上卫校的那些钱，咱们村这才有了像你妈妈这样的好医生。

0: 这是消炎药啊，您拿好，上面都写好剂量。
1: 我是可以了吧？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谢谢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慢点啊。

0: 送了我奶奶去医院，我真的错了吗？
1: 你没错，可结果呢？
2: 结果是因为你不早送她去，你但凡早几年送她去，一直在做维持治疗的话，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
0: 你不懂。好，那如果你不送她去，但凡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你负责吗？
1: 是，我负不了这个责。你是大医院的医生啊，你可以负这个责啊。
2: 你不用阴阳怪气的，我是医生，我有我专业的判断。龙奶奶病成那样，我只是想治病救人，我有错吗？
3: 你没错。
2: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觉得是我害死龙奶奶的是吧？我告诉你，龙奶奶待我的时间比你待我的时间多得多。她是你的病人，但她也是我奶奶。她给我做饭，给我缝衣服，给我剪指甲，为了教我写作业，她学会了一整本的字。没有龙奶奶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比全村任何人都希望她健康。
1: 你走吧，龙奶奶我没有照顾得好。我得留下来，趁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在村里照顾更多的人。
0: 你照顾人家什么啊？你自己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2: 你不觉得只有你好了，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吗？你明天就跟我回去，龙奶奶的事情我不希望在你身上重蹈覆辙。
1: 不，人总有一死的，总有一天我会跟龙奶奶一模一样的。你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走，明天你就走，你回你的大医院去，把你的大道理都带走。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2: 好，我走，我现在就走。但我希望你想想，龙奶奶这件事情我到底错在哪儿。

0: 我到我诊所去，我发现他发烧很厉害，我让他到县上，他就是不去。他说太忙，拿了一包退烧药，走到这儿就晕倒了。
1: 现在怎么办？
0: 你去叫几个人来，我现在到诊所去给他配药，打一针退烧药就好了。
1: 吃完了？
0: 食量回常了。
1: 哦，行行行。
0: 哎呀，你帮我看看这是多少度？我没戴眼镜。
1: 38.3。
0: 哦，那还好，刚才好。
1: 他这个情况啊，就是有点高烧脱水，但只要退了烧，就应该没什么事儿，回去休息休息就好。我当初办这幼儿园的时候，就考虑到是一个人撑的，是我把他累倒了。所以杨医生，你和石兰回去吧，我特希望你能好好保养身子，别再这么辛苦了。 你跟着回省城，条件好，你的病才能好。
0: 我这病好不了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是想，我能多干一天就是一天。
1: 你这大半辈子都献给这个村了，也是时候想想你自己，想想石兰了。

0: 没事了，你在哪儿呢？
1: 在家。
0: 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我刚才和杨医生聊了一下，他因为龙奶奶的事情绪很不稳定。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啊，让他跟你回省城。
1: 龙奶奶的事儿我没错，打火机事情。

0: 我妈出事儿。
1: 啊！杨医生，
2: 妈，
1: 杨医生，
2: 先打叫二零，开车去。
1: 好。

0: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你母亲的病情已经是中期了，她的海马区神经元机能发生了障碍，脑内剩余的神经递质反应性也在降低，这就会造成短时的记忆障碍，日常自理能力下降。我会在她原来用药的基础上再给她加一些治疗的。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啊，大脑受到的损害可能会让她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们作为家人要多陪她。一定要保证病人不要磕碰，远离戾气，一定要在熟悉的、有安全感的地方生活。
1: 明白。先歇一会儿。自己喜欢看什么呢？就自己看。

0: 我呢给你制定了详细的日程表，都给你写下来了，
1: 可以好好的制定一下每天的生活计划，尽量丰富他的日程生活。
0: 每天早上8点起床，然后吃饭，10点钟左右就要开始读书、读报纸，要大声朗读出来的读啊。
2: 好好好。
0: 然后中午12点吃午饭，吃完饭以后睡觉，睡到下午3点起来做游戏。你看，就是这些东西都给你放在桌上了。5点吃晚饭，我下班回来以后呢，会带你出去遛个弯儿，回来收拾一下，大概9点了，10点钟呢就必须要睡着了。
2: 好。
0: 另外啊，我在医院期间，必须每隔一个小时给我发条消息，或者拍张照片儿，总之要让我知道你没事儿。还有这个，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紧急联系卡。
2: 不是，兰兰，这
0: 来。除非我允许，不能摘下来，好吗？
2: 其实妈妈不用这样。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啊！这个都是我该做的，你也就当为了换我放心，行不行？
2: 不是，妈是怕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你说。
0: 妈，你要知道，现在你就是我所有的生活节奏。好，看一眼。该读书了，读书吧。读完书以后，你还可以做下游戏。医院那边还有点事儿，我赶紧去了。
2: 你慢点啊。
0: 千万不要到处跑啊！
2: 啊、哦，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啊、哦，知道知道。
0: 不要乱跑啊，乖乖的啊。
2: 知道啦。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9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辽阔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去看看在那里生活的动物们。在这片大草原上，生命转瞬即逝，狮子母亲在驱赶雄狮的同时，潜伏已久的猎狗像幼崽下手了。在对话萌宠中，紧张的抓捕现场，一只警犬英勇地抓捕了嫌疑犯。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织工蚁的巢穴没有选择建造在地下，而是在树枝上，他们是如何齐心协力地修建房屋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塞伦盖蒂草原位于东非的坦桑尼亚，面积约为15000平方公里。塞伦盖蒂称得上野生动物的天堂，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王国。动物们在这里生生不息，新生命不断降生长大，再变成捕猎者的猎物，最后回归原始的状态。这里最蔚为壮观的就是250多万只食草动物。毫无疑问，狮子是草原上的霸主。在塞伦盖蒂草原上大约生活着2000只狮子，它们是群居动物，而且是典型的母系社会。这是纳曼加家族，由母亲纳曼加和两个女儿以及9只幼崽组成。狮群非常团结，除了母亲会照顾幼崽以外，团队的其他雌性也会帮忙照顾。这样不仅能提前学习做母亲的技能，也会让幼崽们更好地成长。

群居生活对保护狮子的幼崽意义非凡。猎狗是狮群的头号大敌，他们会紧跟着有幼崽的狮群，如果一个不注意，幼崽就会成为他们的大餐。

为了幼崽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捕猎，纳曼加决定迁往其他地方。塞伦盖蒂草原随处可见角马的身影，他们是狮子钟爱的猎物。纳曼加和两个女儿准备联合出击。纳曼加仔细查看着形势，小家伙们躲在草丛里，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狮子会紧咬猎物的鼻子或颈部，直到对方窒息。对付这头200公斤重的角马，让狮子筋疲力尽。现在，小家伙们簇拥到牧师身边享受美餐。

不管是否参与捕猎，狮群成员都可以享用食物，这也是他们选择群居的重要原因。猎狗能从20公里外闻到鲜血的气味，他们简直无孔不入。另一位强敌也不约而至，这是一头流浪的雄狮。这种雄狮随时都会翻脸，抢走他们的猎物。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如果是一对一较量，母狮可能毫无胜算，但以三敌一却是绰绰有余。追赶敌人也会带来新的危险，纳曼加和两个女儿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当母狮乘胜追击时，兀鹫和猎狗开始打起幼崽的主意。小家伙们此刻就躲在草丛里，没有任何外在保护。入侵者的死缠烂打让纳曼加非常恼火，他对着兀鹫大发脾气。入侵者被赶走了，但他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刚才还在玩耍嬉闹的小狮子转眼变成了猎狗的猎物。一切都是眨眼之间的事。

那曼加把孩子们召集起来，再次匆匆上路。狮子幼崽的存活率很低，前两年幼狮的死亡率高达80%。穿越50厘米高的草丛难度太大，纳曼加带着筋疲力尽的小家伙们来到了路上。最小的幼崽已经累得倒在了路边。不过啊，幼崽对母亲撒娇是没有用的，他们必须学会耐心和坚持，这是他们未来幸存的关键。公路上还潜伏着另一个致命威胁，最小的幼崽总算死里逃生。母狮的舐犊情深远近闻名，虽然只是短暂的分离，母狮仍旧宠溺地舔舐着幼崽。

纳曼加一家决定在路边的树丛中休息片刻，这至少能够让他们暂时避开35摄氏度的炙热阳光。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的聚集。河马是群居动物，它们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体型笨拙的河马有一个隐藏的技能，那就是潜水。它们能在水里潜五分钟。在气候炎热的草原上，它们大多数时候都在水里避暑。河马占领地盘的方式很是特别，它选择喷洒粪便来告知他人。不过看似敦厚的河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两只汤氏瞪羚无意闯入河马的领地，一头河马直接冲了过去，另外一只汤氏瞪羚也难逃厄运。

河马从不会对入侵者手下留情。平时的河马很温和，很好相处，但是一旦涉及领地问题，他们绝不会心慈手软。在林木茂盛的塞伦盖蒂西北部地区，生活着很多草原上非常罕见的动物。刺槐树长满尖刺，但是这对长颈鹿根本不成问题。长颈鹿的脖子有2米长，却和人一样只有7块颈椎。利用2米长的脖子和50厘米长的舌头，长颈鹿可以轻松吃到树顶上的嫩叶。狒狒也是刺槐树附近的居民，他们正忙着采集香肠树的果实。

小狒狒出生八个月后才能断奶。出生六周后，小狒狒就以奇怪的姿势骑到了母亲背上。喜欢树栖生活的还有黑长尾猴。

黑长尾猴是塞伦盖蒂草原最常见的猴子，它们彼此关系亲密，经常捉同伴身上的狮子吃。

昔日的岩石居民蟒已经遍布草原各地。正在树丛中享受美餐的这位是岩蹄兔，

0: 蟒和岩蹄兔一家都生活在岩石周围，彼此和平相处。岩蹄兔通常喜欢在岩石的裂缝中繁殖后代，平时以灌木和树叶为食。小家伙们最大的爱好就是站在母亲背上舒舒服服地晒太阳。岩石、草场和树林，塞伦盖蒂草原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了500多个不同的物种，它们在这里安居乐业，同时也成就了一道世间少有的自然奇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比尔多德在卡尔加里的警察局工作，他出生在艾伯塔省卡尔加，曾经在一家石油公司任职，但是后来又转到了执法部门。6年的警戒工作经验让比尔成功地加入了警犬队，这支特别的队伍专门利用经过专业训练的警犬追踪和控制嫌疑犯，稽查毒品，侦测爆炸物以及搜寻失踪人员。
1: 我喜欢这工作，出警的电话很多，一个接一个。我喜欢在生活中有惊险和刺激，而这份工作就具备这样的特点。再说

0: 我一直都很喜欢狗，所以这份工作很适合我。
1: 警察局找来了六只预备警犬，可惜的是没有一只狗能够完全符合警犬的标准。后来警犬队又物色了两只狗供比尔和另一名警官挑选，
0: 其中的一只体型高大，看起来很健康很精神，另外那只看起来比较散漫，瘦瘦的，瘦高瘦高的，看起来就像很久没有吃过饭似的，所以那位警官选了那只看起来既好又强壮的狗，留给我的就是现在跟我在一起的奥丁，外表是会骗人的，那天一打开狗屋我就知道这个小家伙不一般，如果说我们要找的是与众不同，那我们就找对了。他来自捷克，接受过基本的口令训练，但所有的口令都是捷克语，一开始我只能用捷克语发口令，不过没有过多久，还没有等我学好捷克语，而他就已经听懂英语了。警犬和领犬员每天24小时在一起，他们和警员一起工作，一起回家。
2: 奥丁确实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狗，他的工作成绩那是有口皆碑的。他特别的强悍凶猛，是一只天不怕地不怕的狗，但是在家里他应该算是一只完美的宠物。
3: 他是一只非常乖的宠物，我从来不记得他有什么时候不在我跟前，或者我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的情况。
1: 经过4个月的训练，奥丁已经具备了警犬的素质。在1999年1月，他正式开启了警犬生涯，和比尔一起在警犬队工作。在之后的工作中，他在侦查搜捕方面屡屡立功。艾伯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康妮·瓦恩哈根是动物心理学专家，他教授人与动物关系学课程。
2: 警犬的攻击性是训练出来的，不是天生的，他们是被训练的有了攻击性。如果一只狗本来就具有攻击性，那它一开始就是凶巴巴的。所以说，这完全是因为警队对狗进行的训练，以及领犬员与狗之间的互动。
1: 2004年3月，比尔和奥丁结束了2周的假期，然后比尔带着奥丁去参加一位带犬警员的葬礼。在执行一次凶险的任务中，这名警员牺牲了。
0: 那天晚上只有我自己和一位带犬警员巡逻，平时在晚上巡逻肯定不止两个人，但是那天晚上就只有我们两个。
1: 比尔从对讲机里听到了有人携带枪支，警员遇到袭击。
0: 警犬12号，我立即把对讲机调到了那个街区的频道，他们当然是急需警犬和机动小组的帮助，好锁定犯罪嫌疑人所处的位置。这名嫌疑犯涉嫌对警员开枪，然后藏身在某个地方。
1: 到达现场后，先到达的那位带犬警员向比尔介绍了情况。根据嫌疑人最后出现的地点，警方将其控制在2个街区以内，但是这一带这么多房屋、车库和机动车，嫌犯可能藏身在任何地方。
0: 这一带比较杂乱，街区里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这里有很多犄角旮旯，所以人藏起来很容易，很多地方连灯都没有。
1: 这名嫌疑犯在之前就留有案底，此前他有过吸毒和使用暴力的前科，现在他又使用了枪支。
0: 我毫不怀疑，这是一名穷凶极恶的歹徒。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当天早些时候的那场葬礼，我们已经牺牲了一位同事。我现在要进去了。有一名警察已经中枪，好在没有大碍，这让你意识到这工作到底有多么危险。我对奥丁非常有信心，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很多的风风雨雨。
2: 奥丁在黑暗的环境中视力和嗅觉反而会更好，他可以闻到坏人的气味。奥丁就是一台非常灵敏的刺激物探测器，再微弱的刺激物它都能马上捕捉。

0: 到。鲸犬对于气味刺激的反应速度比人类要快得多，对微弱声音的辨别力也是一样。它可以嗅到坏人的气味，听到他的声音。它完全是根据这些线索一步步地找到坏人。他想的就这么多，他脑子里也只有这件事。
1: 同事们会为我做掩护，支援我，保障我的安全。我只负责保护警犬，其他的由他们负责。
2: 搜查小队展开地毯式搜索，他们逐渐靠近嫌疑犯的位置，情况越来越焦灼，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我从奥丁的肢体语言上判断出来，他已经嗅到了嫌疑犯身上的气味。
2: 温迪·麦克莱兰是兽医，他对动物的行为有独特的见解。
0: 德国牧羊犬这一品种很不错，它们很聪明，而且身体强壮。作为警犬，它们搜寻猎物的能力为警察所用，正如比尔利用奥丁锁定和控制嫌犯。
2: 正当比尔在奥丁的带领下进行搜寻时，上空巡逻的警用直升机传来消息，他们在同一院子里找到了一个红外线热源。
3: 我们发现一处热源，就在你们所在的院子里，在南侧远端的角落里，紧贴着建筑还有围栏。
1: 这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热源，但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奥丁一直抻着皮带，然后又回来，来回拉扯皮带，想往前冲。我们后来来到了一个地方，我觉得在这里可以把奥丁放开，让他去搞清楚究竟是谁在这个院子里面。可我当时一看皮带绷得很紧，根据我的经验，我对周围的同事们说，疑犯就在后院里，就在后院。我们和疑犯之间有东西挡着，可是又挡得很不严实。
2: 奥丁带着比尔和机动小组前往嫌疑犯藏身的位置，此时的他们都绷紧了神经，谁也不知道穷凶极恶的嫌疑犯何时出手。
1: 当时我以为机动小组马上就会对付嫌犯的，他们会对后院进行有步骤的搜索，他们可以用长枪末端的手电筒寻找目标，但一位警官对我说，他什么也没有看到，里面没有人。奥丁就这么暴露着，我感觉时间好漫长。就在这个时候，机动小组的一名警官正好用手电光找到了嫌犯。
2: 比尔恰好对着嫌犯的枪口。
1: 我当时感觉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变成了慢动作。我们暴露的时间太长了。这时，奥丁突然径直冲向嫌犯。奥丁冲上去，咬住了嫌犯的右臂，正是嫌犯拿枪的那条手臂。机动小组的警员看到掉在地上的枪，然后就说，警犬把他抓住了，枪掉在地上了。
4: 嫌犯已被拘捕。
3: 抓到嫌犯了，干得漂亮。
2: 谁都没有想到，竟然可以在没有交火的情况下将嫌犯擒获。
1: 如果我们可以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在这次的抓捕行动中，我们确实没有动用任何武器，效果非常好。
2: 2008年，年满十岁的奥丁从第一线退役，在他的服役生涯里，成功地协助警察抓获300多名嫌疑犯。在合作多年的工作中，比尔早已和奥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购买下奥丁的领养权，这样奥丁就能继续和他生活了。
5: 在泰国，有一种昆虫展现了极强的团队合作能力。织工蚁的巢穴没有像其他蚂蚁一样建在地下，它们更喜欢看高处的风景。它们选择在树梢上建造巢穴，这就是它们的家。首先，他们会挑选一片顺眼又牢实的树叶，然后奋力将树叶卷起。这个时候，最考验的就是团队的协作能力，

小小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就可以创造奇迹。在开始这个大项目时，其中的一只织工蚁会紧紧咬住树叶边缘，然后其他织工蚁奋力将树叶卷起。两只织工蚁利用自己的身体将两端连接在一起。在他们身上非常完美地体现了合作的力量。织工蚁的团队中有很明确的分工，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处在末端的织工蚁会用嘴咬住树叶的边缘，以求达到稳定。织工蚁的牙口不得不说很不错，它们咬住了东西就不会轻易松口。它们体型虽小，但却无比强大。这些织工蚁运用特殊的技艺建造了家园，并体现出了优秀的团队精神。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够得偿所愿，达到目的，全在于彼此良好的配合。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现在一轮冷空气又将随着雨水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六十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1: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六十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2: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当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3: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好嘞，谢谢，走
0: 走。陈寿民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4: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5: 太滑了，上不去。
6: 这个山路比小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7: 有时候这路上后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我那天，我一天晚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8: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7: 把住啊！你别往下，
9: 走着点，别往上上。
8: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
9: 100天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早出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了山。
0: 啊。
1: 因为看见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天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印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规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击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一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龙就毛了一盘一把了，还有像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盘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屎耗子捞。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8: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 这条井没见到水，12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2: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打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0: 就是驴驼水那个
6: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0: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那些东西。
6: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2: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9: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2: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10: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不良，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粿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2: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10: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6: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2: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10: 当时送水那驴也有

0: 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下去当时就死了。公他们这么年多年死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没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三十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重点。
1: 就是这样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范围一个是要微量的呀，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松动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窝，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里的肺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班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

0: 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1: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我们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都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七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一千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颇爱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2: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3: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4: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5: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6: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 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

让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

0: 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就再也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

0: 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中洲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1: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着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2: 我陪我父亲来过3次4次，
0: 哦，
2: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2: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0: 嗯嗯，
2: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中洲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1: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洲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0: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0: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洲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2: 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2: 负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1: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

0: 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
1: 再冲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2: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2: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4: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2: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4: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

0: 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0: 他们两位
2: 是
0: 说过，对吧？
2: 对。
0: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2: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
1: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边团长的那个女儿
3: 啊，你好，边大姐，
0: 玉田的，对吧？
3: 哦，
0: 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刃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4: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

0: 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2: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忠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4: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5: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力。

0: 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谢丽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2: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嗯，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2: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1: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捧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0: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青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1: 对，
0: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1: 对，
0: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劲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
1: 作。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3: 近年来，公司在一体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2: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领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0: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宏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1: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

0: 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来到晋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2: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0: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3: 今天来到这个锦城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的特别好啊，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0: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4: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机动车闯入，还有这个有遛狗的人员进行一个阻止，包括小孩拿着氢气球也不让进入内，防止发生危险。
5: 我们加大了现场值守和保洁保障力量，白天做好早市管理，夜间全力保障夜市有序运营。一方面引导商户文明经营，做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另一方面落实动态保洁，垃圾随产随清。我们就是要把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既要留住市井烟火气，也要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0: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易县马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

0: 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6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2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3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义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鲨鱼共治，防范化解鲨鱼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开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鲨鱼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1:1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0: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4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承接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帆板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煤城到玛瑙之都，复兴用21年时间完成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蜕变。日前，8000年一脉向世界而生第21届辽宁复兴玛瑙文化旅游节在复兴玉龙湖广场开幕。
1: 玛瑙流光聚一室，风物匠心满复兴。夜幕下的玉龙湖广场灯火如炬，开幕式现场8000年前的文明星火与现代玛瑙之光交相辉映。伴随着蒙暨辽吉文旅联盟年会的同步举办，一个横跨四省区的文旅协同发展平台在此刻悄然架起。
2: 复兴呢，可以说是立足玛瑙的特色资源禀赋，而且持续擦亮了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品牌，不断深化暨蒙辽吉文旅联盟的交流合作，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作为下一届暨蒙辽吉文旅联盟的年度会议的承办城市，我们锦州呢将持续锚定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高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呢持续的推动暨蒙辽吉文旅资源的共建共享、业态的互促互融，为东北三省一区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锦州力量。
3: 赤峰啊和阜新文脉相近，地义相邻，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希望把文化旅游传承下去，把蒙辽的旅游越做越好。
1: 以食为媒，8000年文脉在一刀一刻间苏醒。从茶海遗址出土的第一枚玛瑙珠饰，到玛瑙文化旅游节上流光溢彩的精品大展，复兴人与玛瑙的对话已更续8000年。在展厅，玛瑙展品令人目不暇接，从温润如玉的手镯到巧夺天工的雕件，每一方玛瑙都承载着千年玉脉的呼吸。在最显眼位置，这件名为山海友情的玛瑙雕刻作品巍然矗立。复兴匠人20余载的刀耕不辍是这件作品最坚实的底稿，正是这份深植于骨子里的技艺底气，让技师们有了雕琢它的从容。山海友情早已超越了工艺品的范畴，成为了复兴玛瑙硬核实力的生动注脚。
4: 尽我们所能啊，把这个所有的山形啊，还有磨牙的造像这些细节精准的还原，把复兴的地理特征、历史底蕴、非遗传承啊，全部凝结在这个方寸之间。它是立体的，也是可以触摸的文化档案，来献礼今年的玛瑙节。
1: 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玛瑙雕因色施巧、俏色巧雕的技艺传承千年，如今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焕发新生。至今，复兴已培养出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3位中。

国玉雕大师，相关从业人员超50000人，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石为媒，20余载坚守，玛瑙加文旅融出一条转型路。这座城与玛瑙的缘分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注脚，这方玉石正在撬动复兴的文旅新版。

0: 中传承创新。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的首次跨界成果联展，350余件作品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展柜中走向烟火气十足的百姓生活。
1: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共享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0: 跳出传统节会短期造势的模式，以节庆赋能撬动消费市场，线上电商节联动玛瑙核心产区开启直播带货，深度释放阜新文旅产业活力，让玛瑙文化的热度从展厅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做到全域覆盖、全业态协同、全民可享。
2: 秋季文旅惠民活动贯穿9月1号到10月7号的旅游黄金期，本次活动打破单一景区、单一业态的局限，全市292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景区、露营、玛瑙、文创、餐饮、住宿等10大业态，覆盖各类消费场景。
0: 以食为媒，阜新向世界递出金色名片。这座全国首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用一方玛瑙找到了转型突破口。当下阜新玛瑙产业已构建起从原石开采、创意设计、精深加工到电商销售、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3大玛瑙专业展馆、5大玛瑙市场，让阜新成为全国最大的玛瑙交易中心和玛瑙产品集散地，玛瑙储备量全国领先。2025年，全市玛瑙电商直播基地销售额达16亿元，全年接待游客增长81.2%，旅游收入增长55.7%，文旅融合的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全市玛瑙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21亿元。
3: 21年里，我们坚持推动玛瑙产业从分散的路边小作坊走向规模化、品牌化，从师徒传承技艺到大师引领、院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才梯队，从坐等客来到全网营销、跨境出海。今天我们举办跨界合作成果联展、玉石雕刻作品展等系列活动，就是要进一步整合区域文旅资源，推动阜新玛瑙文化与旅游、电商、跨境贸易深度融合。
4: 深耕畜禽产业20余年，诚信是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稳健发展的鲜明底色。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着力构建肉鸡全产业链，已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扶贫龙头企业，跻身全国农业企业500强、辽宁民营企业100强。
5: 为让诚信理念落地生根，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搭建起全方位闭环式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从企业文化、员工管理等各方面筑牢诚信根基。企业将诚信履职、规范操作、质量守信纳入全员绩效考核，以刚性制度倒逼诚信常态化。
6: 公司所有生产环节、岗位流程都有明确的诚信和质量准则，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全程监管、全程溯源。我们要求每一名员工都坚守职业底线，严格把控产品品质，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兑现对市场和消费者的诚信承诺。
5: 在发展过程中，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始终坚守惠农初心，深化与本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实打实的守信举措带动养殖户增收致富，同时深耕绿色发展、公益帮扶、行业赋能，彰显民企责任担当。
7: 和宏发合作很多年了，企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不仅免费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实行保价收购，绝不压价，及时结算款项，跟着龙头企业干，我们养殖有保障，收入更稳定，真切感受到了企业的诚信与温度。
5: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

0: 构建养殖、废弃物、种植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质升级。下一步，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将深化惠农合作，依托科创与数字化转型，冲刺“十五五”百亿产值目标。
1: 初秋时节，果香满园。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里，新品种五月翠李子迎来了首年盛果期，果肉脆甜爽口，饱满多汁，备受顾客青睐，供不应求。
2: 农场负责人陈小东和家人每天都忙着采摘、挑选、装箱、送货，忙得不亦乐乎。
3: 现在这个我们家这个五月翠现在已经成熟了，大多数这个客户都是通过咱的采摘群或者是打电话预定，然后咱家组织那个当天采摘，当天给大家送货，回头客非常多，每天咱这预定的货源都在几十斤到一百斤左右。
2: 走进采摘园里，郁郁葱葱的果树绵延起伏，翠绿枝叶间一颗颗五月翠李子黑紫圆润，果皮覆着薄薄一层果霜，散发着清甜果香。
3: 这个李子是从四川引进的，它是四川最有名的一个李子品种，也是全国十大名李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硬脆甜，而且一口爆汁。
2: 据了解，陈晓东种植的五月翠李子有30余颗，产量达到1000多斤。此外还种植了大红袍、枫糖李、巨进一号、果枫七号等10余个品种李子，让广大游客体验多种采摘的乐趣。一颗颗酸甜可口的李子串联起生态种植、网络推广与乡村旅游的甜蜜链接，成为了稳产增收的重要支撑，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
1: 在盘锦市红海滩体育场足球文旅市集的一角，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正在营业，盘锦市机关事务中心以此为抓手，将地方饮食文化通过机关事务渠道推向市场，把机关后勤的产能转化为公共服务产品，服务全城百姓。
4: 小店餐桌上，文革水馅包子、剪蓬草饺子、正通熟食、特色熏鸭等一道道地道渔家菜品依次陈列，色泽诱人，风味地道，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拍照打卡，烟火气中尽显本土美食的独特吸引力。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由正通集团承接运营，是盘锦市首家面向青年群体以青春打卡为形式推介辽河口渔家菜为核心的特色餐饮店，主打盘锦本地食材、本地做法的特色菜品，深度融合地域文化元素，凸显辽河口独有饮食特色。从河鲜卤味到特色熏酱，全部沿用辽河口渔家传统烹制手法，还原河畔渔家原汁原味的家常味道。餐饮店传承辽河口地域饮食文化，擦亮辽河口渔家菜文化名片，以餐饮为载体传播辽河口特色文化，全力打造有口碑、有特色、有温度的本土美食展示窗口。
5: 通过辽超啊、盘超这个比赛和文旅集团精心搭建的这个文旅商业街的平台，那么我们机关事务部门呢精心策划，由正通集团呢统筹实施，来建设了盘锦第一家渔家菜的青春打卡店。那么我们也想呢通过这个店的运营来唤醒啊，就是老年群体对于盘锦的过去的美好回忆，来提升呢中青年群体对辽河口渔家菜的了解、感受和热爱，是让外地游客更加了解盘锦、熟悉盘锦，从而更热爱盘锦。
1: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锦州市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周边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6: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7: 啊，咱这个凉亭修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6: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

0: 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1: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九十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2: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十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0: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大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大连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1: 40余家辽宁企业亮相中国服贸会，以特色的创新成果探索服务出海新路径。
0: 少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铿锵话语穿越百年光阴。视线关注更续红色文脉，争做强国少年。
1: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瑞平既是运动会也是大连欢。
0: 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主场战胜长春队，大连队今晚主场迎战延边队。
1: 东北超大市集实力圈粉，各地第二现场热情高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2号，大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大连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中央及省委决定。中央批准李强同志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免去熊茂平同志的辽宁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大连市委书记职务。省委决定姚华明同志任大连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熊茂平同志的大连市委常委、委员职务。
2: 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大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大局和辽宁工作实际出发，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辽宁、大连的亲切关怀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辽宁、大连振兴发展的殷切期望和信任重托。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希望以李强同志为班长的大连市委领导班子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锐意进取，充分发挥跳高队作用，努力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做出更多大连贡献。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决定上来，自觉维护团结、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保持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市干部群众满意。许昆林强调，近年来，大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市发展态势向上向好，成为东北地区首个 GDP 过万亿的城市，城乡面貌日益改善，民生福祉

0: 持续增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两先驱三个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加强领导、全力支持，大连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拼搏、不懈奋斗的结果。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辽宁全面振兴的排头兵，在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大连不折不扣落实。要锚定更高发展目标，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两先驱三个中心建设，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高水平技术供给体系，全力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为全省做出示范表率。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着力稳就业促增收，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城市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温度。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熊茂平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李强、姚华明作表态发言，大连市领导王启尧、龚福清出席。本台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在北京启幕，我省组织40余家特色企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创新成果，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探索服务出海新路径。
2: 本届展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开设多个出海服务专区。沈阳译为翻译已经连续4年参展，从最初简单的文字翻译，到如今深耕游戏出海的全套文化本地化方案，亲眼见证了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游戏出海的过程中，文化折扣是面临的一项重大的挑战。比如说侠之大义的侠，我们有可能用国外的一个骑士精神这样的英文去进行一个对等，但随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侠按照一个汉拼音斜体直接去展现出去。
2: 我省拥有国家级语言服务出口基地，语言服务行业正在从传统翻译向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沈阳创思家业目前服务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 AI 浪潮，企业正积极探索人机协同的全新模式。
4: 产品本地化呢，它不仅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涉及到法律合规、风俗习惯、文化适配等这些更细节的领域，都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级的语言服务公司做全面的质量把控，助力中国企业无忧放心的出海。
2: 如今，不少辽宁中小制造企业正在布局大模型数字化系统，但高昂成本成为最大门槛。扎根沈阳的本土科技企业东四联今年首次参展，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带来了轻量化、高性价比的分布式算力方案。
3: 机器一旦租赁，它就相当于是它本身它就可以产生一些 token， 它可以产生一些算力，然后这些东西您都是随便用的，
5: 所以对企业来说它的使用成本降了很多，
3: 对，差不多1/3的成本了。

0: 本次展会上，辽宁企业也在各自赛道探索服贸领域上的应用。辽宁顺脑智能脱胎于高校科研平台，将实验室里的脑机接口技术落地产业化。不同于以往单纯外销康复设备，这家大连科创企业尝试把硬件产品和分级诊疗整套服务打包输出，探索医疗服务出海的新模式。
1: 脑机接口医疗康复设备在国内和海外都有非常强烈的市场需求，我们也在本次服贸会上收到了很多来自海内外的合作意向。
2: 一场服贸盛会折射产业转型大势，对标国家“十五”规划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辽宁外贸正逐步跳出实物商品输出的单一模式，依托先进装备制造、特色文化等产业优势，辽宁也将持续培育服务出口能力，让更多辽宁服务走向全球。本台记者北京报道。
3: 昨天2026健康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大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白英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重点围绕医工交叉赋能、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前沿科技创新、医学成果转化等议题展开探讨，并通过成果展示、供需对接、项目签约等，为医疗健康产学研用各方深化合作搭建平台，探索医疗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锚定建设千亿级生物医药和先进医疗装备产业集群目标，推动医疗健康事业与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着力打通临床需求到产品研发、产业化落地链条。本台报道。
4: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5: 115年前，正是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少年周恩来面对为何读书的提问，给出了震撼人心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穿越百年光阴，至今仍在辽沈大地的校园里回响。今天的视线，让我们循着少年周恩来的求学足迹，在实景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6: 初秋的银钢书院，青瓦古槐掩映着300多年的书香文脉。正是在这里，少年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进步思想，迈出了思想觉醒的第一步。
7: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来到铁岭银钢小学堂读书，在这里呢，他第一次学习了新思想、新事物，也是他思想生活转变的关键。
6: 新学期伊始，银钢书院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小学生，重温少年周恩来在铁岭求学励志的峥嵘往事。
8: 走进银钢书院，我仿佛穿越到了100多年前，周总理小时候就是在这里读书学习的。今后我要像他一样，认真读书，好好学习。
9: 作为中学生，我们正处在和周总理当年差不多的年纪，更应该想一想，今天的我们该为什么而读书。
10: 我们立足周恩来少年求学铁岭，励志报国的独有历史 IP。依托铁岭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让每一位走进银钢书院的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坐标。
5: 在银钢书院求学半年后，少年周恩来转入了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正是在这里，他立下了那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誓言。
6: 沈阳市大东区东顺城街育才巷，青砖灰瓦的老建筑静静矗立，这里就是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所在地东关模范学校。
11: 就是在这间教室，13岁的周恩来在1911年那个普通的课堂，面对老师提问为何读书，答出了那句响彻百年、激荡亿万国人的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誓言也从这间教室出发，穿越百年，在一代代人心中久久回荡。
6: 每个新学年，东北育才东关模范校区的开学第一课都会如约而至。这些13、14岁的少年在周恩来雕像前高举右拳，许下铿锵誓言，誓言声声穿越时空，与百年前那位少年的回答遥相呼应。
12: 育才学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3: 作为总理的小校友，我感觉我的肩上就莫名有了一种责任感。我是非常热爱数学的，我正可以把这份热爱投入到祖国的科研事业中去。
14: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总理的精神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努力成为心怀家国、勤学善思的一个新青年。
6: 在纪念馆展厅常设展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

0: 来生平事迹展吸引着各地的青少年，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照片，系统呈现了周恩来在辽宁的求学足迹。
1: 我们把课堂搬到纪念馆里，不仅让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欢迎更多的青少年来到纪念馆，在试验诞生的地方去感受、去思考，这种沉浸式的教育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让孩子们站在周总理当年上课的教室前，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而成了他们可以触碰的精神力量。
2: 从铁岭银钢书院到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少年周恩来的求学之路恰如一条精神的长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如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早已化作跨越时空的精神火炬，在一座座校园里生生不息。
0: 新学期，全省中小学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主题教育活动与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建设深度融合。一场场生动的教育活动，正让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种子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我们深入挖掘辽宁独有的红色文化资源，特别是周恩来少年求学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将红色教育与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建设有机结合，引导全省青少年在阅读中涵养品格，在实践中坚定信念，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声声铿锵的誓言，汇聚成新学期最动人的图景。从银钢书院到东关模范学校，从百年前的少年壮志到新时代的青春回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早已刻进辽沈大地青少年的血脉，成为他们逐梦路上最嘹亮的号角。
4: 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今天在本溪举行，伴随着会旗交接，本届赛事圆满落下帷幕，下一届将由大连市承办。
5: 我现在就在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的现场，那么历经多日的角逐，各族运动健儿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这场盛会的收官时刻。
6: 我和我的队友们同心协作，在同台竞技中互学互进，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情。
5: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会旗正在由本溪市移交到大连市手中，这面会旗传递的不仅是赛事的接力棒，更是民族之间团聚的薪火。
7: 这次呢，能够跟各市的民族健儿一起参赛，也是收获颇多。这个相互交流、相互鼓励，感觉各民族相亲相融，希望我们也能越办越好。然后期待下次大连相见。
8: 我们首次增加代表团助听表演，首次举办民族大联欢活动，首次竞赛小项突破百项，参赛规模超4000余人。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推动珍珠球、蹴球、武术、陀螺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
9: 赛场有终点，团结无止境。这场民族体育盛会搭建起连心桥，让各族群众同心同行。本台报道。
10: 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了。然而，这场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赛场上的胜负，这是一场看得见的文化大联欢。赛场上的每一个传统体育项目都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智慧结晶，展示着民族风与中国范儿。当他们被搬上赛场，就是打开了一扇了解民族文化的窗口，文化认同就在一招一式的真实接触中悄然生长。这也是一场实打实的情感大联欢，互教歌舞，分享家乡美食，交流办赛经验，赛场内外的互动早已超越了力量与速度的较量。竞技只是载体，真正的内核是播撒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各民族兄弟姐妹越走越近。赛场之上有胜负，但比奖牌更重的是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温情，这才是这场盛会最珍贵的收获。
11: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最终沈阳队1-0拿下本场胜利。
9: 本场比赛备受球

0: 米宽主，双方过往交手互有胜负。半决赛首回合对决直接关系两队的决赛晋级走势。比赛开场后，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拼抢积极，攻防转换速度极快。比赛第13分钟，沈阳队获得关键角球机会，队长杨炫业主罚送出传中，11号马兴波门前精准判断落点，头球冲顶破门。剩余时间，双方虽互有攻防，但再无进球。
1: 中场唱响，主场作战的沈阳队1-0拿下了长春队，但是半决赛的悬念远没有结束。9月19号，双方将会移师长春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那到底谁能够进军总决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特别兴奋刚才？
3: 啊，对，
2: 这重要，
3: 对，非常重要。首先，很好，可以进。接下来，去客场也争取拿下3分吧。
4: 因为上一场在客场没能拿下比赛，大家心里都憋了一股劲儿。
5: 然后我们积极备战，在场上大家也拼了全力，所以我们做到了。
6: 我特别喜欢东北超，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氛围，我嗓子都要喊哑了。
7: 我们是在给沈阳加油，旁边就是长春队，我们都是在给东北加油。
8: 沈阳都是东北啊，各个城市为了东北超，为了宣传东北都很努力做这个家乡文旅的这个事儿。
9: 虽然我们0-1失利，但是我对我们的队员非常满意。
10: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场啊，我希望能把这一个球给扳回来，争取这个进入点球大战。
11: 长春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我在赛前呢也做了很多相对的部署，觉得沈阳队能够继续往下，继续为沈阳这座城市能够打出精英神。
0: 本台报道，
10: 作为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标配的东北超大市集，昨天也同步火热开始。
0: 围绕沈阳长春双城对战主题，大市集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大市集又开集了。淘汰赛的战鼓正响。
12: 大市集的烟火正浓，我们也在市集当中看到了来自省内各地的美食，阜新的简锅鲜奶，鞍山的牛樟馅饼等等，好吃好玩又好逛。
13: 这个市集很热闹，然后好吃的特别多，啊，然后还有一些活动，文体活动，
14: 因为我东北超全勤，我就是来溜达溜达，
13: 啊，
15: 每场都来，
12: 每场都来，也算是一个我们文旅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头，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16: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虽然说鸡西呢没有能够进入淘汰赛，但是通过东北超，鸡西的两碗面也火了，刀削面，还有我们的冷面。那么这次鸡西也是带着我们的特产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超大市集。
17: 是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鸡西。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大。东北一家亲嘛，东北超级酷。
18: 也感谢沈阳给我们这次机会。
19: 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继续火了，虽然没赢球，但我们赢得了人心。
20: 虽然我们通辽没能参加四强，但是啊，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到我们沈阳，我们也感受到了沈阳人民的热情。希望我们通辽队继续加油，明年争取夺冠。<笑>场上分胜负，场外一家亲。 东北超大市集已经成为赛场外最热闹的烟火聚集地，既有舞台演绎、商业推介，还有15冬主题互动、幸运抽奖，年轻化、潮流化的消费场景，让球迷在呐喊助威之余，领略各城市特色风貌，享受舌尖上的满足。
21: 第一次进到场子里，我们家就在这旁边，我们每次都嚼不中票的外头看。啊，
22: 那这次很幸运是吧？
23: 非常幸运，
21: 重要的场景。
23: 对对对，非常符合我们老百姓内心对足球的期待和热爱。沈阳都是东北赢，还是希望沈阳赢？
24: 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挺好。
21: 输赢都不重要了。
24: 不重要，一家人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个样。
21: 我们也看了励志的你们队客长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就是这种免费，对对对，棒棒的，也欢迎沈阳的老铁去我们长春做客。
20: 9月19日我们就去
21: 啊，对。
20: 本台报道。
0: 昨晚全省各地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与铁西体育场激情同频共振，人们在为比赛呐喊助威的同时，尽情享受美食与欢乐。
1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丁香湖叶城东北超的第二现场，这里特设的丁香最美看台，丁香仙子跟800多位球迷一块儿看着足球，逛师打卡，把观赛变成了热闹的湖畔大聚会。

0: 太好了，这点我们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好。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非常精彩打的这脚，
1: 我为沈阳而骄傲。
2: 这第一现场也好，第二现场也好，沈阳是最棒的。
3: 从5月23号以来嘛，我们于洪区丁香湖古业城这个现场呢，已经实现了这个人流是呢110万人以上。我们有一些这个非遗啊、文创啊，另外把这个汽车、宠物的一些业态呢，都引进到第二现场来了。
4: 马上整个的红虾或者说
5: 我刚才吃的呢是咱们江苏的名小吃鸭血粉丝汤，但是我现在人不在江苏，我在咱们沈阳浦河左岸市集。那么这里呢也是今天咱们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了。那同时呢，今天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不仅可以吃到40多种来自于江苏的小吃，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听音乐、看球赛。那么现在走，我们一起去给东北超加油。
6: 非常开心的，非常兴奋，因为我好出去溜达，走哪儿吃哪儿，属于吃货啊。美食，我在家比赛也看了。
7: 东北超跟我们那边的苏超有的一拼，真的是氛围非常好，就是足球之乡嘛，然后给我们经济上确实是带来了一些，对，可观。
8: 在东北超抚顺第二现场月牙岛，大家在湖光水色中观赛助威，
5: 非常的精彩，环境也非常的优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非常的热情。
8: 本溪小吃一庄的东北超第二现场推出吃住游玩一站式体验，游客们一边相聚大屏前为赛事呐喊助威，一边品尝特色美食，兴起之时围着火焰尽情起舞。本台综合报道。
9: 今晚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次回合的较量将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
10: 下午4点半，大连蓑衣湾嘉年华就已经汇聚了非常多的球迷们。眼下呢，恰逢大连开海季，在这里大家可以品尝到渤海湾的第一波秋捕海鲜。
11: 来了100多号人，体会一下咱们主场的这个气氛。
12: 这个是明太鱼啦啦队拿着跳舞的这种明太鱼干，我们把延吉的特色和延边人民的热情，然后最好的美食都带到大连来。
10: 在之前几个主场的节目呢，像长海号子、大海的故乡都承载着大连的记忆，客队也会带来极具特色的表演，但今天可不止如此，您看我身后就知道了。
11: 不一定有内蒙古的球队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但是我们可以把内蒙古更多的这个激情带到比赛当中来。
13: 作为邻居家的，给大家助阵战友。
14: 那我们这次的主场的主题开放门户，山海齐鸣，以展示大连开放活力为主线，主要是把这个赛场的氛围我们给整得敞亮点。
10: 看台上的 TIFO 是东北超赛场上的一大看点。大家看南看台的座位上，除了摆放好了球迷大礼包以外呢，还都摆放上了一张颜色各异的纸。那实际上呢，这张纸就是一块拼图。在今晚球队入场的时候呢，球迷们会合力举起这块拼图，共同组成 TIFO 的图案。
15: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拼图做 TIFO， 然后到底什么样子我也很好奇。比赛结束后晚上回家上网看看。
10: 在首回合的较量中，延边队2-1战胜大连队，拿下了先机。而半决赛呢，拼的是两回合的胜负关系。因此呢，今天回到主场的大连队，如果没能在90分钟之内取得胜利，那他将失去决赛机会。那如果说获胜了，那今晚将出现东北超的首次点球大战，直接决定晋级名额。
16: 我们从常规赛开始已经是第三次交手了。对于我的球队和球员来说，我们要抱着一种心态，就是第一场失利的心态走进蓑衣湾来面对这场比赛。
17: 点球呢，我们在这一周呢也做了一些相应的适应，那么面对这样的挑战，那每个队员的信心都很十足，就是必须取胜。
10: 本台报道。
8: 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出品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即将亮相第7届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眼下剧目已进入汇演前的终极打磨阶段。辽宁歌舞团的排练厅里，演员们反复打磨每一帧舞步，每一次调度，全力备战本届文艺汇演。
10: 整部《古色国宝辽宁》都是与玉珠龙和逛展人墨轩的互动来贯穿古今。

0: 串联全场。现在我身后进行细致打磨的，也就是创新最多、改动最大的这部分。那最明显的改动就是玉猪龙的幻觉，年轻的演员赵新月手挑大梁，将会用全新的演绎和全新的状态，让国宝的故事有着更青春、更鲜活的表达。
1: 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他需要和整个群舞演员串联起来，所以说我将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在国家级的舞台上展现出我最好的状态。
2: 玉猪龙在每一个间场每一次都出现，这样呢就是希望观众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下一章的审美意趣。
3: 团里汇聚了来自不同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同台演绎，同心创作，以四大篇章和十个独立舞蹈让文物活起来，生动诠释中华文脉一脉相承、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质。
4: 能够站上国家级的舞台，我们心里特别紧张也特别激动。这不只是我们演员个人舞台，更是讲好辽宁故事和辽宁文脉的舞台。
5: 更加的专注于舞台的表现，把真挚的情感、辽宁国宝背后的故事去呈现给每一位观众。
3: 本台报道。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7: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

0: 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

0: 初心。
1: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的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0: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

0: 样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2: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那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

0: 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3: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1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1票1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4: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6: I think

0: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2: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0: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1: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4: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0: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1: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

0: 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原创舞剧《石榴正红》沈阳上演，架起锦苏文化合作桥梁。
0: 市政府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即第62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0号至11号晚，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剧中生动讲述了汉族母亲卢志红秉承丈夫建设石榴家园的遗愿，数十年栉风沐雨，坚守初心，克服重重生活磨难，细心抚养10名少数民族孤儿和困境儿童，无偿资助400余名各族学子求学就业的感人故事。整部舞剧深耕辽沈大地沃土，以艺术手法诠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致敬平凡伟大的坚守与大爱，弘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
2: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的人看见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善良、坚守与守望，这才是最动人的中国力量。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从理念变成这样一份可感可触可以共情的舞台力量。我们也愿这颗扎根于辽沈大地的石榴常开常红，温暖山河，照亮人心。
1: 真挚的剧情，细腻的演绎，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3: 看了这部作品以后，我对卢志红他以母亲的小爱来讴歌民族的大爱，这个我是非常受感动的。然后我又看出了锦州歌舞团创作的这部作品，它很生动，是在生活当中真实来提取凝练创作出的这样一部精品的作品，我也是非常有学习的一个方向。
1: 此次演出还特邀了沈阳市江苏商会企业家代表现场观看剧目。
4: 锦州代表团精心准备，为观众带来了很有分量的作品《石榴正红》，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将民族团结故事搬上舞台，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沈阳市江苏商会这次专门组织会员来观影，就是希望大家开阔眼界，感受文艺精品的魅力。
5: 看完《石榴正红》，我对锦州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舞剧取材更真实人物，充满温暖与力量。作为辽宁的江苏人，我感受两地的情感共鸣，文化是交流的纽带。今天演出更让江苏的企业家了解锦州，走进锦州，为今后的深化合作打下基础。
1: 据了解，苏州与锦州对口合作是国家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多年来，两地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产业联动、文旅融合、经贸往来、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硕果颇丰。此次《石榴正红》专场展演，既是锦州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苏锦两地文化互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以文艺聚合力，以同心促发展，两地将持续依托文化桥梁，持续拓宽合作维度，深挖合作潜力，让文化交融赋能对口合作提质增效，助力南北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0: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即第6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0: 筑牢有铁思维，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项目企业精准服务，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说到做到服务理念，抓实五爪服务机制，正气同心共促发展。要强化财政收支统筹，推动存量资产规范盘活、保值增值，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水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坚持眼睛向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创新方法解决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和钉钉子精神，做到真抓实干。要以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推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全面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全力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锦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领导、属地、行业、企业、员工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加强重点场所火灾防控，紧盯交通、海洋渔业和校园安全，深入开展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9月9号，市政协紧扣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我市交通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即开展提案督办。
1: 视察组围绕关于提升我市城市交通建管水平、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的建议，关于系统推进宜昌路延伸工程、彻底解决胜利花园片区出行及公共安全保障难题的建议两件提案，先后实地查看市府路喜报照面项目、南大桥改建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锦州院区门前排水改造项目、福安巷排水及道路拓宽改造项目。视察组通过查看规划展板、与施工方深入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进展、工程实施成效。视察组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精细化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要补齐设施短板，统筹推进道路喜报照面、桥梁改建、排水管网升级，持续增强城市交通承载能力。在建项目要在保障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抢抓工期，确保如期通车。要强化精细管理，不断提升交通建管水平，全力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2: 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于9月正式启幕。活动期间，市场监管服务中心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组织开展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精准对接商户发展需求，助力个体私营经济提质增效。
1: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线下商户，实地了解商户日常经营现状、主营业务、运营模式及未来发展规划，倾听心声，细致梳理个体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堵点，精准化接地气的帮扶服务，让商户倍感暖心。
3: 针对我们实体店引流难、不会线上经营的痛点，专门开展了免费电商的运营培训，手把手教我们线上拓客、短视频经营技巧，同时还帮我们解读纾困惠民政策，有效解决了经营资金短缺的难题。协会也为商户和监管部门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反馈解决，实实在在为我们个体户减负赋能。
1: 本次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紧扣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主题，通过深入一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健康。

0: 行稳定发展。下一步，我市将丰富服务供给，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助力个体工商户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振兴贡献力量。
1: 9月11号，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办的生殖健康边区行大型公益活动第28站走进市妇婴医院，来自国内知名医院的近30位生殖医学专家参与此次公益活动。
0: 活动期间，专家团围绕生育力保存、生殖相关遗传等前沿课题，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并同步开展生殖健康业务宣教。同时，专家们还在门诊楼前设置义诊区，接待有生育需求的市民面对面答疑解惑，提供专业诊疗指导。
2: 专家们通过学术授课、公益义诊、健康宣教，把前沿技术、规范理念、优质资源真正送到了一线，有效提升了基层医护的诊疗能力，普及了科学的生殖健康知识，让辽西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高水平的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0: 生殖健康边区行是全国性优质医疗下沉公益项目，旨在推动高端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惠及民生。作为本次活动协办单位，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全程做好统筹保障，助力活动圆满落地。
2: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生殖医学分院全体同仁也将以本次活动为全新起点，持续夯实基层生殖健康服务体系，用心守护区域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助力健康中国事业高质量发展。
3: 9月11号，林河之下演出季周末文化广场古塔专场精彩开演，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东湖文化广场享受丰盛的文化盛宴。
1: 九月秋夜，晚风舒爽，宜人的天气吸引大批市民的到来，绚烂的舞台灯光点亮天空，激昂的开场舞《向往行》率先奏响，正式拉开本场演出的帷幕。流光溢彩的舞台之上，古乐、歌伴舞、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形式丰富多样。每一段精彩表演都凝聚着演员台下的反复排练打磨，大家用心诠释每一个节目，地球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市民面前。
4: 以前也参加过林河之下大舞台的演出，但是这次呢特别开心，能够再一次的登上林河之下的大舞台为咱们市民演出，台下的观众特别热情，掌声不断，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文艺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1: 演员们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不少人拿出手机记录下舞台上的精彩时刻。
5: 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看得特别。
1: 一场接地气的文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城市的夜晚更有温度。
0: 近日，齐聚碾盘沟议会振兴图2026义县象棋公开赛在瓦斯峪镇碾盘沟村开赛，来自义县18支乡镇街道队伍50余名象棋爱好者齐聚赛场，以棋会友共促乡风闻名。比赛中，棋手们沉着对弈，运筹帷幄，在棋盘上展开激烈角逐，周边村民驻足欣赏，裁判现场讲解棋路技巧，普及传统象棋文化，让观赛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象棋的独特魅力，营造爱博弈、善思考的文明乡风。
6: 活动呢，不只是单纯的棋艺比拼，还有弘扬象棋这一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我们在融入了丰富的乡村体验内容。大家在对弈之余，体验卧佛山、步道攀爬、特色窑烤等项目，大大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性。我们以赛事为纽带，把传统文化、体育活动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农文体旅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切磋交流的过程中感受乡村魅力，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发展的活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1: 勾勒抗震的脊梁。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谁
1: 害怕吗？
2: 不会害怕，你那么好看不会长的。
0: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3: 不要过我，你不要过我，不要跟你吵架。
2: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5: 来，小米，你出牌吧。
6: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7: 我出口才五。
8: 一个学历七。
5: 职称八。
6: 才艺十。
7: 我出智商 G。
8: 情商 Q。
5: 能力 K。
6: 小刘，你出了。
7: 我的是王牌人品。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七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翻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翻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翻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哎呀，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

0: 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0: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1: 对，
0: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8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

0: 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私立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
1: 也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还有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呀，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

0: 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

0: 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两种啮齿类动物需要我们去评价一下，它们究竟谁更可爱。在对话萌宠板块，十分聪明的海豚将与人类进行一场完美的约会，

调皮可爱的南非地松鼠，可爱的样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生存优势。要在卡拉哈里生存下去，他们的生存技能点一定要拉满，才有可能在食物链底层生存下去。他们生活在巨大的地下洞穴中，这些洞穴如同网络一般四通八达，洞穴的深度约有60-70厘米，面积在150到300平方米之间，通常会有30多个入口。地松鼠的表亲松鼠受惊后会直接逃往树上，而地松鼠一旦察觉到危险会躲进地下洞穴，它们的周围随时潜藏着危险。对于地松鼠来说，除了大型食肉动物，蛇和猛禽也会带来威胁，因此它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导致可怕的结果。卡拉哈里沙漠中有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洞穴和坑道，各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会利用它们来躲避酷热或者天敌。

另一种可爱的动物比较顾家，明石旱獭通常生活在安全的洞穴附近。出生不久的小旱獭活力十足，他们现在玩的游戏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等级地位。

用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是种独特的行为，此前从未被记录。这是在说，我是老大，从我的地盘上走开。但现在只是兄弟间的游戏。沉睡了七个月的汉塔非常饥饿，新鲜的草还很稀少，汉塔父母和四只幼崽只能分享仅有的一点点食物。一只小汉塔独自待在洞穴，陌生的公汉塔正在靠近。幼崽在示威，对方不示弱。

以大欺小不公平，但幼崽很勇敢。莱克无意停手，父亲要采取行动，

打斗结束，汉塔父亲把对手赶跑了。父亲凯旋了，孩子们热烈欢迎他回家。他只有守住领土，才能让全家有足够的食物，顺利度过下个冬天。陌生人带着伤回来了。这次父亲有了支援。

但愿他能见好就收。今天，小汉塔得到了教训，要时刻密切注意周围的环境。地松鼠按性别分群生活，3到4只为一群体，由首领统一领导，比汉塔要有序一些，

这里的首领是斯卡莱特，他在多次的战役中表现英勇。作为首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保护雌性同胞。他很好地适应了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条件，也深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尊敬。成员之一达伊性格活泼，行动果敢。他的左侧后腿上也有一道伤痕，这是在与黑背柴的一次遭遇战后留下的。幸好他当时安全地逃进了洞穴。黑背柴最后放弃了，而达伊的膝盖上永远地留下了抓痕。另一名成员罗西是一只年长雌性，每次发现食物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他太贪吃了，臃肿的身材已经明显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也许在卡拉哈里沙漠最难熬的几个月中，这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茉莉，首领斯卡莱特的女儿之一，她是一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地松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大伙一起午睡。这些就是这个雌性群体的主要成员，附近的其他地松鼠有时也会来串门。汉塔家庭的洞穴中气氛异常紧张，因为新生的幼崽想出去玩。名士汉塔是世界上体型最小也最稀有的汉塔，早晨父亲将他们从洞穴赶走了，现在他们要在天山地区寻找食物了。汉塔进食是为了补充营养，因为八月底他们就要冬眠了，只有把自己吃成个胖子才能保证可以活到下个春天。进食过后，他们趁空余时间进行游戏，一般会玩汉塔式摔跤。

突然父亲尖叫着发出警报，在他看来，马群离巢穴太近了。小汉塔也会使用警报。邻居汉台鼠一家充当着地松鼠的警报器，不过他们总是战战兢兢，显得有点神经质。一有响动，他们就会发出尖锐的叫声，让地松鼠们预知危险，但是他们经常误发警报。和汉台鼠做邻居有一个隐患，他们是极易捕获的猎物，会将捕食者引到洞穴附近。所以地松鼠必须时刻集中精神，保持警戒。总是哭丧。

着脸的犀鸟也徘徊在洞穴附近，觅食昆虫或者幼虫，而底松鼠总是妨碍它们进食。地松鼠的其他邻居包括一大群只巢鸟，一对正在做巢的乌鸠，以及可怕的苍蝇，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食物。对于卡拉哈里沙漠的居民来说，这个季节异常干燥难熬。虽然雨季就要来临了，但是现在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植物已经快被啃光了，剩下的也因为严重缺水显得毫无生机。南非长角羚正在干涸的饮水坑里挖掘着，他们这么做不是在找水，而是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矿物质。即便是这一代生命力最强的雌性地松鼠群体也备受煎熬。这样的苦日子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

汉塔父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让他们的草场不会变小。但这次的战斗让他失去了一根手指。敌人去而复返，咬牙切齿和隔空打拳是他们战斗前的仪式。

对方是个强壮的老手。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0: 亲在坐镇。他打败了对手，他们家依然享有这片草地的使用权。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塔家族都穿上了华丽的冬装。小汉塔长得又高又壮，很快汉塔一家将躲到洞穴中去。这朵粉花可以当甜点，全家都长得够胖了。父亲在亲吻母亲，他们成功了，幼崽们都为第一次冬眠做好了准备。父亲被咬掉的手指恢复得很好，他对家族做出的贡献是值得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目前人类最熟悉的海洋哺乳动物是海豚。海豚科是鲸目中最大的一科，成员较多，分布广泛，共分为四大类，近40多种，一般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体型各异，从170厘米的毛衣岛海豚到长达 9.7 米的虎鲸，都有着流线型的身体轮廓。海豚没有海豹那么灵巧，但速度相当惊人，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它们是游速极快的掠食者，主要捕食鱼类。同时，虎鲸也攻击其他海洋哺乳动物，例如海豹。智商极高的海豚经常互相配合，密切协作，捕食更大的猎物或鱼群。他们会先将鱼赶到浅滩，再进行围捕。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十几只结成相对松散的群体一起生活。在食物非常丰富的区域，几个小群体还会临时聚成超大群，成员多达1000多只，个体可以随时在不同的小群间穿梭。在觅食时，为了更好地实施围攻，群体成员的数量会有所增加，休息和巡游期间个体数量则会减少。某些种类的海豚平时结成固定小群巡游，在交配、育儿和捕猎时组成更小的子群。当有受伤或生病的海豚需要陪伴和协助时，它们之间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不同种类的海豚之间也会互相协助，甚至相互保护。海豚进化出了非常复杂的声音沟通系统，以及非声音的表达方式，包括触摸和姿态。用于沟通的声音源自头顶呼吸孔下方的柱气囊。通常，海豚会发出三类声音：咔嗒声、促发室脉冲声和平直的哨声。咔嗒声常以短促连续的方式出现，即使距离非常远，也可以用它完成回声定位。促发室脉冲声长而尖锐，是海豚在面对捕食者或猎物时发出的声音，它们用不同的音调表达忧虑或愉悦。一些海豚群体会重复使用独有的声音符号，就像方言一样。哨声则更具独特性，可以用于个体的身份识别。它们也可以通过模仿对方的哨声来向对方求爱。雄兽的音域通常比雌兽的更加宽广。海豚具有使用工具的初步能力，团队成员之间会相互学习，传递知识，包括在觅食时用海绵动物保护口鼻，使用枝条和杂草让求偶仪式更加浪漫。高智商的海豚能够轻松模仿其他动物以及人类的行为，也可以参与复杂的游戏，并能认识序列数字，同时还有自我意识。就在几年前，弗雷德和一只海豚相识相知，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弗雷德第一次遇见多尼时，多尼清楚地表现出了想要与他交流的欲望。多尼的鼻子受伤了，这也是他们关系开始的地方，为他处理伤口。短暂的8天相处后，多尼回到了公海。弗雷德对这段时光念念不忘，他一直在寻找多尼的身影。
1: 这儿是我们邂逅的地方，它勾起了许多回忆。这里是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凯尔特人聚居区。港口的监管人知道他在此逗留，很多人也都提到这里有只海豚。很快我就又见到他了，那感觉就像是一见钟情。后来我们也见过几次，这两年只要学校放假，我就会到这儿来看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附近徘徊。也许这像童话，但绝对属实。
0: 相见的那天晚上，他们在海里畅游了一番，没有人会拒绝多尼的呼唤。弗雷德似乎无法拒绝同他见面，这是一场盛会。他彻底改变了弗雷德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成立了名叫多尼研究所的协会，旨在研究、观察。

0: 并保护这些海豚。
1: 现在应该算是我们的重逢了，我们已经四五个月没见了，再次相聚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弗雷德带着他的孩子们住在海边，双胞胎拉斐尔、科廖兰和小女儿阿黛丽。前几年他们有空就到港口寻找多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大海成了大家聚会的天堂。但这样的聚会打搅了渔民，后来多尼因为遭到渔民虐待而消失了，再后来这个地方就禁止游泳了。聚会被迫取消，海豚非同寻常，惹人喜爱。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在超过6000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它们被赋予超凡的智慧，它们有自己的社会群体，自己的语言。海豚身上还有许多本领有待人类进一步发现。有时某个个体会脱离集体与人类为伴，这类海豚就是人们所说的海豚大师。关于它们有很多说法，这类海豚要么是被捕后放归自然，要么是遭受了群体的排挤。多尼还有个名字叫兰迪，认识他之后，弗雷德觉得海豚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去探索他们的世界。
1: 这篇文章提到，多尼曾于2004年9月在拉罗谢尔港口出没，这说明与我的见面对他影响很大。我已经不能为了开心像从前那样和这只海豚一起游泳了。当我看到他时，我感受到了一股恶意，他的确遭到了排挤。当地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曾尝试把他请出港口，这也情有可原。不过虽然文章这么说，但人们还是要记住，多尼在布列塔尼海滨逗留时差点被当地政府人员杀害，许多人曾被海豚感化。我想不通为何有人想杀死如此神奇的生物。海豚向人们奉献了无私的爱，所以我想人类应该做点什么。我们要为海豚，特别是海豚大使伸冤，因为还有很多人对他们知之甚少。海豚大使不会消失，因此我成立研究所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与海豚友好相处，而不仅仅是给他们治病寻找配偶。
0: 现在每年弗雷德都会带着孩子去秘密花园和多尼见两次面，以此来巩固友谊，希望这段特殊的友谊可以地久天长。迷失在沙漠的你，如果你遇到了这样一群大象，那你距离找到水源就不会很远了。接下来象群会围成一圈，

用象鼻开始挖沙地，此时你只需要等待。刚刚挖出来的凉爽沙子正适合大象洗澡用。一股凉意袭来，

大象终于找到了期待已久的地下水，这让他们十分兴奋。沙漠远方有高山，雨水落到高山上，慢。

0: 偌大的沙漠中只有几处地下水，而大象对这些地方一清二楚，这是埋藏在他们血脉中的能力。小象跟着成年大象，慢慢就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水了。通过这种方式，大象把沙漠中的生存秘密一代代地传下去。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顶重量不一样的。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你给我准备的。
28: 这个粉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一波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
37: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新防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0: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

0: 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引入、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1: 葫芦岛是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2: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1: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新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新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3: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达到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1: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引入、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统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4: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5: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

0: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1: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演练，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2: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序推进，一派繁忙。海面监测船只常态化巡航管护，水下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海域水质、水温及底栖生物生长状况。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稳步恢复，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护、精准增值、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系统推进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0000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六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14.38万空方，先后获评第六批、第九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3: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阜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5: 走进阜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阜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6: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5: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阜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

0: 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负心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负心玛瑙国家级馆藏纪录，不断提升负心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1: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父亲的玛瑙，把父亲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父亲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负心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

0: 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通过轻瘫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四十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兴玛瑙雕刻技艺，十八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2: 走进复兴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复兴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3: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2: 四十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复兴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复兴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兴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复兴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3: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父亲的玛瑙，把父亲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复兴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2: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复兴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

0: 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着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五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

0: 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的。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

0: 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

0: 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0: 好啊，
1: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
2: 好，出发，
1: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两种啮齿类动物需要我们去评价一下，它们究竟谁更可爱。在对话萌宠板块，十分聪明的海豚将与人类进行一场完美的约会。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跟着大象走，轻松在沙漠中找到水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调皮可爱的南非底松鼠，可爱的样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生存优势。要在卡拉哈里生存下去，他们的生存技能点一定要拉满，才有可能在食物链底层生存下去。他们生活在巨大的地下洞穴中，这些洞穴如同网络一般四通八达，洞穴的深度约有60-70厘米，面积在150到300平方米之间，通常会有30多个入口。地松鼠的表亲松鼠受惊后会直接逃往树上，而地松鼠一旦察觉到危险会躲进地下洞穴，它们的周围随时潜藏着危险。对于地松鼠来说，除了大型食肉动物，蛇和猛禽也会带来威胁，因此它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导致可怕的结果。卡拉哈里沙漠中有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洞穴和坑道，各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会利用它们来躲避酷热或者天敌。

另一种可爱的动物比较顾家，明石旱獭通常生活在安全的洞穴附近。出生不久的小旱獭活力十足，他们现在玩的游戏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等级地位。

用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是种独特的行为，此前从未被记录。这是在说，我是老大，从我的地盘上走开。但现在只是兄弟间的游戏，

沉睡了七个月的汉塔非常饥饿，新鲜的草还很稀少，汉塔父母和四只幼崽只能分享仅有的一点点食物。一只小汉塔独自待在洞穴，陌生的公汉塔正在靠近。幼崽在示威，对方不示弱，

以大欺小不公平，但幼崽很勇敢。莱克无意停手，父亲要采取行动，

打斗结束，憨塔父亲把对手赶跑了。父亲凯旋了，孩子们热烈欢迎他回家。他只有守住领土，才能让全家有足够的食物，顺利度过下个冬天。陌生人带着伤回来了。这次父亲有了支援，但愿他能见好就收。今天小汉塔得到了教训，要时刻密切注意周围的环境。地松鼠按性别分群生活，3到4只为一群体，由首领统一领导，比汉塔要有序一些，

这里的首领是斯卡莱特，他在多次的战役中表现英勇。作为首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保护雌性同胞。他很好地适应了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条件，也深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尊敬。成员之一达伊性格活泼，行动果敢。他的左侧后腿上也有一道伤痕，这是在与黑背柴的一次遭遇战后留下的。幸好他当时安全地逃进了洞穴。黑背柴最后放弃了，而达伊的膝盖上永远地留下了抓痕。另一名成员罗西是一只年长雌性，每次发现食物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他太贪吃了，臃肿的身材已经明显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也许在卡拉哈里沙漠最难熬的几个月中，这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茉莉，首领斯卡莱特的女儿之一，她是一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地松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大伙一起午睡。这些就是这个雌性群体的主要成员，附近的其他地松鼠有时也会来串门。汉塔家庭的洞穴中气氛异常紧张，因为新生的幼崽

想出去玩。明是旱獭，是世界上体型最小也最稀有的旱獭。早晨父亲将他们从洞穴赶走了，现在他们要在天山地区寻找食物了。旱獭进食是为了补充营养，因为八月底他们就要冬眠了，只有把自己吃成个胖子，才能保证可以活到下个春天。进食过后，他们趁空余时间进行游戏，一般会玩旱獭式摔跤。

突然父亲尖叫着发出警报，在他看来，马群离巢穴太近了。小汉塔也会使用警报。邻居汉台鼠一家充当着地松鼠的警报器，不过他们总是战战兢兢，显得有点神经质。一有响动，他们就会发出尖锐的叫声，让地松鼠们预知危险，但是他们经常误发警报。和汉台鼠做邻居有一个隐患，他们是极易捕获的猎物，会将捕食者引到洞穴附近。所以地松鼠必须时刻集中精神，保持警戒。总是哭丧着脸的犀鸟也徘徊在洞穴附近，觅食昆虫或者幼虫，而地松鼠总是妨碍它们进食。地松鼠的其他邻居包括一大群只巢鸟，一对正在做巢的乌鸠，以及可怕的苍蝇，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食物。对于卡拉哈里沙漠的居民来说，这个季节异常干燥难熬。虽然雨季就要来临了，但是现在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植物已经快被啃光了，剩下的也因为严重缺水显得毫无生机。南非长角羚正在干涸的饮水坑里挖掘着，他们这么做不是在找水，而是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矿物质。即便是这一代生命力最强的雌性地松鼠群体也备受煎熬，这样的苦日子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

汉塔父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让他们的草场不会变小。但这次的战斗让他失去了一根手指。敌人去而复返，咬牙切齿和隔空打拳是他们战斗前的仪式。

0: 母亲在坐镇。父亲舔舐着新伤口。他打败了对手，他们家依然享有这片草地的使用权。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塔家族都穿上了华丽的冬装。小汉塔长得又高又壮，很快，汉塔一家将躲到洞穴中去。这朵粉花可以当甜点。全家都长得够胖了。父亲在亲吻母亲，他们成功了，幼崽们都为第一次冬眠做好了准备。父亲被咬掉的手指恢复得很好，他对家族做出的贡献是值得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目前人类最熟悉的海洋哺乳动物是海豚。海豚科是鲸目中最大的一科，成员较多，分布广泛，共分为四大类，近40多种，一般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体型各异，从170厘米的毛衣岛海豚到长达 9.7 米的虎鲸，都有着流线型的身体轮廓。海豚没有海豹那么灵巧，但速度相当惊人，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它们是游速极快的掠食者，主要捕食鱼类。同时，虎鲸也攻击其他海洋哺乳动物，例如海豹。智商极高的海豚经常互相配合，密切协作，捕食更大的猎物或鱼群。他们会先将鱼赶到浅滩，再进行围捕。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十几只结成相对松散的群体一起生活。在食物非常丰富的区域，几个小群体还会临时聚成超大群，成员多达1000多只，个体可以随时在不同的小群间穿梭。在觅食时，为了更好地实施围攻，群体成员的数量会有所增加，休息和巡游期间个体数量则会减少。某些种类的海豚平时结成固定小群巡游，在交配、育儿和捕猎时组成更小的子群。当有受伤或生病的海豚需要陪伴和协助时，它们之间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不同种类的海豚之间也会互相协助，甚至相互保护。海豚进化出了非常复杂的声音沟通系统，以及非声音的表达方式，包括触摸和姿态。用于沟通的声音源自头顶呼吸孔下方的助气囊。通常，海豚会发出三类声音：咔嗒声、促发时脉冲声和平直的哨声。咔嗒声常以短促连续的方式出现，即使距离非常远，也可以用它完成回声定位。促发时脉冲声长而尖锐，是海豚在面对捕食者或猎物时发出的声音，它们用不同的音调表达忧虑或愉悦。一些海豚群体会重复使用独有的声音符号，就像方言一样。哨声则更具独特性，可以用于个体的身份识别，他们也可以通过模仿对方的哨声来向对方求爱。雄兽的音域通常比雌兽的更加宽广。海豚具有使用工具的初步能力，团队成员之间会相互学习传递知识，包括在觅食时用海绵动物保护口鼻。

0: 使用枝条和杂草让求偶仪式更加浪漫。高智商的海豚能够轻松模仿其他动物以及人类的行为，也可以参与复杂的游戏，并能认识序列数字，同时还有自我意识。就在几年前，弗雷德和一只海豚相识相知，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弗雷德第一次遇见多尼时，多尼清楚地表现出了想要与他交流的欲望。多尼的鼻子受伤了，这也是他们关系开始的地方，为他处理伤口。短暂的八天相处后，多尼回到了公海。弗雷德对这段时光念念不忘，他一直在寻找多尼的身影。
1: 这儿是我们邂逅的地方，它勾起了许多回忆。这里是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凯尔特人聚居区。港口的监管人知道他在此逗留，很多人也都提到这里有只海豚。很快我就又见到他了，那感觉就像是一见钟情。后来我们也见过几次，这两年只要学校放假，我就会到这儿来看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附近徘徊。也许这像童话，但绝对属实。
0: 相见的那天晚上，他们在海里畅游了一番，没有人会拒绝多尼的呼唤。弗雷德似乎无法拒绝同他见面，这是一场盛会。他彻底改变了弗雷德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成立了名叫多尼研究所的协会，旨在研究、观察并保护这些海豚。
1: 现在应该算是我们的重逢了，我们已经四五个月没见了，再次相聚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弗雷德带着他的孩子们住在海边，双胞胎拉斐尔、科廖兰和小女儿阿黛丽。前几年他们有空就到港口寻找多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大海成了大家聚会的天堂。但这样的聚会打搅了渔民，后来多尼因为遭到渔民虐待而消失了，再后来这个地方就禁止游泳了，聚会被迫取消。海豚非同寻常，惹人喜爱，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在超过6000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它们被赋予超凡的智慧，它们有自己的社会群体，自己的语言。海豚身上还有许多本领有待人类进一步发现。有时某个个体会脱离集体与人类为伴，这类海豚就是人们所说的海豚大师。关于它们有很多说法，这类海豚要么是被捕后放归自然，要么是遭受了群体的排挤。多尼还有个名字叫兰迪，认识他之后，弗雷德觉得海豚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去探索他们的世界。
1: 这篇文章提到，多尼曾于2004年9月在拉罗谢尔港口出没，这说明与我的见面对他影响很大。我已经不能为了开心像从前那样和这只海豚一起游泳了。当我看到他时，我感受到了一股恶意，他的确遭到了排挤。当地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曾尝试把他请出港口，这也情有可原。不过虽然文章这么说，但人们还是要记住，多尼在布列塔尼海滨逗留时差点被当地政府人员杀害。

0: 许多人曾被海豚感化，我想不通为何有人想杀死如此神奇的生物。海豚向人们奉献了无私的爱，所以我想人类应该做点什么。我们要为海豚，特别是海豚大使伸冤，因为还有很多人对他们知之甚少。海豚大使不会消失，因此我成立研究所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与海豚友好相处，而不仅仅是给他们治病、寻找配偶。
1: 现在每年弗雷德都会带着孩子去秘密花园和多尼见两次面，以此来巩固友谊，希望这段特殊的友谊可以地久天长。迷失在沙漠的你，如果你遇到了这样一群大象，那你距离找到水源就不会很远了。接下来象群会围成一圈，

用象鼻开始挖沙地，此时你只需要等待。刚刚挖出来的凉爽沙子正适合大象洗澡用。一股凉意袭来，

大象终于找到了期待已久的地下水，这让他们十分兴奋。沙漠远方有高山，雨水落到高山上，慢慢渗透到地下，最终流到这里。

偌大的沙漠中只有几处地下水，而大象对这些地方一清二楚，这是埋藏在他们血脉中的能力。小象跟着成年大象，慢慢就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水了。通过这种方式，大象把沙漠中的生存秘密一代代地传下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自然界中十分危险但又充满魅力的生物。看似柔弱无骨的水母是凭借怎样的本领杀死猎物的？小小的蓝环章鱼又会爆发出怎样可怕的杀伤力？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动物之间的有趣互动，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如何与一只北京鸭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奶牛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是单细胞细菌，而在6亿年前出现的水母，则是世界上的第一种多细胞有机体。

大多数水母都是在海洋中随意漂流，随着海浪的方向前进。在变幻莫测的大海里，水母从6亿年前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珊瑚和海葵与水母的出现时间相当，这三种都属于刺细胞动物。它们是最早的海洋动物。刺细胞动物能够射出带倒钩的细丝。虽然不知道他们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但这显然对他们存活亿万年有极大帮助。看似没有鱼愿意靠近有毒的珊瑚，其实珊瑚礁是多种海洋动物的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它们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他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它用艳丽的色彩昭示自己的毒性，示意其他动物避让。香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为致命的毒刺，它又被称为海黄蜂。香水母为何拥有如此猛烈的毒性呢？它生成毒素来捕食和杀死鱼儿。虽然游动迅速，但是香水母还没有快到能赶上鱼类，因此它等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终于一条鱼靠近了，鱼随时会碰到触手，时机至关重要。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但是狩猎还没有结束，当鱼苏醒时，它会剧烈挣扎。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等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

江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这也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江水母捕鱼主要用毒素，这种毒素对人类同样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江水母的毒素恰好又是针对脊椎动物的，这就意味着当人类见到它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立马躲开，并且躲得越远越好。让我们来澳大利亚瞧瞧另一种生活在这里的用毒高手——悉尼漏斗网蜘蛛。众所周知，悉尼是一座拥有473万人口的大城市，因此蜘蛛的生活轨迹难免与人类发生交集。悉尼漏斗网蜘蛛最初是在花园而不是在野外被发现的。这只雄性蜘蛛正在寻找心仪的配偶。在这座人造城市里，这只蜘蛛迷路了，它走错了地方。在交配本能的驱使下，它爬向一只与它的洞穴相似的帆布鞋。这次蜘蛛没有找到配偶，它还有机会繁衍后代吗？

不适应环境的结果必然是灭绝，这是生命之初就有的自然法则。但是和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澳大利亚的第一座城市只有300年历史，而现在这片大陆已经面目全非。它改变所用的时间，对地球的历史来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这只雄性悉尼漏斗网蜘蛛适应了城市环境，但是它能在这里找到配偶吗？它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吗？

有些物种会濒危甚至灭绝，有些也许会受益，从而繁盛兴旺。有的动物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变成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物种，这就是进化。

这只小虾几乎完全透明，借助这种伪装，它很难被捕食者发现。海洋里生活着众多奇特的动物，这只动物与沙子融为一体，它正在呼吸，

这只章鱼隐身在它附着的珊瑚上，等着伏击猎物。他瞅准了一只小虾，有什么吓着了章鱼，他变出了耀眼的环状图案。因为这些环，它被叫做蓝环章鱼。他终于冷静下来，向着小虾扑过去。亚里士多德曾说，章鱼是聪明的动物，通过章鱼捕猎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们有多聪明。蓝环章鱼最主要的作案工具是它的腕足，它还携带着毒液，可以迅速麻痹猎物。它所用的毒液与河豚的类似，

它的腕足比较短，即使伸展开，长度也只有大约20厘米。虽然有这一缺点，但是它不会轻易放弃小虾，

也许是小虾的激烈反应促使章鱼变出了蓝环。他用腹腔向后喷出高速水流，推动自己前进。这次他要用八条腕足捕食什么呢？蓝环章鱼的反应比螃蟹的钳子略快，这只章鱼用它强有力的喙刺穿了螃蟹坚硬的外壳，诸如毒液

0: 他以伪装作为保护，用毒液发起攻击，但是蓝环章鱼的数量不断下降。他虽然装备了害人的武器，但是海洋越来越不适合他生存。人类正在蚕食章鱼的栖息地，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日益受到污染。人类活动和海洋捕捞日益增多，大大压缩了蓝环章鱼的狩猎区域。蓝环章鱼种群未来近况如何，或许还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神奇的澳洲动物。之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个小小的冲浪商店。

0: 一直可爱的北京鸭又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
1: 我正在例行检查考拉宝宝，瞧我找到了什么？一只独自寻找桉树叶的宝宝，这是八个月大的小弗兰基，它这个年龄就是这样，更有冒险精神，经常独自出去寻找桉树叶，顺便探探周围的环境。看，它的妈妈不是这位，妈妈在这儿呢。看，这是你妈妈，母子重聚了，没事的，回妈妈那儿去，多漂亮，没事的。我可没偷你的孩子，我是把他送回来了，去吧。哦，不用怕，去吧，找妈妈啦。好的，你还不能自立，对吗？回到妈妈身边喽。我已经养了16年的树袋熊，你也许以为我会厌烦它们，或者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照顾这些动物，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都认识我，也喜欢和我这个爸爸一起玩，整天和这些动物腻在一起，显然会注意到他们各自的怪癖或特点，何况他们还那么可爱。能每天接触我最喜欢的动物，还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动物保护心得，这份工作简直为我量身打造，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树袋熊宝宝弗兰基，你真是摇滚明星。

0: 这些小班带幼刚刚10周大，我亲手抚养的这些班带幼小宝宝，让他们适应与儿童和成年人互动，并向大家宣传保护他们的重要性。这些小宝宝一天每隔3小时就要吃上一顿，早晨、中午、晚上都是这样，的确责任重大，但是能亲手抚养这些濒临灭绝的小家伙，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随后6周，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对彼此非常非常了解。我试图把我驯养的一只班带幼纳入到我参与的儿童教育表演中，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但让我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动物的稀有性，以及它们对丛林的生态意义。 野生班带幼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它们在饥饿或者感到受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性情暴躁、狂躁不安。这些小家伙会跟着我长大，向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宣传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它们成年之后，又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各个动物园和野生公园，组建自己的家庭。
1: 为他们这个物种的延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滨小镇大西洋海滩，马十家的商店就坐落在一系列渔具和鱼饵商店之间。我们店是一个家庭经营的冲浪商店，是我奶奶在1972年开的，后来我父亲接手，现在是由我和我哥哥一起经营。
2: 这个家族商店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吉祥物，一只勇敢的鸭子比基。
3: 比基住在冲浪商店，大家都有责任照顾它，我们的雇员要照顾好它。
2: 比基是一只2岁大的北京鸭，它知道如何发出水花飞溅声。在美国，北京鸭是体型最大的鸭之一。别告诉比基，它的体型就是导致美国 95%的鸭肉都来自北京鸭的原因。
3: 他们也很容易沦为亲戚目标。
2: 比基的生活并非总是令人神往。当初，马世家还收养了他的妹妹。当这对兄妹大到能在户外生活时，他们就在冲浪店后面的围栏里过夜。但是有一天早上，弗朗西斯看到了可怕的一幕：比基的妹妹很遗憾被一只野猫给咬死了。大西洋海滩的野猫数量相当可观。
3: 他们通常不会带来伤害，但对小鸭子来说，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1: 当时比基显得茫然无措、紧张不安，这让我非常担心，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没有。

0: 每个妹妹分开过，她们始终形影不离。
1: 虽然笔记的妹妹无可取代，但接下来的事情或许能减轻她的丧妹之痛。笔记形单影只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笔记的妹妹死去没多久，威尔士矮脚后游击就出现在笔记身边，笔记再也不用形影相吊了，他们几乎一见钟情。
0: 小鸭总是跟着游击，这就成了游击跟着我，笔记跟着游击。
2: 早期关于社交命运，关于动物如何形成第一次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是由康拉德劳伦针对鸭子做的。笔记是只鸭子，它的行为就跟书本上写的一模一样。笔记以为它跟游击一样是条狗，因为游击是它小时候看到的第一种动物。
1: 弗朗西斯希望笔记能把自己当成妈妈，但是笔记却被引到了游击身边。
0: 我很失望，因为我希望笔记爱我，但他更爱游击。
1: 弗朗西斯的哥哥也养了一只狗，虽然没人期望看到历史重演，但笔记的心里确实为另一个狗狗朋友金毛巡回犬奥奇留下了一席之地。可巡回犬最初就是用来在捕猎游戏中追回鸭子的。奥奇年轻旺盛的精力让小鸭子的娱乐生活更上一层楼，也让游击在玩耍之余得以休息片刻。
0: 奥奇很爱玩，一玩起来就没完没了。奥奇小时候就会跟小鸭子追着跑来跑去的。
1: 这三只动物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弗朗西斯和他的父亲米基喜欢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岛屿玩。
0: 不行，游击，等到了再跳下去。他们就像一家子，就像一个小集体。在他们三个当中，游击更像是家长，负责看管其他两个，而奥奇和比基就像是两个孩子。
2: 在我看来，小鸭子比基建立的第一种社会关系就是跟小狗游击的友谊，这也让比基和奥奇发展出这种关系变成了可能。我觉得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三个在院子里寸步不离，他们会在相同的地方玩耍，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的亲密。
0: 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0: 来个脑筋急转弯，奶牛的平均体重是多少？时间到，如果你的回答是6吨，那你就错了。一头奶牛如果有6吨重，除非它和大象一样大，当然目前在地球上还没有如此庞大的奶牛，不过800公斤重的奶牛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场动物。奶牛平均每天会吃将近30公斤的食物，为了消化这些食物，牛长出了一个由4部分组成的胃。首先，食物会进入瘤胃和蜂窝胃，这些部位的益生菌开始分解食物，然后牛会把初步消化的食物反刍出来，咀嚼成更小的碎片，随后再把这些碎片吞回瘤胃。接下来，食物会进入重瓣胃，在这里水分和养分将被吸收，最后食物流进皱胃，皱胃里的酸性胃液将辅助完成整个消化过程。除了用牛来下地干活，人们养牛无非只有2种目的，一是获取牛肉，二是获取牛奶。牛的确能产奶，但有一点人们常常会忽略掉，那就是牛需要怀孕生子才能产奶。荷斯坦奶牛大都长着比较丰满的乳房，它们是一种特别好的产奶牛种。这些牛每天的产奶量高达36公斤，接近45升，货真价实的鲜奶。有奥利奥吗，老板？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0: 陈某慧、陶某和骨干成员。
1: 你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是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3: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4: 对了，
5: 不要这么吹嘘嘛，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6: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7: 嗯，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6: 我投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8: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9: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0: 哎呦，
11: 是的，因为这个通量跟利跟出借置顶通量不一样了。
12: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
13: 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6: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2: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4: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4: 辛苦你给我的每天。
25: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26: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28: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8: 不知道。
30: 他属于一国局的，
3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2: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5: 没法用，
36: 太好了，真的。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开普半岛，看看在那里生活的非洲企鹅。夏季，非洲企鹅们迎来紧张的繁殖期，筑巢是他们最要紧的事。他们会如何构建自己理想的巢穴？在对话萌宠中，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的关于狐猴的传说究竟是什么？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长鼻浣熊是食肉动物，但它为何对昆虫情有独钟？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夏末的浓雾笼罩着开普半岛，

非洲企鹅即将进入筑巢高峰期。它们是全球的18种企鹅之一，却是唯一在这片广袤大陆繁殖的种类。南部非洲有27个企鹅群落，而在博德斯海滩繁殖的这些非洲企鹅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20世纪80年代初，企鹅开始在非洲西南端的这一片都市海滩安家落户。现在，这是仅有的3个已知育种数量超过1000对的内陆繁殖群落之一。通常，非洲企鹅喜欢在远离内陆捕食者的岛屿上繁殖。几百年来，海鸟不断聚集到这些岛屿上，在许多地方，它们堆积起来的鸟粪超过10米厚。20世纪初期，人类开始到岛上采集鸟粪，用作肥料，甚至是化妆品。企鹅的家园被毁，它们被迫迁往别处。这些房屋就是当年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这给企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们通常在鸟粪里筑巢，在硬化的鸟粪层里挖掘凉爽的洞穴。没有了鸟粪，它们不得不把巢筑在危机四伏的空旷地带。人们还捡拾企鹅蛋烹制佳肴，仅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就有超过1300万枚企鹅蛋被捡走。由此，非洲企鹅种群的数量急骤下降。如今，现存最大的繁殖群落栖息在伊丽莎白港附近阿尔戈亚湾的2座小岛上。环保主义者正在努力拯救生活在这里的11500只企鹅，这个数量大约是非洲企鹅种群总数的一半，对于这个种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群企鹅被迫迁到了内陆。博德斯海滩的企鹅与人类比邻而居，他们的栖息地已经成

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受桌山国家公园保护。对这些企鹅来说，夏天的繁殖季节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期，它们必须找到配偶、筑巢、父母要不辞辛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为它们遮风挡雨，

捕食者不时过来游荡，在海里，海角海狗捕食海滩边来往的成鸟，而在陆地上，海鸥伺机从它们的窝里偷取鸟蛋和雏鸟。

非洲企鹅体型不足著名的帝企鹅的一半，它们站立时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水生环境。非洲企鹅的羽毛长着扁平的羽轴，而且重叠排列，具有防水保温的双重功用。

它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喙花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它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与一般飞行鸟类的中空骨骼不同，企鹅的骨骼坚实，没有充气，因此在水中浮力更小，可以减少潜水时的能量消耗。企鹅的翅膀僵硬，不会飞行，但却能推动它们在水下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畅游。非洲企鹅与它们的近亲麦哲伦企鹅、红宝企鹅和加拉帕戈斯企鹅一样，在温暖的夏季繁殖。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与生活在寒冷甚至冰冻环境里的大部分企鹅不同，非洲企鹅必须应对严酷的高温，尤其是繁殖季节，它们要在海滩上停留几周，受非洲的烈日暴晒。喘气有助于降低体温，

适应的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它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它们在陆地上举止笨拙，

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这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繁殖季节。找到合适的配偶至关。

重要，因为非洲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度过繁殖季节的种种难关，必须拥有一位可靠的伴侣。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新婚夫妻和其他成员一起下到水里，他们用力扑腾，让水冲刷羽毛，以去除尘土和螨虫。这项每天必做的工作有助于保持羽毛的健康。沐浴过后，他们将尾巴根部的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这层油脂能保护羽毛，有防水的作用。护理羽毛必不可少，没有羽毛来保温，企鹅无法在水下存活。洗过羽毛后，新婚夫妻就该去找地方筑巢了。没有了鸟粪可供挖洞，他们必须找一个同样阴凉的庇护所。

这根水泥下水管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但也许能凑合。也许不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因为庇护所短缺，大部分夫妻最后就在海滩筑巢。这里也许有点拥挤，有点热，但是只要你不是太讲究，总能找到地方。

0: 每对夫妻都有着各自的喜好。非洲企鹅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在如此狭窄的环境里穿行是个不小的挑战。共同建造家园有助于巩固夫妻之间的感情，毕竟他们要在一起过一辈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

0: 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着一个关于狐猴的传说，公带象马来到村里听原住民讲述狐猴的故事。
1: 很荣幸，
0: 村里的长者查科已经80岁了，他像一部活百科全书，脑子里写满了故事。
1: 身体好吗？
2: 很好。
0: 查科讲述了当地世代流传的狐猴故事。
1: 我想听听这里有关狐猴的传说。
2: 哦，狐猴的传说。狐猴最初不是猴子，是人变的。从前有个小男孩，总是受后妈的欺负，后妈不给他饭吃，然后他就整天饿着肚子。有时候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一个人偷偷溜进厨房找吃的。但有一天，他被后妈发现了，后妈非常生气，打算惩罚他。他用一把勺子把锅底灰抹在小男孩的脸上，小男孩苦苦挣扎，最后他的脸被抹成了黑色。之后，小男孩跑进森林，再也没有回来。小男孩变成了一只狐猴，因为他的脸上沾着黑灰，所以狐猴的脸也是黑的。有时候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叫声：西法克，西法克，意思是爸爸，爸爸。小男孩在呼唤他的爸爸。狐猴是人类变的，所以我们这儿的人从来都不吃他们。
0: 这个伤感的故事在当地代代流传，他们从不捕食狐猴，狐猴也因此幸免于难。这也体现了原住民的伟大智慧，他们懂得珍惜环境，与自然和平相处。转眼间，马达加斯加的干旱地区进入了9月，在南半球多次荒漠迎来了春天。一群维氏缅狐猴栖息在阿修罗城树上，在这片地区，它的刺是最锋利的。阿修罗城树开花了，它美丽的花朵被锋利的长刺严密地保护着。此时的花枝叶最多，维氏缅狐猴已经迫不及待了。树刺大概有10厘米长，它们把娇嫩的花朵护在中间，长长的刺能扎进贪吃的狐猴的面颊。但狐猴顾不得这许多，他们迎难而上。这只维氏缅狐猴身体倒挂在多刺的树枝上，7斤的体重完全由爪子来承受。他终于调整好了姿势，大餐开始了。看样子还是有些疼，他试探着把爪子放在更好的地方。在干旱地区，可选择的食物不多，阿修罗城树的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保障。维氏缅狐猴再次尝试着把脚放在了

0: 数次中间。一只维氏缅狐猴跳到长满刺的树干上继续吃。他们用上下两排牙齿巧妙地把小小的花朵从树枝上咬下来，尽量躲开旁边的尖刺。它们的门牙和梳子有些相似，末端像镊子一样尖，这样它们可以用门牙把花朵刮出来。维氏缅狐猴妈妈在专心致志地进食，小狐猴紧紧地抓着它，它知道掉在树枝上的滋味可不好受。阿修罗城树分布在整个荒漠中，它们的花期只有几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狐猴要四处寻找这种树。
1: 人类和缅狐猴可能是仅有的两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缅狐猴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里，后来迁移到了落叶林中，如今它们已经在这里扎了根。千百年来，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进化着，也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对这种小家伙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它们选择用后腿跳跃移动，这说明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尝试着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尽管这个适应过程很漫长、很艰难，但是他们做到了。人们总是说狐猴很原始、很古老，但不是这样，狐猴一点也不原始，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一直在进化。每次想到他们仍生活在多次荒漠中，我就感到特别欣慰。我非常热爱狐猴，我想我这辈子别想和它划清界限了。
0: 维氏缅狐猴宝宝出生已经两个月了，它有时会离开妈妈独自去探险。它看上去信心不足，但它的腿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在树上跳跃了。它成功了。啊，它想跳跃。它在树上动个不停。两周后，他终于能跳了。他的动作还很笨拙，但已经初具维氏缅狐猴的风采了。现在他正用后腿在地面上练习。这些原本生活在雨林里的维氏缅狐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求存之路，但这也好过坐以待毙。现在健硕的后腿是他们存活的保障。
2: 昆虫作为动物界美食排行榜上前三的存在，让众多动物都对它们虎视眈眈。昆虫们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这只蝗虫完美地伪装成一片枯树叶，连细节都与枯树叶一致，但它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伪装也有失效的时候。有些动物天生嗅觉灵敏，靠着优秀的嗅觉，它们总能找到美味的昆虫来填饱肚子。长鼻浣熊是肉食动物，但昆虫和各种丛林果实它也不想放过，比起成为野心勃勃的

猎者，他更喜欢随遇而安的生活。长鼻浣熊喜欢在黎明和傍晚时分外出觅食，在外面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嗅地面、攀爬树枝或者挖掘枯木。那些美味的昆虫幼虫最喜欢躲藏在枝叶之间，长鼻浣熊对此早已了如指掌。许多还处在幼虫阶段的昆虫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加上这个时期的它们最是肥美多汁，引得不少捕食者垂涎。长鼻浣熊也不例外，谁不想吃一口香脆又爆汁的美味呢？而且昆虫富含氨基酸，正是浣熊最需要的营养。这个树干上似乎已经没有了昆虫的身影了，他得换个战场继续寻找了。这次他的收获不小，即便是完美伪装的昆虫也躲不过长鼻浣熊的鼻子。在长鼻浣熊的食谱中，昆虫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对食肉动物来说，这样的菜单显然不乏营养。鲜脆美味的昆虫不仅提供了大量蛋白质，而且这些蛋白质比鸡肉、鱼肉和牛肉中的蛋白质更胜一筹。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络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

0: 共商这样一个这样一件事儿。这七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别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私立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0: 自我修复，
1: 自我
0: 对
1: 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0: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1: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0: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1: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

0: 风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格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

0: 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0: 好啊，
1: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
2: 好，出发，
1: 出发。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两种啮齿类动物需要我们去评价一下，它们究竟谁更可爱。在对话萌宠板块，十分聪明的海豚将与人类进行一场完美的约会。最后来看奇趣头条，跟着大象走，轻松在沙漠中找到水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调皮可爱的南非底松鼠，可爱的样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生存优势。要在卡拉哈里生存下去，他们的生存技能点一定要拉满，才有可能在食物链底层生存下去。他们生活在巨大的地下洞穴中，这些洞穴如同网络一般四通八达，洞穴的深度约有60-70厘米，面积在150到300平方米之间，通常会有30多个入口。地松鼠的表亲松鼠受惊后会直接逃往树上，而地松鼠一旦察觉到危险会躲进地下洞穴，它们的周围随时潜藏着危险。对于地松鼠来说，除了大型食肉动物，蛇和猛禽也会带来威胁，因此它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导致可怕的结果。卡拉哈里沙漠中有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洞穴和坑道，各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会利用它们来躲避酷热或者天敌。

另一种可爱的动物比较顾家，名是旱獭，通常生活在安全的洞穴附近。出生不久的小旱獭活力十足，他们现在玩的游戏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等级地位。

用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是种独特的行为，此前从未被记录。这是在说，我是老大，从我的地盘上走开。

但现在只是兄弟间的游戏。沉睡了七个月的汉塔非常饥饿，新鲜的草还很稀少，汉塔父母和四只幼崽只能分享仅有的一点点食物。

以大欺小不公平，但幼崽很勇敢。莱克无意停手，父亲要采取行动，

打斗结束，憨塔父亲把对手赶跑了。父亲凯旋了，孩子们热烈欢迎他回家。他只有守住领土，才能让全家有足够的食物，顺利度过下个冬天。陌生人带着伤回来了。这次父亲有了支援，但愿他能见好就收。今天小汉塔得到了教训，要时刻密切注意周围的环境。地松鼠按性别分群生活，3到4只为一群体，由首领统一领导，比汉塔要有序一些，

这里的首领是斯卡莱特，他在多次的战役中表现英勇。作为首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保护雌性同胞。他很好地适应了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条件，也深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尊敬。成员之一达伊性格活泼，行动果敢。他的左侧后腿上也有一道伤痕，这是在与黑背柴的一次遭遇战后留下的。幸好他当时安全地逃进了洞穴。黑背柴最后放弃了，而达伊的膝盖上永远地留下了抓痕。另一名成员罗西是一只年长雌性，每次发现食物他都会第一个冲上去，他太贪吃了，臃肿的身材已经明显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也许在卡拉哈里沙漠最难熬的几个月中，这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茉莉，首领斯卡莱特的女儿之一，她是一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地松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大伙一起午睡。这些就是这个雌性群体的主要成员，附近的其他地松鼠有时也会来串门。汉塔家庭的洞穴中气氛异常紧张，因为新生的幼崽想出去玩。明石汉塔是世界上体型最小也最稀有的汉塔，早晨父亲将他们从洞穴赶走了，现在他们要在天山地区寻找食物了。汉塔进食是为了补充营养，因为八

月底，他们就要冬眠了，只有把自己吃成个胖子，才能保证可以活到下个春天。进食过后，他们趁空余时间进行游戏，一般会玩旱獭式摔跤。

突然父亲尖叫着发出警报，在他看来，马群离巢穴太近了。小汉塔也会使用警报。邻居旱苔鼠一家充当着地松鼠的警报器，不过他们总是战战兢兢，显得有点神经质。一有响动，他们就会发出尖锐的叫声，让地松鼠们预知危险，但是他们经常误发警报。和旱苔鼠做邻居有一个隐患，他们是极易捕获的猎物，会将捕食者引到洞穴附近。所以地松鼠必须时刻集中精神，保持警戒。总是哭丧着脸的犀鸟也徘徊在洞穴附近，觅食昆虫或者幼虫，而地松鼠总是妨碍它们进食。地松鼠的其他邻居包括一大群只巢鸟，一对正在做巢的乌鸠，以及可怕的苍蝇，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食物。对于卡拉哈里沙漠的居民来说，这个季节异常干燥难熬。虽然雨季就要来临了，但是现在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植物已经快被啃光了，剩下的也因为严重缺水显得毫无生机。南非长角羚正在干涸的饮水坑里挖掘着，他们这么做不是在找水，而是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矿物质。即便是这一带生命力最强的雌性地松鼠群体也备受煎熬，这样的苦日子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

汉塔父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让他们的草场不会变小。但这次的战斗让他失去了一根手指。敌人去而复返。咬牙切齿和隔空打拳是他们战斗前的仪式。

母亲在坐镇。父亲舔舐着新伤口，

0: 他打败了对手，他们家依然享有这片草地的使用权。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塔家族都穿上了华丽的冬装。小汉塔长得又高又壮，很快汉塔一家将躲到洞穴中去。这朵粉花可以当甜点，全家都长得够胖了。父亲在亲吻母亲，他们成功了，幼崽们都为第一次冬眠做好了准备。父亲被咬掉的手指恢复得很好，他对家族做出的贡献是值得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目前人类最熟悉的海洋哺乳动物是海豚，海豚科是鲸目中最大的一科，成员较多，分布广泛，共分为四大类，近40多种，一般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体型各异，从170厘米的毛伊岛海豚到长达 9.7 米的虎鲸，都有着流线型的身体轮廓。海豚没有海豹那么灵巧，但速度相当惊人，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它们是游速极快的掠食者，主要捕食鱼类。同时，虎鲸也攻击其他海洋哺乳动物，例如海豹。智商极高的海豚经常互相配合，密切协作，捕食更大的猎物或鱼群。他们会先将鱼赶到浅滩，再进行围捕。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十几只结成相对松散的群体一起生活。在食物非常丰富的区域，几个小群体还会临时聚成超大群，成员多达1000多只，个体可以随时在不同的小群间穿梭。在觅食时，为了更好的实施围攻，群体成员的数量会有所增加，休息和巡游期间个体数量则会减少。某些种类的海豚平时结成固定小群巡游，在交配、育儿和捕猎时组成更小的子群。当有受伤或生病的海豚需要陪伴和协助时，它们之间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不同种类的海豚之间也会互相协助，甚至相互保护。海豚进化出了非常复杂的声音沟通系统，以及非声音的表达方式，包括触摸和姿态。用于沟通的声音源自头顶呼吸孔下方的猪气囊。通常，海豚会发出三类声音：咔嗒声、促发室脉冲声和平直的哨声。咔嗒声常以短促连续的方式出现，即使距离非常远，也可以用它完成回声定位。促发室脉冲声长而尖锐，是海豚在面对捕食者或猎物时发出的声音，它们用不同的音调表达忧虑或愉悦。一些海豚群体会重复使用独有的声音符号，就像方言一样。哨声则更具独特性，可以用于个体的身份识别，他们也可以通过模仿对方的哨声来向对方求爱。雄兽的音域通常比雌兽的更加宽广。海豚具有使用工具的初步能力，团队成员之间会相互学习传递知识，包括在觅食时用海绵动物保护口鼻，使用枝条和杂草让求偶仪式更加浪漫。高智商的海豚能够轻松模仿其他动物以及人类的行为，也可以参与复杂的游戏，并能认识序列数字，同时还有自我意识。就在几年前，弗雷德和一只海豚相识相知，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弗雷德第一次遇见多尼时，多尼清楚地表现出

0: 那想要与他交流的欲望。多尼的鼻子受伤了，这也是他们关系开始的地方，为他处理伤口。短暂的八天相处后，多尼回到了公海。弗雷德对这段时光念念不忘，他一直在寻找多尼的身影。
1: 这儿是我们邂逅的地方，它勾起了许多回忆。这里是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凯尔特人聚居区。港口的监管人知道他在此逗留，很多人也都提到这里有只海豚。很快我就又见到他了，那感觉就像是一见钟情。后来我们也见过几次，这两年只要学校放假，我就会到这儿来看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附近徘徊。也许这像童话，但绝对属实。
0: 相见的那天晚上，他们在海里畅游了一番，没有人会拒绝多尼的呼唤。弗雷德似乎无法拒绝同他见面，这是一场盛会。他彻底改变了弗雷德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成立了名叫多尼研究所的协会，旨在研究、观察并保护这些海豚。
1: 现在应该算是我们的重逢了，我们已经四五个月没见了，再次相聚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弗雷德带着他的孩子们住在海边，双胞胎拉斐尔、科廖兰和小女儿阿黛丽。前几年他们有空就到港口寻找多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大海成了大家聚会的天堂。但这样的聚会打搅了渔民，后来多尼因为遭到渔民虐待而消失了，再后来这个地方就禁止游泳了。聚会被迫取消，海豚非同寻常，惹人喜爱。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在超过6000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它们被赋予超凡的智慧。它们有自己的社会群体，自己的语言。海豚身上还有许多本领有待人类进一步发现。有时某个个体会脱离集体与人类为伴，这类海豚就是人们所说的海豚大师。关于它们有很多说法，这类海豚要么是被捕后放归自然，要么是遭受了群体的排挤。多尼还有个名字叫兰迪，认识他之后，弗雷德觉得海豚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去探索他们的世界。
1: 这篇文章提到，多尼曾于2004年9月在拉罗谢尔港口出没，这说明与我的见面对他影响很大。我已经不能为了开心像从前那样和这只海豚一起游泳了。当我看到他时，我感受到了一股恶意，他的确遭到了排挤。当地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曾尝试把他请出港口，这也情有可原。不过虽然文章这么说，但人们还是要记住，多尼在布列塔尼海滨逗留时差点被当地政府人员杀害。许多人曾被海豚感化，我想不通为何有人想杀死如此神奇的生物。海豚向人们奉献了无私的爱，所以我想人类应该做点什么。我们要为海豚，特别是海豚大使伸冤，因为还有很多人对他们知之甚少。海豚大使不会消失，因此我成立研究所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与海豚友好相处，而不仅仅是给他们治病，寻找配偶。

现在每年弗雷德都会带着孩子去秘密花园和多尼见两次面，以此来巩固友谊，希望这段特殊的友谊可以地久天长。迷失在沙漠的你，如果你遇到了这样一群大象，那你距离找到水源就不会很远了。接下来象群会围成一圈，

用象鼻开始挖沙地，此时你只需要等待。刚刚挖出来的凉爽沙子正适合大象洗澡用。

大象终于找到了期待已久的地下水，这让他们十分兴奋。沙漠远方有高山，雨水落到高山上，慢慢渗透到地下，最终流到这里。

偌大的沙漠中只有几处地下水，而大象对这些地方一清二楚，这是埋藏在他们血脉中的能力。小象跟着成年大象，慢慢就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水了。通过这种方式，大象把沙漠中的生存秘密一代代地传下去，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原创舞剧《石榴正红》沈阳上演，架起锦苏文化合作桥梁。
0: 市政府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即第62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0号至11号晚，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剧中生动讲述了汉族母亲

0: 吴志宏秉承丈夫建设十六家园的遗愿，数十年栉风沐雨，坚守初心，克服重重生活磨难，细心抚养十名少数民族孤儿和困境儿童，无偿资助四百余名各族学子求学就业的感人故事。整部舞剧深耕辽沈大地沃土，以艺术手法诠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致敬平凡伟大的坚守与大爱，弘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
1: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的人看见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善良、坚守与守望，这才是最动人的中国力量。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从理念变成这样一份可感、可触、可以共情的舞台力量。我们也愿这颗扎根于辽沈大地的石榴常开常红，温暖山河，照亮人心。
0: 真挚的剧情，细腻的演绎，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2: 看了这部作品以后，我对卢志宏他以母亲的小爱来讴歌民族的大爱，这个我是非常受感动的。然后我又看出了锦州歌舞团创作的这部作品，它很生动，是在生活当中真实来提取凝练创作出的这样一部精品的作品，我也是非常有学习的一个方向。
0: 此次演出还特邀了沈阳市江苏商会企业家代表现场观看剧目。
3: 锦州代表团精心准备，为观众带来了很有分量的作品《石榴正猴》，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将民族团结故事搬上舞台，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沈阳市家族商会这次专门组织会员来观影，就是希望大家开阔眼界，感受文艺精品的魅力。
4: 看完《石榴正猴》，我对锦州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舞剧取材更真实人物，充满温暖与力量。作为辽宁的江苏人，我感受两地的情感共鸣，文化是交流的纽带。今天演出更让江苏的企业家了解锦州，走进锦州，为今后的深化合作打下基础。
0: 据了解，苏州与锦州对口合作是国家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多年来，两地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产业联动、文旅融合、经贸往来、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硕果颇丰。此次石榴正猴专场展演，既是锦州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苏锦两地文化互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以文艺聚合力，以同心促发展，两地将持续依托文化桥梁，持续拓宽合作维度，深挖合作潜力，让文化交融赋能对口合作提质增效，助力南北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5: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及第6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树牢有解思维，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项目企业精准服务，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说到做到服务理念，抓实五找服务机制，正气同心，共促发展。要强化财政收支统筹，推动存量资产规范盘活、保值增值，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水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坚持眼睛向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创新方法解决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和钉钉子精神，做到真抓实干。要以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推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全面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全力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锦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

0: 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领导、属地、行业、企业、员工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加强重点场所火灾防控，紧盯交通、海洋渔业和校园安全，深入开展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9月9号，市政协紧扣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我市交通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即开展提案督办。
1: 视察组围绕关于提升我市城市交通建管水平、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的建议，关于系统推进宜昌路延伸工程、彻底解决胜利花园片区出行及公共安全保障难题的建议两件提案，先后实地查看市府路喜报照面项目、南大桥改建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锦州院区门前排水改造项目、福安巷排水及道路拓宽改造项目。视察组通过查看规划展板、与施工方深入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进展、工程实施成效。视察组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精细化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要补齐设施短板，统筹推进道路喜报照面、桥梁改建、排水管网升级，持续增强城市交通承载能力。在建项目要在保障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抢抓工期，确保如期通车。要强化精细管理，不断提升交通建管水平，全力打造交通友好型城市，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2: 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于九月正式启幕。活动期间，市场监管服务中心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组织开展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精准对接商户发展需求，助力个体私营经济提质增效。
1: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线下商户，实地了解商户日常经营现状、主营业务、运营模式及未来发展规划，倾听心声，细致梳理个体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堵点，精准化接地气的帮扶服务，让商户倍感暖心。
3: 针对我们实体店引流难、不会线上经营的痛点，专门开展了免费电商的运营培训，手把手教我们线上拓客、短视频经营技巧，同时还帮我们解读纾困惠民政策，有效解决了经营资金短缺的难题。协会也为商户和监管部门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反馈解决，实实在在为我们个体户减负赋能。
1: 本次问情服务走访活动紧扣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主题，通过深入一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下一步，我市将丰富服务供给，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助力个体工商户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振兴贡献力量。
0: 9月11号，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办的生殖健康边区行大型公益活动第28站，走进市妇婴医院，来自国内知名医院的近30位生殖医学专家参与此次公益活动。
1: 活动期间，专家团围绕生育力保存、生殖相关遗传等前沿课题，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并同步开展生殖健康业务宣教。同时，专家们还在门诊楼前设置义诊区，接待有生育需求的市民面对面答疑解惑，提供专业诊疗指导。
4: 专家们通过学术授课、公益义诊、健康宣教，把前沿技术、规范理念、优质资源真正送到了一线，有效提升了基层医护的诊疗能力，普及了科学的生殖健康知识，让辽西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高水平的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1: 生殖健康边区行是全国性优

0: 优质医疗下沉公益项目，旨在推动高端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惠及民生。作为本次活动协办单位，市妇婴医院、妇幼保健院全程做好统筹保障，助力活动圆满落地。
1: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生殖医学分院全体同仁也将以本次活动为全新起点，持续夯实基层生殖健康服务体系，用心守护区域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助力健康中国事业高质量发展。
2: 9月11号，临河之夏演出季周末文化广场古塔专场精彩开演，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东湖文化广场享受丰盛的文化盛宴。
3: 九月秋夜，晚风舒爽，宜人的天气吸引大批市民的到来，绚烂的舞台灯光点亮天空，激昂的开场舞《向往行》率先奏响，正式拉开本场演出的帷幕。流光溢彩的舞台之上，古乐、歌伴舞、相声等节目轮番上演，形式丰富多样。每一段精彩表演都凝聚着演员台下的反复排练打磨，大家用心诠释每一个节目，力求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市民面前。
2: 以前也参加过临河之夏大舞台的演出，但是这次呢特别开心，能够再一次的登上临河之夏的大舞台为咱们市民演出，台下的观众特别热情，掌声不断，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文艺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3: 演员们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不少人拿出手机记录下舞台上的精彩时刻。
4: 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看得特别过瘾，看到的都是咱本地演员的演出，感觉非常的亲切，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来丰富咱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3: 一场接地气的文艺演出，既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城市的夜晚更有温度。
0: 近日，齐聚碾盘沟议会振兴图2026易县象棋公开赛在瓦斯峪镇碾盘沟村开赛，来自易县18支乡镇街道队伍50余名象棋爱好者齐聚赛场，以棋会友共促乡风闻名。比赛中，棋手们沉着对弈，运筹帷幄，在棋盘上展开激烈角逐，周边村民驻足欣赏，裁判现场讲解棋路技巧，普及传统象棋文化，让观赛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象棋的独特魅力，营造爱博弈、善思考的文明乡风。
5: 活动呢，不只是单纯的棋艺比拼，还有弘扬象棋这一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我们在融入了丰富的乡村体验内容。大家在对弈之余，体验卧佛山、步道攀爬、特色窑烤等项目，大大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性。我们以赛事为纽带，把传统文化、体育活动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农文体旅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切磋交流的过程中感受乡村魅力，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发展的活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 CNAS 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友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个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0: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引育、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4: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

0: 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1: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

0: 下一年准备翻一到两倍。
1: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兴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至海内外订单。据统计，兴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 80% 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万多个，店铺超2万家，年发货量达 1.3 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2: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1: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同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3: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兴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兴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4: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5: 盘锦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生态修复、精准增值、科技赋能、产业演练，持续推动传统粗放渔业转型升级，让万顷碧海变身生态优美、富民增收的现代化蓝色粮仓。
6: 眼下盘锦农发集团各海洋牧场海域养护增值作业有序推进，一派繁忙，海面监测船只常态化巡航管护，水下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海域水质、水温及底栖生物生长状况。随着人工鱼礁持续投放，贝类底波增值稳步实施，文蛤、竹蛏等本土特色渔业资源稳步恢复， 全市渔业彻底告别传统粗放捕捞模式，全面迈入生态养护、精准增值、

0: 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自2019年以来，盘锦农发集团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系统推进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集团自筹资金启动海洋牧场项目，首批投放3万空方人工鱼礁，成功获批第6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截至目前，累计投放人工鱼礁 14.38 万空方，先后获评第6批、第9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海海域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当前，盘锦持续优化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布局，科学布局人工鱼礁，常态化开展贝类苗种放流与轮捕作业，积极探索深水网箱高附加值鱼类规模化养殖，同时系统谋划水产遗传育种贝类扩繁试验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海产品深加工、贝类净化再养、冷链物流、水产交易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融合示范基地，持续拓宽海洋牧场多元化发展空间。从向海捕鱼到养海护海以海富民，盘锦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激活海洋生态、产业、民生多重价值，加速推动传统渔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全面升级，让广袤蓝色海域持续赋能地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3: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2: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复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4: 走进复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复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5: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4: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复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复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复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复新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5: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复新的玛瑙，把复新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复新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4: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

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复兴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0: 这
1: 那搁着吧。哎，这头倒腾哦。
2: 有时

0: 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 为您呢、啊、
2: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2: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0: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哎，儿子啊，还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2: 老妈，
3: 那下班了
2: 啊。
3: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
2: 你
3: 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7: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3: 谢谢了啊，
7: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孙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搞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呢？

0: 十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3: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4: 我
3: 们
4: 不是
3: 了吧？是的，
4: 因为这个重量分利分出借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5: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就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断气。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口在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9: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
2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1: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3: 不知道，
25: 他属于一波局的。
2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7: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6: 没法，
29: 太好了，真的。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

0: 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哦，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着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1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